0: 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4: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3: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3: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4: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

0: 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不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2: 我们没有奋力一搏了，
3: 置之死地而后生。
4: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6: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7: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8: 庶民上篮！哎呀，
9: 犯犯犯！犯啥犯？这好帽这是绝杀！
10: 哎呀，真是不碰下我就进了。
8: 我寻谁呢？这不四班孙贼吗？
11: 是孙贝荣。
9: 没看我们玩呢吗？先来后到，懂不懂？
10: 没场了，加一盘，
9: 咱继续。
12: 你这不是我启动啥速度？
8: 你过呀，你头啊！你知不知道我防守啥强度？哎呦我的！我放了，
12: 放了。
10: 哎呀，是手滑了。
13: 浩哥，你没事吧？
8: 别碰，别碰，脚崴了。
9: 啊！你是不是欠绿？
13: 王强，你别冲动。
10: 哎，别玩不起啊！球场的事儿用球解决，不爽咱两边比一下，输了以后见面乖乖让场，敢不敢？
9: 怕你们四班咋的呀？
13: 拉倒吧，咱也该吃晚饭了，别勒他们了。
12: 走。
10: 三班现在这么怂吗？啊，对，高伟走了，白扯了。
9: 不是你想咋的？你挑事儿是不是？比就比，择日不如撞日，明天放学。
10: 你这撞的挺远啊。行，明天就明天，别反悔啊。
9: 谁反悔谁孙子，我王强吐我唾沫都是个钉。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后悔了后悔了，干不过呀好像。
8: 谁让你那么冲动了？
9: 关键他说的话太难听了，再一个那么气氛轰到那儿了，我还把你整卡了。哎对，你那后腿现在咋样啊？有不大呀？
8: 你在后腿呢，我这后腿估计是废了，明天我就不上去丢人了。
14: 我放学帮我爸看摊儿，我也打不了了。
13: 就说明天作业多，取消了吧。
9: 别的呀，我那钉都吐那儿了。我寻思了，咱们班男生个高的还有个分家，虽然说都没看过他打球吧，你瞅那样应该玩的不孬，加上咱四个，咱硬头皮跟四班哥一样。哎，一人充5块钱 Q 币。等会儿，10块。不是都10块了，怎么还走呢？咋你们的 QQ 空间都布置完了？别回踩那磕碜，能下一脚吗？
13: 咱们抓紧时间练球吧。
14: 对，是我带，
8: 你无带。

0: 撒楞的，
1: 整这么早干啥呀？都没睡醒呢。
0: 我不是怕被四班人看见吗？赶紧精神点。
2: 我不知道，
3: 我喜欢晴子，
0: 女的不算
3: 啊。那我喜欢大空翼。
0: 我说的是湘北五虎。妈呀，随便吧，我喜欢樱木。现在啊，就让咱们喜欢的那个人的精神激励一下自己，开始练球。
3: 哇，练球了！呜
0: 呼呼！你要干啥？
4: 我是小伙子，你们这水平
0: 啊！大爷，你水瓶不要了，你拿走吧。
4: 不是，我是说你们这水瓶啊不咋地啊。哈哈，你说这气人不？
5: 大爷，你扫地归扫地，你别装扫地僧了，我们还得练球呢，下午还有打比赛。
4: 哎呦，这臭小子还敢在大爷面前耍扫帚，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大爷年轻时的风采。
0: 哎，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球场四大天王之一的神高手老大爷？
3: 那仨是啥呀？
5: 灵活死胖子，
2: 矮壮篮板怪，
5: 高手远投王。
4: 哎呦，这好汉不提当年勇啊！想当年呢，大爷在年轻的时候啊，在这个球场上啊，人受外号“投石车”。
0: 大爷，你这啥投石车呀？那球都快干大墙外头去了。
4: 对呀、啊，所以才叫投石车嘛。哎呀，哎呀，哎呀，
0: 大爷，你这是干啥呀？你不能说那两句是这样啊，这自尊心太强了。那三下我就给你磕头了的。
6: 此情此景，似曾相识啊。大爷，你是不是要说你想打篮球啊？
4: 我打个六啊，我打。我这刚才我接球跑急了，这个玻璃盖穿住了，你赶紧拽我起来呀！哎呦。其实大爷还想说的是啊，当年我还有个外号呢，我穿云箭。
0: 大爷，你是穿云箭是穿那猴的，那咱都行，咱改天再穿啊。我们给你扶过去。
4: 不用，能走。老了。
0: 哎呀，撇这么远。哎呀，
3: 累死了。
0: 别踢呀、啊，那不鼓包了吗、哎？赶紧分活。泽平、克拉克玩家，你仨一波，猴哥咱俩一波。哎，等会儿，你嘱咐个事儿啊，切记放学跟四班打比赛的事不要声张，万一输了别人不知道，也不算太丢人。总之别往外输，尤其啊，别让咱班那几个大喇叭知道。
7: 哎，你说知道不？咱班男生跟四班放学打篮球赛，
8: 真假的？刚才搁操场，我们仨亲眼听见四班女生自己说的。
9: 嗯，上午都过去三节课了，没听说呀，嘴挺严呢。
8: 哎，那咱是不是得整个拉拉队啥的？
9: 没说，应该就是不用让咱们知道吧？说不定就是打着玩的。说的也是啊，
10: 咱们几个的人自己打打是吗？啊，赶紧都给我回班去。都打铃了，不知道吗？
11: 哎呀，石老师别发火，这不没打铃呢吗？这节你帮我课赶趟啊！
10: 你也快点来。
11: 好嘞。
10: 来，把英语书拿出来。
12: 老师，放学我们跟你班打篮球赛，你去不去看呢？
10: 没有咱们那么多闲工夫，打球有什么可看？
12: 看你班怎么输的呗。
10: 你上场吗？
12: 那必须的，首发。
10: 是吗？那你做一套标准的投篮动作，我看看。OK，Good、okay, morning class。
13: Good morning teacher。
10: Sit down please。
0: 文佳，通过早上的练习，我发现你打篮球根本不是会一点啊。
3: 是我之前有点谦虚。
0: 你是一点也不会呀、啊？这感觉你这个人打挺好啊，结果那运球、传球、投篮，这最基本的三威胁都不会。
3: 你告诉我，我不就会了吗？
0: 你运球把重心压低，传球力量靠手腕，投篮力量靠手指，记住了，谨记。还有，你别谁进球的够够的，你够是啥呀，老够够够。
3: 我说的是 GOAL 的够，进球得分的意思吗？不是，
2: 那是说足球的。
3: 那篮球进了说啥呀？
0: 你就说好球就行，但要拉长发音，好医生球轻声，好球，
3: 好球。
0: 哎，对
3: 呀，还炫呢，少炫点吧。真的
6: 刷你翻卡了？
3: 不是，我是怕你们吃太饱吧，
6: 比赛让我们给打吐了，可咋整啊？
14: 你话能少点吗？
3: 啊啊，

0: 走走走，你瞅他欠干的样。以前没发现你们这届有这么能嘚瑟的。以前他啥也不是。刚才中间那个叫黄月生，他班人都叫他黄胜，初三才转来的，好像家里挺有钱，给同学充
1: Q 币都是50-50的充，所以他班男生都愿意跟他玩，孙贼才那么嘚瑟。啊，狗仗人势啊！
2: 放学那三班球赛你去看吗？
3: 你去吗？
2: 去呀、啊，我还得去看黄胜呢，嘿嘿。咱班男生说去年输给三班，这次要一雪前耻，好好虐他们，让能去的都去。
3: 三班走了高伟，咱班来个黄胜，还跟人家打，这不欺负人吗？
4: 太气人了也。
5: 所以咱得把拉拉队组起来。
6: 组组组组起来，不能坐以待毙。不能坐视不管。
4: 建军，你们几个上场不？
6: 上啥场？
4: 那行了，你们也过来。
5: 咱们要做的就是想口号、设计班徽、画口号板，好好准备，给咱们球员来个惊喜。
4: 至于吗？这么兴师动众呀？你们就这么想？你比方你上台演节目的时候，你希不希望你妈妈在台下看到你婀娜的舞姿，为你加油鼓掌呢？
2: 希望。
4: 那要是别人的妈妈都去看了，你妈压根就没去，你失不失望？
7: 失望，
8: 而且还得东张西望，我妈咋没来呢？
4: 所以说，这不是兴师动众，是我们不能让咱班男生做没娘的孩儿。
9: 行，我知道了哈。哎呀，客气什么客气，那么简单。行，挂了吧哈。
10: 石老师好。
9: 哎，黄宁，全班通知一声哈，下节英语课我有点事儿，赶上体活。
11: 哪有太爽的体活呀？这又可以练配合了。拉开，拉开了，跑位，跑位。
9: 可以。放放。
1: 啊。我都没伸手，
11: 不是怎么样？中锋是一堵墙，不是一扇门。完，你这还是个自动门。
1: 我怕撞。
11: 别怕，你这样，我教你个贼好使的招。来，你跟我学啊。气势功一定要足啊！
9: 吓死你爹！
11: 我这教马子平声音防守呢。哎，你就像我刚才那样啊，对方上篮的时候你就大喊一声，你给他喝了。来，试一下。
12: 嘿，大点声再来。
11: OK， 继续。
12: 哦，继续喽。
11: 停，那不走步了吗？你真是橄榄球的打法，踢足球的得分啊！再说你老伸舌头干什么玩意儿？你要舔筐啊？
13: 这不显得厉害吗？乔丹就伸舌头啊。
14: 乔丹伸舌头那是上篮，你伸舌头像上吊。
11: 你先别说人家了，我是发现了，只要你被断或者不进，那就是搁那喊犯了犯了。你是一碰犯规王啊？
14: 本来的嘛，克拉克老能犯规了。
11: 我可没有啊。换防，我突了一个，我看他能给我犯哪去。哎，犯了犯了犯了，这个真犯了，这个犯了。
1: 这是咱班班徽。
14: 对啊，帅吧？
15: 下螃蟹。
14: 啥玩意儿？
1: 右上角是举白旗投降的意思吗？
14: 啥白旗啊？哎呀，那是斧子。这是斧子和矛，代表咱班的锋利。这块是盾牌，表示咱班坚不可摧。皇冠虽然能翅膀利益展翅高飞，以上就是我设计这个班徽的思路和理念，是不是很符合咱班的气质呢？
1: 不错，不过总感觉哪块不太得劲呢，
14: 是吗？
1: 我知道了，翅膀画小了。
14: 现在呢？
15: 刚下螃蟹了。
3: 哎呀，谁画的螃蟹呀？不是设计班徽吗？
4: 福灵玉，你快点的，选口号了。
3: 来了来了。
4: 经我反复斟酌之后，现有这么几个口号，姐妹们给点意见，咱定下用哪个啊？第一个，逢投必进，四班垃圾，
7: 不够文雅；
4: 不惧地球引力，咋投都往里进，
7: 不够科学；
4: 神勇又无敌，三班真争气，
3: 不够那啥。
4: 没了，还有最后一个，反正就是吧，没啥创意，朴实无华，简简单单的，就是三班加油。
3: 最
4: 好
3: 的
11: 这个。哎，我说，咱这车子是不是驾驶的不太对呀？
16: 你把住了我，你这老晃来晃去的，我这马力提不上去啊。这么破窗，我就不能坐那边。
11: 克拉克，你这犯规太狠了。
0: 我没犯。
11: 你就是以前玩赖玩惯了，小动作太多，你得改一改。
0: 我没犯规。
11: 是你这没犯规，你再吃点劲你都犯。

0: 罢了，走，你瞅瞅，咱不说别的啊，单从自己的这点，你就应该学学我。大方的是吧？从来不推卸责任，一直在喊我的我的。因为你一直在失误，不是你的谁的？
1: 哎呀，我的！
0: 哎，我的！哎，我的！哎，球不是这么打的。
2: 那应该怎么的？大爷，你这又来了。
3: 我给你们指条明路，一条通往胜利的柏油路。
1: 你球都打不了了，给我们指啥呀？
3: 不打球不代表不懂球，
4: 听听呗，也不能咋地，那样式的呢？
0: 那你说吧，大爷。
3: 好，不过有个条件呢，就是说你把那个水瓶子这回收权得归我，
0: 以后我把瓶都给你攒吧，你快指吧，大爷。
4: 啥呀？
3: 三分球！哦，你们几个谁投篮准？
4: 我呀，那只能说是一般吧，还行，反正
0: 别拉稀。我内心还行，一过三分就投不动，除非端吊盆。这太磕碜了。
3: 重剑无锋，大小不空啊，能进球就行呗，你管那个。讲话了啊，管他黑猫白猫，那能抓着好猫就是耗子呀。别小瞧这三分球啊，这玩意儿尿性。94年火箭要不是靠外围球员找机会投三分的战术，那能夺走冠军吗？是不是？但是啊，你们得有像奥拉朱旺那样的中锋啊。谁是你们的奥拉朱旺啊？请出来。哎呦我这血压可上来了，快扶我回去了。
5: 哎，大花，你没有看啊？
6: 姐呀，有件事要是跟你说，对你班学生不够意思，但不说吧，又对姐不够意思。
5: 说，够意思。
6: 你班男生逃课了，在外面打球呢。
5: 啊，我给体活了。
6: 体活？咋不让我上体育呢？
5: 我也不知道你之前没有课啊。
6: 我有过课吗？
7: 蒙受大爷指路之恩，王司没用，无以为报。
3: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们要是打球输了啊，不把大爷说出来就行了。
8: 王强，咱有啥战术吗？
7: 战术就是尽量别输得太惨。听着，我有点改变想法，一会儿比赛小动作可以多一点，但不要太过分。该打手时候不要手软，要是犯规了，没人注意就赖掉，当没事发生。咱们没裁判。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裁判王盼盼。哈哈哈哈。
7: 老师，你那时候有比赛的？
6: 啊，这还是啥秘密吗？
7: 嗯，哎呦我，这是要干啥去都啊？
10: 后边的跟上啊！队形队形，那来了，快点快点。
7: 什么情况啊？这是啊！
11: 给你们加油啊！惊不惊喜？
7: 有惊没喜？
12: 哎呦，这么夸张？那啥，我们可带个女生啊！你班要是输了，那真是太丢人了。
11: 徐征南，这不埋汰人呢吗？
7: 我没别的意思啊，主要你们带个女生，这咱咋打呀？这进攻防守这不方便吗？
11: 我班再带个女生就公平了吧？
7: 你会吗？
11: 会不会的也得上啊，省得让小人抓着画把。
7: 嗯。琪姐，别闹，人家都正好呢，你上谁下去话？
13: 喂，哎呀，ladies and gentlemen， 小的们 and 姑娘们，这里是初三三班和四班篮球赛的赛前报道，现场真可谓是人山人海呀，谈不上稀稀拉拉，还赶趟，反正我们看到除了本班的同学，现场还来了几个不知道哪班的人，放学也不打回家哈，哎，连一班三大尖的生都来了，
14: 整得挺热闹啊。
13: 哇，亲爱的张岩老师也莅临现场了，
11: 走啊，咱俩去叫石老师啊。
14: 不用叫，我叫过了，他不愿看。
13: 最后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四班啊，也就那五个人。再看三班，崩溃的王强，幽深的贾春，不知所措的马泽平，灵魂出窍的克拉克，和即将成为本场 MVP 的我的弟弟文思琪。哎，文佳呢？
4: 哥，
13: 文佳，
4: 哥，我在这儿呢。
13: 那搁这儿呢，人都上场了。
4: 我是最佳第六人。
13: 那你都第六了，你还挺自豪呢。
4: 但我最佳呀。
13: 你佳不佳的，你能不能抬头跟我说话？
4: 强哥说我是秘密武器，得神秘，不能抬头。
13: 我去啊！啊，你眼镜片都冒光了，刚才。
9: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啊，双方球员就位。
15: 琪姐，
16: 老师，咋给男票加油？
17: 是不是中立比较好？
5: 看见王强没？
15: 看见那些追咱俩的小子们，给他加油。
5: 哎，你好朋友。
0: 来打个气儿，三班

加油！

0: 的都不闹啊哈。哎，你哪位？
1: 我是武文家。
0: 哎，你，哎，我看的是上半场吗？
2: 哎，这喊的不到位啊！来来来，你都拿点那瓶水喝呀！你这孩子谁让瞎呼的？我喊的怪你嗓子的，来喝点水。
1: 你自己别想变相。啊，好沉。
3: 怎么了？干啥呢？
4: 啊！上班上
1: 班！啊啊！哎，不对！
3: 哎呦我去！
5: 我们还是去边上吧，我的朋友。
6: 这个人打球的都不用眼睛啊！
7: 哎，你这还带着节目来的呢，太逗了！一会儿这多来俩。

0: 上半场结束。
1: 哎，刚才那球蒙的真不错，是吧？
2: 你挡道了，不知道吗？起开好吗？哎，
3: 快快送水送水，水呢？
4: 没有水了，
5: 都被大夫了。
6: 不用，我这个空瓶你们不要的话，我收走了。
3: 哎，你们几个男生怎么不看着点呢？
1: 我还以为你们能看着点呢。
5: 我这儿还有一瓶。
1: 哎，球！啊啊！哎呀，你瞅瞅。投篮劲小了，不好意思啊，
5: 这次接
7: 没事吧？
2: 没事。
8: 哎，你们故意的吧？
1: 我只是想找点手感。

0: 我也想找找手感。
1: 高伟，
2: 我去，不说啊，
1: 真的假的？
3: 哎，好像是高伟。
4: 嗯，我马真快，真是他。
5: 哥，咋了哥？
1: 你这回来怎么告诉我一声啊？
0: 查班的。
6: 嗯，听说能灌篮，
7: 他不是转走了吗？
1: 真转回来了。
0: 嗯，
1: 哎呦我太爽了。哎胡哥
2: 啊，
1: 伟哥回来咱们得庆祝一下子，一会儿活动都起了大妈。
2: 那必须的，走起走起，报销。
1: 妥了妥了，就这么定了。
0: 要换人吗？
3: 换。我也下，让他们好好打一场。
5: 终于到我了，啊，
0: 高伟。借我用一下。
3: 不是，那谁呀？他给你们水。

0: 川，之前我太在乎面子了，还把咱们拉拉队当成负担。现在我才知道，什么才更值得我们去捍卫。
1: 杨哥 ，Q 币不要了。
2: 啥 Q 币啊？
3: 就是我咋不知道呢？
0: 啥也不说了啊，都在球里了。来，喝水。
1: 他能上吗？
4: 他转回来了，可以上。
1: 好像能追回来似的。
0: 上半场咱差就差在心气儿，动真格咱水平不到他们差，那球还没打就觉得会输，最后能赢才怪。所以下半场咱们得自信，把手感找回来，打出配合。
1: 让他们。
0: 涛哥，脚脖子还行吗？
1: 没事儿，哪那么娇贵？
0: 那你防孙贼。
1: 防了，看爷爷怎么捋他。
0: 克拉克，你耐力猛，他已经犯四次规，不能再犯了。防人的时候不要想着断球，你就干扰他，严阻对方进攻，明白？高伟，你换马子平防大壮。
2: 不行，还是我防大壮。
0: 那行，你就保持手举高，想到碗咱就传，想不到当排球打先扇出去再说。
5: 嗯，
6: 张家大就交给你了。

0: 落后于人，那就奋起直追。
1: 三班，
2: 加油！
3: 三班，
2: 加油！
3: 三班，
2: 加油！
4: 我喜欢吃豆干蟹。
5: 想过去没门。谁说我要过去了？
0: 你是防不住我的，我要做的不是防住你，是进的比你更多。
5: 哎呀，你们喊的不对，要喊好球，拉长发音，好医生求轻声来跟我学，好球。
2: 好球，
5: 气沉丹田手心开，来再来一遍。
2: 好，
5: 怎么防的呀你？
4: 哎，我的，
0: 没事，回防。
5: 我前一个小刷子，你不会就进这么几个吧？
3: 对，别老传给那高个。
5: 不要了。
1: 最后30秒。

0: 一个比赛的一球，你怎么会让别人去表现？我踩最后一球，我就给你吧。
1: 他会防。

0: 进了，三分打平了，
1: 那咋整啊？
2: 这没个整，这情况点球吧。
3: 黄盼盼，那个我踩线了
4: 呀，踩线了，刚才算两分啊，我看看啊，48-47，四班获胜。
5: 你怎么知道会传给我
3: 啊？啊，蒙的，
6: 整的好像他们赢了似的，
5: 至少也没输。你重读了？
7: 嗯，那啥，你座位让我占了，看样你得换座的，
8: 坐我后边吧。
3: 哎呦，这么直接、啊！
0: 高伟，你今天回来的太是时候了，
9: 就是迟到了点。
4: 本打算下周一回来，但石老师说咱们有篮球赛，让我今天回来，有点突然，所以迟到了。
3: 石老师让的，体活是故意给咱的了。这么说，他那盒根本没事啊。
0: 要是石老师来看比赛，就更好了。
10: 他看了，我回班睡觉的时候，看他搁办公室趴窗户，伸个脖子在那看呢，看老来劲了。还有那箱矿泉水，正是石老师买完让我们去取的。
11: 我们还差点没喝着。
0: 当时没来得及还你，现在物归原主吧。
4: 送你了，物二我留下。
0: 哎，真希望看到他们打完全国大赛。
5: 可惜突然就完结了。
0: 咱们的故事也会在毕业的时候突然完结吧。回忆，回忆不会完结。
9: 谦哥，最后那三分可真脆，
7: 谁到了还踩线了？
3: 主要高伟整得太突然了，我差点没接住啊！
12: 哎，你还会打篮球呢？跟谁学的呀？
9: 不告诉你。
4: 咱再来一盘。
3: 走起，走起，走起！
8: 哎，带我俩一个，走走走走走，一起。
0: 哎，我不会。
5: 哎，有些人明明可以置身事外，却乐在其中；有些人明明心里在乎，表面却漠不关心。如果青春有模样的话，应该就是有那么一群人为了一件事全力以赴的样子吧。以前总是希望时间能快点，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十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青燕，原地休息。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有问题啊？
0: 哎，你们听，打耗子催炸了，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叫我？
1: 团长叫我。
2: 哎，连长，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1: 我知道。
2: 连长，别忘我啊！
1: 忘不了。
2: 班长，
0: 嗯，
2: 班长，
0: 什么事
2: 儿？什么事儿？啊？
3: 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4: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徐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吴江。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革命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3: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吴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

0: 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1: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2: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1: 哟，
2: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乌江，占领江济河渡口。

0: 啊，知道了。
1: 报告旅长，

0: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吴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
0: 奇怪呀，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讨。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歼共军及乌江两岸。
0: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1: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耍什么把戏？
0: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2: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3: 好！
2: 军堂部命令我们，3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2: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乌江前进。

0: 来，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敌人3天才走了99。
1: 对对对，好的好的。

0: 他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得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1: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过一样的，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弯，到了乌江啊。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2: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啊！
3: 加油！
2: 加油！
3: 对，加油！对啊！
4: 加油！是说我们有江防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5: 哈哈哈！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4: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啊。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
6: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吴江不是这个吴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4: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吴江的，反正他都是吴江。
5: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1: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4: 卦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6: 这个贵人是谁？
4: 这贵人是蒋介石。
6: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1: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5: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1: 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呢。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逃了蒋介石的好。
6: 对对。
5: 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4: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卦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1: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7: 电报，
1: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4: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四十里了。
1: 什么？200里一下子变成了40里？哼，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4: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1: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8: 是。
1: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4: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1: 马上撤回来。
4: 是。
1: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

0: 是。
1: 烧！快！快！快烧掉！
0: 我们可怎么办呢？
2: 啊，哎，好说好说，快上船吧，哎，我们保驾。
0: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3: 算了吧，命要紧。
0: 哎，还有箱子呢。
3: 哎呀，你倒快点了你，哎，快！
1: 你妈！
4: 哎呀，不能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我求求你，老总！老总，
1: 你知道？
3: 哎呀，
4: 老总，我
1: 劝你！
4: 哎呀，哎呀，
1: 滚开！
4: 哎呀，
1: 哎
3: 呀！啊！干爹，干爹，干爹！逮住
5: 他！逮住他！看你他妈有多笨！一袋粮食，
3: 我跟你打他！
5: 一半，
3: 哎，算了，不能把他带走！
2: 啊！你个老东西，滚开！
1: 小心了！
6: 你给我，
3: 哎呀，
6: 你
3: 什么
6: 搞的？你
3: 哎呀，
6: 还有，
3: 哎呀，
6: 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0: 同志们，快！
1: 有一位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请去包扎一下。
2: 好，我就去。团长，政委。
3: 小刘同志，
4: 老乡们怎么样？
2: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5: 村里有恶霸地主没有？
2: 有一家，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
4: 我们不能看着老乡们受冻挨饿，马上发动群众，把地主的粮食夫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再组织一部分同志帮助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
1: 是。
5: 看见陈连长没有？
2: 陈连长吗？到江边去了。
5: 走到江边看看去。
4: 走。

0: 连长，敌人有什么动静没有？
1: 报告，雾太大，对岸的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团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哎，营长啊，快打吧！
1: 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
0: 陈连长，来个牌子枪。
2: 是，老张。再加强一点。
0: 对。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看大屋强度，再我不打可就晚了。
1: 报告营长，共军打过来了。

0: 你看，渡口一带一枪也没打。马上派出警戒，继续监视敌人。
1: 是。
0: 没事，妈的！
2: 报告，
0: 我们是上当了。
2: 旅长，请。

0: 是谁叫开的枪啊？把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拉准枪毙！报告杰夫，是
1: 张队长，
2: 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
0: 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我。
2: 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3: 参谋长，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啊，营长，
0: 你胡说，胡说！
2: 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
0: 你这个混蛋！拿出去，打二十军棍。
4: 旅长，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您抽过烟消消气。
0: 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5: 政委，
6: 小刘，你怎么也领起粮食来了？
5: 是给个老大爷领的，成分很好，是个老长工。
6: 老长工
5: 啊。

0: 肚孔的老长工。
1: 好极了，来，我要去看看他老人家。走。
0: 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1: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0: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有话不敢说似的。
1: 看看去。
2: 黄大爷，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这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3: 黄大爷，你受惊了。哎，坐坐坐坐坐。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4: 哦，长官。
0: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4: 政委。
2: 哎，叫对了。
3: 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4: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
3: 哦。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4: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3: 是啊。
4: 那
3: 黄大爷，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
0: 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
4: 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3: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救回来。

0: 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谈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1: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2: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怕血糖升高。
0: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3: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不怕血压、血脂、血糖高了，真的好吃，还不贵。
4: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量了一下血糖啊也没升高，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除了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纯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6: 这五红可不是随

0: 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马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0: 没错。
1: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血糖呢不会因为它而产生任何的波动。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尤其是血糖偏高的朋友啊，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马，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马，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马，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年纪大了呀，这款五红无糖的沙棘马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棘马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让我完全不用担心血糖问题。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

0: 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湖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湿疹更放心。活动期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怕血糖升高。
0: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2: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杀青啊，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不怕血压、血脂、血糖高了，真的好吃，还不贵。
3: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杀青丸呀吃了好几块，量了一下血糖啊也没升高，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湿疹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棘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5: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
4: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5: 没错，
4: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5: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4: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5: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4: 啊。
5: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血糖呢不会因为它而产生任何的波动，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尤其是血糖偏高的朋友啊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4: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儿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0: 姐，
1: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国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年纪大了呀，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我已经啊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让我完全不用担心血糖问题。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国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不怕血压血脂血糖高了，真的好吃还不贵。
4: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量了一下血糖啊也没升高，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生趣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国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

0: 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

0: 放心，活动仅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年纪大了呀，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让我完全不用担心血糖问题。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请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我们没有奋力一搏了，
5: 置之死地而后生。
6: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7: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好小子。

0: 你怎么不讲话？
1: 这个家伙可顽强了。
0: 你的伤是怎么搞的？
1: 怎么搞的？你们打的！胡说！我什么时候打的你？
0: 小罗，
1: 报告团长，我根本没有开枪。
2: 老张，老张，我把大爷请来了，咱们走吧。这是团长。
0: 哦，团长，麻烦您，大爷。
3: 哎，没说的。
1: 爹。
0: 哦。
1: 爹，
3: 孩子，你。
0: 怎么？
3: 孩子，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1: 我
0: 是他儿子。
2: 嗯，他儿子是被霍家军抓去的。
0: 哦，
3: 孩子，这
1: 他们打的，
3: 他们打的。
1: 嗯。
4: 哎，孩子，
3: 不会，你弄错了。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1: 这怎么行？
3: 恩人们谢恩。
1: 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大爷，
0: 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
4: 嗨，
2: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1: 来来来。坐下坐下，
0: 哎，
1: 快坐下。
0: 哎，政委啊，你坐吧，
1: 坐吧，坐吧，
0: 坐下。团长，你坐，坐。
5: 小光同志，你怎么搞的？你干事总这么冒失，你怎么把阶级弟兄当成坏人呢？
1: 你又不了解情况，他要夺我的枪了。
0: 政委，咱们去看看吧。
2: 好，走吧，
0: 走吧。

0: 刚才是我的不对。
1: 不，刚才是我不对，
0: 我把你当成了，
1: 我也把你当成了
2: 反动派了。
3: 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坚固，兵力多，我们要想从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渡口上游5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渡口大道，这里地形险要，敌人不大注意，倒是个空子，我们决定就从这儿突进去。
1: 对，只要我们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全部防线也就垮了
4: 啊！到那时候乌江天险就是天天险，也挽救不了侯志丹的猴命了。
3: 同志们，战斗打响以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能低估了敌人。
1: 团长说的对，敌人哪怕是块豆腐，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石头砸碎它。侯志丹虽然是双枪兵，但是他是一条凶恶的地头蛇，
3: 我们要像大蛇那样动作要猛快准。陈连长，挑选突击队员一定要身强力壮会水的同志。
5: 是。
3: 工兵连必须把架桥器材准备好。
5: 没问题，这里有的是毛竹。
3: 好，从现在开始立刻行动起来。

0: 哎，嗯，你看，咱们小鬼没被选上突击队员，又去请求了。
1: 我看，干活吧，扫地不？
2: 我们班会水的同志都参加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年纪小，
2: 我水性大，
3: 人多了目标大，
2: 可我的个子小。
3: 好了，说不行啊就是不行，别蘑菇了，干活去吧，去吧。
2: 是。
0: 哎，小鬼，怎么样？
1: 怎么样？
0: 连长没批准吧？
2: 没有。反正不让我参加就不行。
0: 哎，小赵，我有个办法，准能让你参加突击队。
2: 什么办法？
0: 哎，

0: 同志们，首长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吴江北岸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你们是全团的12只水老虎，一定要把绳子拉过去，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发挥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吴江，为全军开路，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祝你们胜利。来，同志们，每人喝上几口，暖和暖和，热热身子骨。
1: 等一等，等一等，
2: 团长，我是革命战士，请党相信我，组织上考验我，江水再冷再急我都不怕，保证完成任务，让我参加吧，团长。
3: 首长，批准他吧，
4: 批准他吧，首长，他的水性很好，批准他吧，
5: 批准吧，首长，
0: 批准吧。

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哼，给你个厉害看看。找旅长，姐夫吗？报告姐夫，共军想从我这防线强渡。是。

0: 报告政委，杜发的准备好了，什么时候下水？
1: 时间到了，开始吧。
0: 是。
2: 同志们，向敌人射击。

0: 鬼！小鬼！
1: 小鬼！小心点！
2: 放心吧，我来了。
3: 什么？我枪毙了你！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赶快把部队调过去。

0: 政委要我报告团长，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度点，约有一个连的敌人正向上游运动。
1: 知道了。几枪掩护，封锁那条小道。

0: 报告营长，前面的路被公牛火力封锁了。
1: 死光了，你得冲上去。
2: 是，
1: 快点，谁冲上去给谁四连烟筒。
3: 哥们儿，冲啊！谁冲上去给谁四个大烟筒。
4: 冲啊！
0: 孩子，看见了吧？
1: 看见了。
0: 爹，我去。

0: 旅长给大家训话。
1: 诸位，今天是双喜临门。第一，今天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不对，二十四年元旦。

0: 第二，咱们的鸿运来了。哎，没有想到连委员长亲自出马都没有办法对付的共产党，今天他可要死在咱们的手下了。
1: 站哪位？好，来来来，
0: 昨天独立营的兄弟们帮手有功，露露两手，把偷渡的共军全军覆灭，打死了121个。
2: 报告旅长，不是121个，是151个。
0: 什么？151个？嘿，哎，参谋长，咱们给委员长少报了30个，嘿，下回给他补上。独立营营长指挥有方，奖赏大洋500，大烟土30两。诸位，今后不论官职大小，只要杀敌有功，我们一律论功行赏。银洋、大烟土、金条，我们有的是。
3: 张营长，领赏。
2: 谢谢杰夫。
4: 哎，老张，有你的啊，
0: 参谋长，给他们念念。
3: 诸位，蒋委员长来电。
5: 蒋委员长来电。
3: 咱们司令杀敌有功，升任为中将旅长兼乌江前线总指挥。
0: 全旅官兵享家参阅。
6: 好，
0: 诸位，学院大军今明就能赶到，共军已背水作战，死无葬身之地。

0: 蒋介石已经发现我们的行动，命令学院转向吴江方面来了。石首长同意我们的偷袭方案，要求我们争取一切时间尽快地突过去。
1: 现在要赶快解决驻法问题。
2: 报告，驻法问题已经解决了。看，这是黄大爷发明的双层驻法。
0: 双层的？
2: 对，撞坏了一层还有一层。
0: 太好了，
2: 谢谢你黄大爷，你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0: 哎。

0: 哎，这是啊，陈连长他们想的办法，我呀，只是帮助扎了扎。团长，方案批准了吗？
1: 批准了。
2: 团长，把这次任务交。
1: 等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他想说，把这次的任务交给我们吧。白天没有渡过去，同志们正憋着一股劲儿呢，是不是？
1: 好，就交给你们。
2: 是，这次我们一定完成任务。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敢做竹筏子了。
0: 政委，船长，做竹筏子的事儿好办，要竹子有竹子，要人有人，我们的人都可以帮助扎。
1: 黄大爷，谢谢你。
0: 哎，
1: 没有乡亲们的帮助，光靠我们是不行啊。
2: 对，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做竹筏。

0: 王大爷，歇歇吧，昨晚上忙了大半夜，够辛苦的了，别累坏了，你做指导员就行了。
1: 哎，还不是一样，你们也没合眼呢，我又不是泥捏的，一碰就碎了。哎，连长，刚才我还和王班长说呢，这回过江我跟你们一块去。
0: 你也去？
1: 哦，
0: 那可不行啊。王大爷，我们这次过江是晚上。
2: 晚上？晚上怕什么？只要你们能过得去啊，我就能过得去。我会游水，道也熟。
0: 对，
2: 大发，去吧，咱们家一块儿。
0: 哎，跟你爹说说去。
2: 说什么？我爹啊，他保险同意。
0: 我操！仔细点。

0: 出
1: 沙
0: 川
1: 沙
0: 沙。
1: 哎，这回差不多，就是有一点，要记住，卧倒的时候姿势一定要低。
0: 哎，
1: 大发
0: 啊，
1: 你算行啊，像个战士。
0: 不行不行，跟你们比起来呀，那差远了。
1: 怎么样，参加红军吧？
0: 你们要我吗？
1: 要，是穷人我们都要。来，咱们蹲那歇会儿。哎，你的鞋怎么了？
0: 绳子断了。
1: 哎呦，底儿破了，不能穿了。
0: 行，将就穿吧。
1: 哎，你坐下，你坐下，把脚抬起来。
0: 你干什么？
1: 行，差不多。等等，我就来。
0: 什么差不多？
1: 给，穿吧。
0: 鞋？
1: 不，
0: 还是你穿吧。
1: 你看你，叫你穿你就穿吧。穿吧。
0: 这鞋是你买的吗？
1: 不，这是我妈妈给我爸爸做的鞋。
0: 那你爸爸怎么不穿呢？
1: 我爸爸牺牲了。
0: 让侯家俊给杀了？
1: 不，叫蒋介石反动派给杀了。两年前红军到了我们村，村里组织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穷人们彻底翻了身。当时我爸爸是赤卫队长，后来红军走了。有一天天下着雨，

0: 就这样，我离开了妈妈，参加了红军。这双鞋我一直背在身上，你穿合适你就穿了吧。
1: 好，我穿。小光，我穿着你爸爸的鞋，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带路。我还要亲手杀死几个胡家军，给你爸爸和我妈妈报仇。
0: 大发，我们打侯家军不光为了报仇，是为了革命。
2: 革命，
0: 革命就是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让所有受苦的人都有饭吃，再也不受穷受苦了。大发，你说对吗？
1: 对。小光，你跟政委说说，让我也参加吧。
0: 啊，干革命，
1: 干革命。
0: 好，我一定跟你说说。来，同志，穿上吧。
3: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4: 是，
0: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3: 我们见到信号，部队就立刻渡江。
4: 是。
0: 团长，还有什么指示？
3: 联络信号时三长两短。
4: 是。
0: 孩子，去吧，记住了，过了江偏左点走，加小心。
1: 哎，
0: 老张，时间到了，出发吧。
4: 是。
0: 出发。

0: 哎呀，咱们司令这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那儿，
0: 在哪儿啊？
1: 在，好像在，
0: 这他妈的！
1: 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们有人有屁。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

0: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

0: 当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

0: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

0: 当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6: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7: 置之死地而后生。

0: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3: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9: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

0: 怕强光、怕炫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0: 怎么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哟，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0: 三班的朱发刚到江西就被大石头撞翻了，我们全掉在江里。
1: 有伤亡没有？
0: 有，轻伤2个，重伤1个。朱光铁同志牺牲了，
1: 快去采救。
2: 是。
1: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陈连长他们身上了。

0: 再三交代，下半夜要特别小心。
1: 是。
0: 那边拍了几个伤？
1: 是伤少。
0: 不行，要拍班少，拍最得力的班。
1: 是。
0: 嗯？要特别注意江面，共军是怪头渡的。
1: 请您放心吧。

0: 班长，哟，人到齐了没有？到齐了，连长，后边那两个法子，马上联络。糟糕，手电不见了，
1: 山上
0: 啊，不见了。就在江里了，连长，跟首长怎么联系啊？
1: 糟了，咱们大队今天晚上过不来了。
0: 那
1: 我们怎么办？
2: 怎么办？我们先上去，干掉上面的敌人再说。
0: 同志们，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的部队会过来。今天晚上过不来，明天一定会过来。对，大队一定会来的。连长，我们现在怎么办？马上隐蔽起来。大发同志，
3: 哎，
0: 附近有没有避风的地方？
3: 有。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什么情况。
0: 现在风浪很大，要注意监视江面。
1: 是。
0: 别叫共军钻到你们鼻子底下，你们还不知道。
2: 英良大人，请放心，我这只眼睛比野猫的眼睛还亮。再一说，弟兄们刚抽足烟，精神很好。
0: 是谁打瞌睡，砍谁的头。
1: 是。
0: 警长，一定是。危险的。

0: 坐近点，这样暖和多了。大发，大发，大发呢？大发，大发，哎，哪儿去了？
1: 是啊，他上哪儿去了呢？
0: 哎呀，会不会找那个营长报仇去了？
1: 哎，可能，
0: 我找他去。不，我去，等一等。连长，万一大发暴露的目标，敌人发现了我们，
2: 那咱们就跟敌人拼了。
1: 对，
2: 我大力镖至少也干掉他几十个。
3: 为什么要拼呢？难道我们过江就是为了和敌人拼的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才过来六个人。是啊，人是少了点，可我们是六个什么样的人呢？
4: 六个共产党员。
0: 对，共产党员。我们的任务呢？
4: 迎接大队过江。
0: 对呀，同志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保存力量，消灭敌人，迎接大部队过江。在大发未暴露之前，我们必须把他找回来。王班长，
2: 哟，
0: 你们在这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我看看去。连长，
2: 连长，
0: 做好准备。
2: 是的。

0: 班长，
1: 大哥，好吧。哎呀呀，你可回来了！
0: 大哥，你上哪去？
1: 同志们，
0: 连长，
2: 连长，
3: 连长，
0: 连长。
1: 同志们，离我们这不远，发现敌人一个碉堡，
0: 有多少人？
1: 不多，七八个人，正在抽大烟呢。
0: 哎，咱把他干掉算了。
1: 对呀，不行，不到时候，我们不能过早的暴露。
0: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同志们，我的意见，这么办。
0: 是，

0: 陈连长他们有消息没有？刚才石首长来电话，很关心他们几个同志。抱歉，现在情况很紧急，薛岳的部队到这儿了。
1: 好。
0: 石首长命令我们明天拂晓一定要渡过去。
2: 现在离拂晓还有四个小时了，
1: 我们不能指望陈连长他们了，要做最坏的估计。根据新的情况，我的意见只有进行强渡。
0: 我也这样想，这两天从敌人布防情况来看，上游还是比较薄弱，我们就从这儿突破的。黄连长，研究一下你们国美连架桥的问题。
3: 喂，是我。什么？炮兵营？太好了！
0: 老钱，首长派炮兵营来支援我们来了。

我们团是毛主席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支部队，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我们团就为党的事业英勇战斗。同志们，我们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坚决，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是我呀，你是谁？什么？发现了共军的突防呢？

0: 多少？
1: 你们见了鬼了吧？共军一夜的功夫，哪来得及做那么多的竹筏子？
2: 旅长，共军用了大批的竹筏子企图强渡，
0: 真有这个事儿？喂，喂，喂！哎，他娘的！
2: 旅长，我们等共军的竹筏子到了江心，再开枪还不迟。

0: 要跑！
1: 哎，
0: 预备！
2: 班长，停止射击！
1: 怎么回事？
2: 红旗是陈连长他们。

0: 我们可以到山顶上去。有，从左面可以爬上去。好，我们俩，你们留在这儿，继续掩护部队过江。我和罗晓光、黄大发向山顶一挥，朝敌人后路去。是，走。
1: 枪毙了你们！你赶快把阵地给我夺回来，把共军押上江去。他娘的！哎，
2: 旅长，趁共军还没站住脚，马上给他来个反击。
1: 对，赶快把二团调过来，我要亲手阻止反击。

0: 敌人的增援部队上来了，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站住！老方，准备！目标：正前方第三兵，放起两头，打他的中间。距离300六，预备！
1: 敌人退路，查断！

0: 快，快，给蒋介石发报，薛岳要是不能够准时赶到，吴江就难保了。
1: 是，
0: 等一等，再给侯司令发个电报，请求增援，越快越好。
2: 报告，共军又侧翼又回占领山头了。
0: 啊，
3: 什么？
0: 旅长，占领我们侧翼的山头了。这是共军吗？
3: 同志们，出发！

被包围了。

报告了，我全都看见了，干得非常好。

0: 光，团长。
1: 团长。
0: 团长发通知，团长。
2: 谁呀？团长。
3: 团长。
2: 团长。
3: 团长。
2: 团长。
3: 团长。
0: 团
2: 长。团长。
0: 团长。团长。
4: 团长。
5: 报告团长，三营已经从右翼突破，消灭渡口敌人，占领敌司令部，与二营胜利会师。政委调一营到小庙门口集合。
0: 知道了。陈连长，马上集合部队。
6: 是。
0: 孩子，
7: 我家孩子解放了，
8: 太后军了，
9: 我家孩子
8: 放
9: 军。
0: 团长，政委，我算看清了，没有你们，就没有咱们穷人的活路。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来，你们就把我的儿子收下吧。政委，团长，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和你们一块儿去打反动派去。
10: 我也去。好
0: 好好好，
10: 咱们一块去。
11: 乡亲们，你们尝够了地主军阀的苦头，咱们穷人要翻身，只有拿起枪来闹革命。黄大爷说的对，红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我们欢迎你们参加自己的队伍。
5: 爹，
0: 孩子，去吧，跟着共产党走没错，他是咱们的引路人呐。
5: 哎，大发，班长，当红军的跟我来呀！
12: 走。
0: 把枪发给他们。
13: 是。
14: 各位，
0: 黄大爷，请你收下了。
13: 什么枪？
0: 咱们穷人有了枪把子，就不怕地主军阀再来欺负咱们了。
13: 真好，
0: 收下吧。
14: 有枪松动不怕，
0: 是。团长，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赤卫队搞起来。
12: 对。对对，
0: 王大爷，
11: 下次
0: 再见了，
11: 再见
12: 了，再见
15: 了，再见
12: 了，再见了，再见了。

0: 费送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卸压。

0: 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

0: 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

0: 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做饭大

0: 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

0: 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

0: 耀祖，来，你看看你，
1: 来来来，啊，刘耀祖，长大了一定光宗耀祖。牛老太爷，啊，令郎眉心这颗痣生得好啊。二龙戏珠，帝王之相啊！
2: 蟠桃献寿，吉庆有余。
3: 会长。

0: 大哥，够火候了嘿。
1: 玩意儿要练到11成、12成，到场子上才敢说有10成把握。
0: 是啊，
1: 还得往身里下功夫啊。
2: 来喽，来喽！
1: 少兄，你嚷嚷什么呀？
2: 爹，汉口丁大叔有回信来了。
3: 哦嘿，老丁总算没忘了咱们穷哥们儿。嘿。
2: 嚯，汇票都来了嘿，
3: 快去还去吧。
0: 忙什么呀，坛子？又想喝两盅了吧？
4: 哎呀，快看看信上怎么说的吧。
2: 大哥，叫我们就去。
5: 上汉口嘞，小狗子。
4: 哎，这咱们进园子了。小狗子这名字可叫不出去了。
1: 哎，叫少杰吧。
2: 好，华少杰。
6: 来，我再送个艺名，江湖人称飞刀华。

0: 天天客满呢。
1: 嗯，这段话。
2: 看这个小班子，论玩意儿，那要比东亚的日华艺术团强多了。
3: 哎，那不是东亚的金淑兰吗？哦，
4: 大哥。
0: 哎。
4: 哎
0: 呀，
5: 老丁啊，看把你忙的呀！
4: 打你们这一来，同乐饭走红了。
3: 哎，你歇着。
6: 喝。开戏园子呢？
4: 得了吧，哈哈。
6: 怎么着？没给你丢人吧啊！
4: 嗨，咱们一整班还什么说的？
6: 丁大叔啊，
4: 哎，
6: 哪天你也上一场啊？
4: 我能上什么呀？
6: 把您的皮条再露露嘛！
4: 我要不是那年伤了腰，哪舍得改行喽？
6: 兄弟，
7: 你这一改倒改对了。
8: 韩子，咱可得留点神呐、啊。要说这开茶馆干戏园子的
4: 没好人，对不对？
8: 要不你怎么连个媳妇儿还没混上呢？
4: 哎，玉珍啊，这么多年你怎么还没把他管好啊？
5: 他呀，就是没点正经的。
8: 开戏园子得完饭也不容易吃，
4: 可不，这儿的大东家张老太爷就够难伺候的。
7: 是啊，这天天满座，倒三七猜账可太难点了。
8: 算了，总比到处奔命强多了啊。
6: 小英，上。

0: 没经理，
1: 稀客稀客稀客。
0: 大叔，
1: 金姑娘也来了，坐坐。好好好，哎，就请吧。

0: 苦辛苦啊！
1: 哎，回
2: 首。苏霞，东雅就想在梅经理来看你。
3: 哦，梅经理，请坐，请坐。

0: 哎，好好，
1: 哎，
0: 我说丁老板，财源茂盛啊！啊，
1: 多福，哎呀，哪有你金老大好福气哦？
0: 拿了拿，
1: 他这位素兰姑娘可真有绝活哦。
2: 丁大叔，你别说笑话了，
1: 这是
3: 名师出高徒啊！
0: 好说好说。
4: 大哥，这位是梅经理。
1: 梅经理，您多照应。
5: 李老板，明天到东亚来谈个事儿，好吧？
4: 好好。

0: 山本队长。
1: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2: 你的心爱的，我们大家的呢？
0: 是是是。山本队长，请。
2: 辛苦娘大大的好呢。
0: 哎呀，素兰呐，你怎么老是绷着个脸呢？哎，吃我们这碗饭，不懂得应酬，还行吗？啊，
3: 素兰，
0: 好，牛科长。

0: 我都跟他说好了，这孩子他没见过世面，这个事儿还不是咱们说了算了。
1: 哎，先在这儿等一等。

0: 欢迎哪位观众上台来跟这位世界闻名的日本拳养大力士较量武艺，有能胜过拳养先生的当场奉赠黄金十两，绝不食言。
1: 我试试。
2: 给中国人丢脸干什么？
0: 哎呀，呸，狗养的，这下摔得可真狠呐、
1: 啊、快扶我一把呀。
0: 哎呀，
3: 您这是何苦呢？
1: 少废话，弄点膏药来。

0: 待会儿刘科长约我们吃馆子去啊。
1: 我不去。
0: 你这孩子怎么不识抬举？
1: 您去吧。
0: 我？哼，我要是个女的，我早发财了我。哎呦，哼，你也不想想，爹带着你图的是什么？咱要能巴结上牛科长这么个人物，容易点。
1: 凭玩意儿吃饭吗？您看看人家医生班。
0: 嗨，医生班，他能跟日华艺术团比呀？改明儿咱们跟着牛科长，围着大东亚，那么一艺术，再那么一共荣，嗨，谁不想往高处走啊？艺盛班啊，他也得往这儿奔。

0: 这儿的日华艺术团就是刘科长主办的。
1: 久仰久仰。
0: 现在日华亲善艺术团打算添招人马，刘科长要跟你们艺圣班里匀两个人，不多嘛，就两个嘛，飞刀华还有那个李，就是耍鞭子的那个。

0: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1: 牛科长，那我们小丸子可就撑不住了。
2: 嗨，自己人还不好说，当着牛科长的面要多少钱好商量。
3: 医生班不卖人。
0: 我也是替友邦办事，这个事是山本队长交下来的。
1: 牛科长，您可别在意，让我们先回去商量一下。
3: 我看就让他们先回去吧。
0: 哼，
3: 就这样吧，先回去吧。

0: 练。那个牛科长叫什么名字？
1: 管他叫什么呢？
2: 东亚这个事儿掉脑袋，我也不去。
3: 谁去谁孬种。
4: 进嘴上说着痛快有什么用？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去？
0: 那咱们就拧拧试试。
3: 你这是跟谁说话？
5: 大哥，这个事儿可不能由着他性子干呢，地头蛇斗不得。
3: 别嘀咕了，天大的窟窿，地大的补丁，咱不惹事也别怕事，睡觉。
6: 前座那几个人不是东亚的吗？
7: 都是牛亚祖手下那批东西。
8: 大哥，是不是让老丁去找张老太爷出来说句话？
6: 得得得，你这叫妇人之见，天下乌鸦一般黑。
7: 妈，我上了啊。
8: 好。
7: 还是到张老太那儿去跑一趟。
9: 学艺不精，可是人有失手，马有漏皮，请各位多多。
10: 少雄，怎么了你？
7: 妈，
10: 有啥暗算？
7: 妈，
6: 哭什么呀？
7: 少杰，
6: 慢着，这道不能上，上大后门，
7: 上。

0: 去。各位三老四少，各位老师傅们，小班子初到贵宝地，人地两生，有不到地方求各位多多的包涵。这飞刀可不比鞭子，人是肉长的，刀是铁打的，是手卖命的玩意儿。我这求老少爷们儿多照应了。
1: 少废话吧，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

0: 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

0: 条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

0: 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

0: 一点，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2: 29日，
3: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4: 太好啦，我可以。

0: 你干嘛呢？
1: 哟呵，这台上还一个呢，演员，找人了吧？
0: 啊？我找谁呀、啊？
1: 你瞧这鼓掌的，这不都是你找来的吗？你看啊。行啊，我愿意跟你们这儿人交朋友。嗯、
0: 啊，你先等会儿，等会儿。嗯，你谁呀、啊？
1: 不认识我？
0: 没瞧出来。
1: 你瞧，我
0: 谁呀、啊？
1: 焦圈。
0: 叫什么？
1: 焦圈。
0: 那咱俩差不多。
1: 您是
0: 麻团儿。哎，
1: 这麻团儿是干什么呀？
0: 焦圈怎么回事？
1: 你瞧，焦圈你都不明白。我总找别人办事儿，哦，别人也找我办事儿，为此交了一圈的朋友，焦圈嘛。
0: 我说怎么一上来找人找人呢？不是，这交朋友干嘛论圈啊？
1: 有圈好办事儿啊。哦，你说我们家那小区停车多费劲，晚回去十分钟你瞎了。
0: 怎么瞎了？
1: 那天我们楼底那二哥打下班进小区开始找车位，嗯，开着个车围着小区转。

0: 一圈儿一圈儿一圈儿，一直转到早晨7:30，直接上班去了啊！
1: 不是，你先等会儿
0: 啊。
1: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0: 我趴窗台看了一宿。
1: 你也闲的没事儿啊？
0: 这就是不找人的后果。你全咱交圈儿，
1: 你怎么
0: 甭管几点回去，保安的车位给我留着。
1: 你怎么这么牛啊？
0: 保安我这圈的呀。
1: 哦，
0: 哎，他回家那火车票是我找人给买的。
1: 火车票
0: 别人排6宿买不着啊。
1: 嗯，
0: 我找完人车票送家来。
1: 你找的谁呀？
0: 卖票那老宋是我这圈的。
1: 哦，
0: 他那病是我找人给看好的。
1: 你找的是
0: 专家呀。
1: 哟，
0: 别人挂不着号，我到那推门就进。
1: 这专家那么听你的？
0: 专家那保姆我给找的。
1: 你还负责找保姆啊？
0: 我找这保姆又便宜又实惠，哎，轰都轰不走。
1: 为什么呀？
0: 哼，保姆那老公我给找的。
1: 这老公你给找的谁呀？
0: 哎呀，也不是外人，
1: 是
0: 就是给我留车位那保安。
1: 哎，又转过来了。
0: 你瞧，保安娶保姆，保姆伺候专家，专家治老送老送车票，保安有了车票给我留车位。你瞧这一圈朋友交的交圈嘛，是不是？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哎，你也加入怎么样
1: 啊？
0: 来，我扫扫你。嗯，我把你给拽进来。
1: 我把你给踹出去。
0: 哎，这怎么说话呢？
1: 我明白了
0: 啊，
1: 合着你的交圈嘛，就图自己方便，损害别人的利益。
0: 我损害谁利益了
1: 啊？你占着车位，让二哥在这转一宿，你缺德不缺呀？你损不损啊？这事我听着就有气。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废话，你二哥是我姐夫。
0: 哎，那你就是我小舅子。
1: 别占便宜啊，
0: 咱俩以后是朋友。
1: 谁跟你？
0: 你老话说得好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1: 哟，
0: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
1: 你瞧，
0: 一帮一对红嘛。
1: 嚯，
0: 这就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1: 啊！
0: 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头离不开老婆。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会变成啊美好的人间。
1: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找我啊，焦圈。哎，焦圈，找人好办事。
1: 不是，
0: 嗯。
1: 小圈儿，你每天在这圈里边是不是觉得特美特滋润呢？
0: 以前挺滋润的。
1: 哦，
0: 最近你们这圈界也不太好混。
1: 圈界
0: 啊，今年我儿子中考。
1: 哦，
0: 我想着去那个重点一中啊。
1: 你瞧瞧，
0: 按照我们圈里的规矩，
1: 嗯，
0: 把人约出来
1: 啊，
0: 该吃饭吃饭，该喝酒喝酒，
1: 哦，
0: 最多交俩赞助费，这事儿准成啊。
1: 嗯，
0: 今年再这么办不成了。
1: 我听的怎么不成了？
0: 说这赞助费取消了。
1: 对，不收了。
0: 喝酒算违纪。
1: 没错，
0: 你说吃饭多正常的事儿
1: 啊，
0: 找谁谁都不来。你说这不冲我来的吗？
1: 哎呦，
0: 这以后都这么办事了，我这交圈还怎么开展工作呀？这
1: 嗯，
0: 太不方便了。
1: 哎，这就对了
0: 啊，
1: 因为你以前啊太方便了，我们大伙儿才不方便。以后只有让你这种人不方便，我们大伙儿才能彻底的方便，对不对？大伙儿
0: 都冲我一人来，是不是？别的事儿可以，
1: 嗯，
0: 这事儿不行。
1: 怎么？
0: 你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1: 他给用这儿了，
0: 必须找人给他办成。
1: 都给你封死，你找谁呀？
0: 我是谁？焦圈儿
1: 又来了。
0: 我在圈界白混这么多年，
1: 你想怎么着？
0: 功夫不负有心人，
1: 嗯，
0: 终于搭上一个重要关系。
1: 嚯，
0: 哦，整个学校让谁进不让谁进，就他一个人说了算。
1: 学校那校长，
0: 看门的大爷。
1: 哎，大爷，大爷能管这事儿吗？
0: 大爷，我这圈儿呀。
1: 是啊，
0: 焦圈儿，
1: 哦，
0: 不得让孩子上学吗？
1: 你瞧瞧，
0: 我告诉你，你把校长他们老太太拿下，这个事儿就算成了。
1: 哦，
0: 哎呦，大爷，那您告诉告诉我怎么拿下？我给人弄点什么呀？
1: 啊，
0: 别的不用弄，你就给他弄个枸杞。
1: 嗯，
0: 听见没有？
1: 什么呀？
0: 你圈里没人知道这信息？
1: 什么呀？
0: 校长他妈爱骑狗。
1: 哎，
0: 啊，这东西收不
1: 收？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
0: 儿，你要为人，
1: 等会儿。你从哪儿听出来校长他妈爱骑狗啊？
0: 大爷说了，
1: 说什么？
0: 您弄个枸杞，这不骑狗吗？
1: 不对吧？
0: 啊，
1: 是不是让你弄那喝的枸杞呀？
0: 一看你就没办过事儿，那玩意儿满大街都是，送这个能办成吗？你弄个枸杞，就让老太太骑狗，
1: 我觉着不对啊。
0: 嗯，
1: 这生活当中你见过骑狗的吗？
0: 国外有那骑狗比赛，你没见过？
1: 那是在国外，我说咱们那儿你见过吗？
0: 那你得用发展的眼光来理解这个问题啊。
1: 啊，
0: 再过10年，咱们这儿骑狗上路，保不齐还给限号。
1: 没听说过，
0: 对不对？
1: 你这怎么限呢？
0: 那你周一到周五按品种限呗。
1: 啊，品种怎么限啊？
0: 礼拜一
1: 啊。
0: 骑泰迪，
1: 这啊，那礼拜二
0: 京八串，
1: 礼拜三
0: 骑大单，
1: 礼拜四

0: 礼拜五
1: 裤裆补，
0: 裤裆补，怎么裤裆补
1: 啊？骑了以外给补补了，对不对？
0: 水土抽风，
1: 我让就是骑狗，
0: 骑狗我听着新鲜，
1: 骑狗就新鲜。
0: 对，
1: 想当年孙膑骑的什么呀？
0: 牛。
1: 张果老骑的什么呀？
0: 驴。
1: 阿凡达骑的什么呀？
0: 鸟。
1: 哈利波特骑的什么？
0: 扫把。
1: 对呀、啊，许他骑扫把，就许我们骑狗、哎。校长他妈骑狗，就这么任性，
0: 好嘛？
1: 对
0: 呀、啊。哎这焦圈是有风
1: 啊！找狗去，
0: 我让，
1: 找去啊！
0: 你上哪儿找去？
1: 找去，我打听啊！啊！我一出门拦辆三蹦子，
0: 嚯，走，
1: 开过来了。
0: 嗯，
1: 坐上去跟师傅打听。
0: 你瞧瞧，
1: 师傅，您见过人骑狗吗？
0: 啊，
1: 你下去。
0: 哎，
1: 给多少钱我都不拉你。
0: 怎么急了？
1: 知道我们这黑车该取缔，但是你不能侮辱我们。
0: 怎么？
1: 我们这叫狗骑兔子，
0: 嗯，
1: 不叫人骑狗。
0: 走。这哪儿跟哪儿的？
1: 他也跟我较劲啊！
0: 哎呀，
1: 我直接奔狗市
0: 那儿悬不下了。
1: 一进门看那条大个儿的，
0: 嚯、
1: 哦！师傅，您这多少钱？
0: 嗯，
1: 诚信要五千去了。
0: 哦，
1: 听话吗？能左以会握手。
0: 你瞧，
1: 能骑吗？哎，嘛玩意儿？
0: 啊，
1: 能骑吗？
0: 对。
1: 哎呀，
0: 啊，
1: 那你别问我呀。
0: 怎么着？
1: 你跟他商量商量。要不你来一圈
0: 啊？
1: 我估计啊，只要是不往死里咬，他就算同意了。不是您到底说准了，到底人能不能骑呀、
0: 啊？
1: 哎呀，人能不能骑不知道。
0: 嗯，
1: 反正据说以前马一团的时候，猴骑过。
0: 哦，
1: 那这算有工作经验的。
0: 是啊，
1: 交钱走人，
0: 干嘛去？
1: 回家一对一的封闭训练，
0: 下功夫去了。
1: 不出一个礼拜，您猜怎么着？
0: 怎么样？
1: 这狗我骑上了。
0: 你真骑上了，
1: 大功告成啊！
0: 哎呀，
1: 我骑着直奔广场。
0: 你上那儿干嘛去？
1: 校长他妈在那儿练那广场舞，
0: 全打听出来了。
1: 这家伙，我骑着他一出来，
0: 哎呦，
1: 回头率100%啊！还有起哄的，
0: 说什么呀？
1: 哎呦呵，
0: 啊，
1: 二郎神换造型了，
0: 好嘛，哪也成哮天犬了这？
1: 哎呦，到了广场一看。一帮老太太跳得正欢呢，
0: 跳什么呀？
1: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0: 还真时尚。
1: 我说看见没有
0: 啊？
1: 就是领舞那个啊。
0: 哎呦，
1: 一拍屁股，噌就窜过去。
0: 嚯，
1: 老太太跳正高兴呢、
0: 啊。嗯，
1: 哼哼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
0: 啊。
1: 就这时候，滋楞就钻裆底下了
0: 啊，
1: 驮起来就跑啊。
0: 嚯，
1: 老太太一点准备都没有。
0: 什么样啊？
1: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0: 老太太都没准备呀、啊，
1: 啪叽就掉下来了。
0: 我说摔着没有？
1: 我扭头赶紧跑吧。
0: 你干嘛去？
1: 我得找那大爷去。
0: 我得问一问。
1: 我说你给我出来，你有没有圈得你、
0: 啊？是啊。
1: 你不让我给他妈弄个狗骑吗？
0: 啊啊！
1: 这倒不错，刚上去就掉下来了。
0: 是。
1: 我告诉你，摔个好歹你算主谋，你知道吗？
0: 这大爷说什么呀？
1: 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
1: 我是让你弄个。那个枸杞
0: 还是喝水的吧？
1: 没让你弄个那个枸杞
0: 啊！嗨，
1: 你弄个旺那个枸杞，不是我，不是个枸杞
0: 啊！哦哦，
1: 我说这个枸杞没问题。
0: 嗯，对，
1: 你弄个旺那个枸杞就有问题
0: 啊！
1: 你那个旺枸杞有问题，它不是我的问题啊！
0: 啊，
1: 我是说你把我说旺枸杞这个问题，你理解成旺枸杞，你旺你旺你，我腿圈了，
0: 大是逼急了，这是，哎呀！
1: 别跟他废话，
0: 怎么着？
1: 我赶紧找校长道歉去、
0: 哎。这校长什么态度？
1: 你就是焦圈啊！
0: 啊，
1: 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嗯，
1: 你怎么想的你啊？让我妈骑狗玩啊？不纳了闷儿，孩子上学挺正常的事儿，该去哪儿去哪儿，按规矩办呗。
0: 对，
1: 你倒好，整天拉关系，搞圈子，搞圈子，拉关系，视规矩为儿戏。什么是规矩？
0: 嗯，
1: 小规矩就是社会秩序，大规矩就是国法党纪。你拉了关系就坏了规矩。坏了规矩就破了风气，破了风气就乱了法纪。我们要打破圈子，守规矩，摒弃关系，树风气，不要为了满足个人的一己私利，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0: 说得太好了，周圈
1: 啊，
0: 您得好好的反思一下了。
1: 哎呦喂，校长这一席话是点醒圈中人呢。
0: 嗯，
1: 你说我以前干的叫什么事儿？
0: 你得谢谢人校长。
1: 不光校长，
0: 嗯，
1: 他妈我也得好好谢谢。
0: 你谢老太太什么呀？
1: 多亏人喜欢的是狗骑，我就弄条狗骑
0: 啊。
1: 这要喜欢当归，
0: 怎么样？
1: 我就变小王八了。
0: 他没听说吗？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

0: 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2017年6月21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忻州市可兰县赵家洼村和宋家沟村，鼓励乡亲们同党中央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让好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过去这九年，乡亲们摆脱贫困，以产业振兴为动力源泉，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今天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我们再次走进可兰，一起看看乡亲们的生活又有哪些新变化。
1: 他叫王胖人，今年67岁了。9年前和周边的村民一起异地搬迁，来到广惠园。去年开始，负责给社区里的15名80岁以上的老年人送午饭。这是85岁的尹冬梅，每天都在这里等着王胖人。老人手里蓝袋子里装着昨天吃完饭的空保温桶，王胖人的红袋子里装着今天的热乎饭。
2: 大娘，这、你是把刚才你那两个桶给他了？
3: 也是算了。
4: 听不见，他说，你刚才把那个空桶给我了吧？
3: 哦，对对。
4: 对你拿着
3: 满桶。我拿的满桶。
4: 满桶饭。饭
3: 对对，就是拿的饭。
2: 好不好吃？
3: 好，可好吃了。
4: 我也没提的了，上四楼呀。
1: 住在四楼的王秀英今年81岁了，9年前从阳平乡社科村搬到了广惠园。前几年老伴儿去世后，他就一个人住。
4: 啥口饭肉皮皮，
2: 饭还热乎吗？
3: 热的，哪也算的比也做的好吃。
1: 王胖人送饭的15位老人，大多是9年前从山上搬下来的脱贫户。刚来的时候还能自己做饭吃，现在不少老人做不动了。加上腿脚不便，子女不在身边，吃饭成了难题。
3: 行了，好饭送的，不累，大哥。
1: 去年6月，社区联合县民政局首批梳理出25位80岁以上的老人，决定每天中午给他们送饭。谁来送呢？大家经过分析研判，觉得在社区从事公益岗位的搬迁户最合适。王胖人平时清理楼道杂物，查看小区漏电隐患，他中午可以腾出2个小时来取饭送饭。社区在他原有工资的基础上每月加了900块钱。
4: 大哥，这个好饭啊，你
3: 好饭。哎呀，真够好饭。
4: 这料高，这过三五个
3: 哪样饭很好。
1: 王胖人原来骑电动自行车送饭，后来他担心饭菜凉得快，去年冬天自己买了一辆老头乐专门送饭。时间长了，老人们每天都盼着他来，送饭时还能和他唠唠家常，慢慢的送饭变成了一种陪伴。
3: 可勤快，对我们可热情了，那天天来，那是都来了。
2: 搬迁
3: 户
4: 就每个人的，就是，就走到一些就是慢慢认识，挺好。快一年了，那交往的都是就像我的老大哥了，或者老叔叔婶子了。

0: 现在每天饭点，王胖仁和另一名工益岗人员都会准时给25位老人送去热乎乎的饭菜。成立9年多的广汇园，高龄老人慢慢多了，新生的小孩也逐渐长大，怎么服务好他们？社区办了免费托管班，还帮宝爸宝妈们对接工作岗位。
1: 最多的时候我们教室坐得满满的，我们凳子都不够，我们用练位练美的那种花塑料担当。
0: 这些年社区还定期举办马扎议事会，有啥大事小情，党员干部和居民们总是围坐在一起商量着办。如今社区一老一小都有依靠，搬迁群众年人均收入超过17000元。
2: 不一定说非干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咱们只是从这小事上最基础的上去服务，让他就到这个社区也质疑我们这个东西，关注我们老百姓，替我们着想了，给我们服务了。哎，我觉得这就是个正经了。
0: 今年6月21日，可兰县第9届乡村文化旅游季在宋家渡村如约开启。这条长长的送水街上摆满了村民们的特产摊、文创摊。
1: 这个就是特别，
0: 这是包村干部冯雪，他今年设计了一款新的文创，一上市就很抢手。冯雪曾就职于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7年前他回到了宋家沟镇政府工作。这些年他还带着村里的妇女们一起设计文创剪纸，一起摆摊。
1: 乡干部包连一位村民，然后包连一个摊位，然后来负责指导他们，比如说进货呀、定价呀，还有这个摊位的这个摆设呀，以及跟这个游客的这种沟通，然后也能从更多的从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中呢获得了实惠。
0: 宋家沟村升级成4A级景区，村子一天比一天好，很多村民除了摆摊卖货，还办起了农家乐、民宿客栈。截至目前，宋家沟村有民宿客房77间，每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
3: 对天人多了也能卖个也多200块钱，这个买卖越做它越小赚。
0: 这几年宋家沟村还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建起90多座蔬菜大棚，每年为村集体带来50多万元收入，还让3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有了一份新工作。农文旅融合，2025年，宋家沟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7年的6391元提升到18362元，日子越过越红火。山西台报道。

0: 12:36，我们接着看新闻。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发布，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时间安排公告，明确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将在成绩公布后分4个阶段进行，提醒考生务必严格按各批次规定时间操作，逾期系统将关闭，无法补报。
1: 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发布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时间安排公告。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填报志愿将在成绩公布后进行，考生填报志愿工作分4段进行，每段时间安排如下。第一段，6月27号8点至6月28号18点，填报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 ABC 段志愿。第二段，7月2号8点至7月7号18点，填报艺术本科批、体育本科批、普通本科批志愿。第三段，7月18号8点至7月19号18点，填报艺术专科高职提前批、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志愿。第四段，7月25号8点至7月26号18点，填报艺术专科高职批、体育专科高职批、普通专科高职批志愿。请考生严格按照公布的时间安排填报志愿，逾期将无法填报当批次志愿。
0: 眼下，随着各大高校毕业季的到来，学子们即将告别校园，奔赴五湖四海。从厚重的被褥到心爱的书籍，从积攒4年的生活用品到带不走的青春记忆，毕业季记得是一份沉甸甸的青春。那么，今年的毕业季有哪些新变化呢？
2: 在太原理工大学移动学生宿舍楼下，快递员赵鹏接过同学手中的包裹，扫码下单，称重付款，整个过程简单快捷。
3: 从咱们校园季开始以后，咱们每天大概收80包左右，包裹大概达到150件左右，往返于咱们这个楼宇之间，大概。

0: 在50到80之间。
1: 为了满足毕业生的寄递需求，今年各家快递公司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不仅加派了专人收取快递，还提供手推车免费借用、免费编织袋，还会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上门取件服务。
2: 今年我们是做了一些学校的一个校外寄的社群，今年学生寄递的话，只需要在群里说一声，我们直接到宿舍楼下去把货拉过来给学生打包，不需要学生重新去跑那么很远的距离。
3: 我们基本上3分钟之内都能到他的门口，基本上连包装5分钟之内就搞定了。
1: 在快递公司的临时揽收点，编织袋、纸箱、气泡膜堆成了小山。为了让大家的行李安全回家，今年毕业寄递的包装也做了升级。
2: 比如说乐器啊、三 C 产品的寄递，我们有专业的包材，包括就是说是专门的盒子，保证发过去之后它不会出现破损，能安全稳定的到达，也提供保价服务。
3: 针对学生不同尺寸的行李箱，像22寸、24、26、28都有，然后包括说他们专门寄书的4叉、6叉、8叉的箱子也都有。根本的目的还是要保证这个学生行李它的运输安全。
1: 面对离校高峰期，快递公司也在寄递费用上提供学生特惠价，同时增派人力物力，保障寄递顺畅。
2: 行李寄递的优惠价格的话是陕西省内，20公斤起步是40元，然后续重的话就超过1公斤，每公斤的话是2块钱的续重。省外的流向是20公斤60元，然后续重是3块。咱们到校外寄高峰的话，大概一天能发个4车，一车的话有个100件，每件平均是20公斤，基本上就是个一车两吨那个货。
4: 近日，全国首批文物全科毕业生从山西大学顺利毕业，他们跳过求职海投，不用参加各种招聘考试，毕业即就业，成为今年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作为地上文物大省，山西首创的入学即签约、毕业即就业模式，培养了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为文脉永续注入了新鲜力量。舆论新观察今天播出《文物保护山西这么玩》，文物全科生给全国打了个样。
5: 谁懂啊，这个夏天山西这波全国独一份的文物全科定向毕业生直接迎麻了，全员带编上岗，不卷热门赛道，不挤求职红海，连海投简历的环节都直接跳过了。这含金量拉满的毕业开局，全国独一份。
6: 毕业是2026年，就是中国考500年，感觉就像被安排好的一样。
7: 需要我们用专业的知识去给他们给予保护，然后需要就是更先进的理念把他们活化利用起来。我觉得他不仅需要我们，还需要我们每一个人。
5: 说起山西，人人都夸它是中国古建保护文物大省，堪称全国文脉家底的天花板。全国第一的国宝单位，坐拥80%以上元代以前木构古建，半数现存唐代木构建筑均坐落于此。这家底儿放在全国都无人能及，但家底儿厚也有烦恼。这么多的文物散在各地，专业人才缺口大到填不上，很多偏远地方的文保单位甚至连个会看会修的专业人员都没有。山西在4年前干脆直接放了个大招，在全国首创了一个文物全科定向培养模式，给这个难题开出了一剂良方。这个模式到底有多香？首先，它直击痛点，解决了人才下得去、留得住的核心问题。通过入学即签约、毕业即就业、带编入职的定向培养方式，为学生免除了后顾之忧。这可不仅仅是给学生一个铁饭碗，更是给文化保护事业注入了一颗定心丸。其次，全科的提法是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术业有专攻，而是培养什么都懂点的复合型人才。就是说，一个毕业生同时懂考古、懂文物修复、懂古建筑测绘、懂博物馆管理，课程绝对 buff 叠满。大学时间4年，2年半学理论，1年半扎进一线搞实践，完全不是那种毕业就水土不服的纸上谈兵。这恰恰契合了基层文保工作的实际需求。
8: 山西大学文物全科生目前培养的学生是393人，未来他们将带着所学的专业知识回到自己的家乡从事基层文物保护工作。几年之后，相信他们将会成为我们山西省基层文博单位的新生的中坚力量，为我省文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5: 作为地上文物的第一大省，山西的这波操作不仅是为自身造血，更是为全国文保人才培养提供了一个可复制 至可推广的山西样本。这种破局新思路打通的不仅仅是从学校到

0: 位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山西为解决文化遗产的永续传承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守护人。
1: 如今去五台山，很多人不再匆匆赶路，而是选择停下来、住下来，慢慢感受。旅行的节奏变了，体验感也在悄然升级。
2: 在五台山景区台怀镇曹四姐沟村，一排排依山而建的民宿与自然风光相映成趣，成了景区里一道别样的风景线。这里空气清新，风景清幽，夏天气温也格外清爽，满足了游客的避暑需求。
3: 目前呢，我们经营的这家民宿呢，一共有八间客房，装修风格主要也是契合慢生活的特点，客人大多都是通过网络上预订过来的。
2: 严国华是曹四姐沟本村人。2021年，他改造了自家院落，和朋友合伙开了村里首家精品民宿。这几年，慢旅游越来越受欢迎，而随着山西古建游的持续升温，慢旅游加古建游也成了五台山的新 IP。
3: 这两年呢，山西的古建筑火了，我们也会给客人推荐一些五台山的古建筑，比如说南禅寺、佛光寺、清凉寺等等。游客们来了，既能住得好，也能玩得好。
2: 近年来，曹四姐沟村建成了40多家民宿，从简约禅意到田园风情，不同风格、不同特色的民宿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4: 住民宿，这是从网上就是预约的，跟自己家一样，空气也好，就呼吸也顺畅。以后再来这个地方，还选择这个民宿。
5: 一直想来五台山体验这种慢旅游，当地这种民宿也有很大的特点，推门见山，空气清新，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2: 住得舒心，玩得尽兴之外，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还希望能把五台记忆带回家。在五台山的一家文创店里，前来选购的游客络绎不绝。
6: 对五台山也早有耳闻，身边也听朋友说过，然后就想专门过来一趟，就觉得就挺好的，也比较有五台山的这个特色，就想带回去给家人，也是一种祝福。
7: 我们是专门错峰出游来五台山的，来了这之后感觉空气很清新，环境也特别好，这里的文创也很有特色，逛着也比较惬意，这个小东西也很可爱，旅游体验特别好。
2: 从冰箱贴、毛绒玩具到盲盒、手串、文具套装，每一件文创产品都融入了五台山的文化元素。
8: 五台山 VR 冰箱贴卖的是特别好的，贴在他们家的冰箱上，用手机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五台山的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样子的变化。一系列的学业产品啊，比如说文具套装，深受游客们的喜爱。
2: 除游客熟知的文创类型外，一款融合了当地农副产品台磨的台磨咖啡也悄然走红。它将五台山的土特产与现代饮品巧妙结合，成了游客体验当地风味的新选择。
9: 嘴巴里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就是那种蘑菇的醇香，然后你咽下去以后，嘴巴里还会留下那个香味，它可以留很久，跟我们平时喝的咖啡好像确实不太一样。
2: 从藏在山里的精品民宿到融入文化元素的创意好物，五台山正在用一种更年轻、更贴近生活的方式丰富着游客的旅行体验。这里不仅有千年古刹的钟声和青山绿水的画卷，更有让人慢下来、住下来、带得走的温暖记忆。五台山正变得越来越有活力，也越来越有味道。
1: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国家邮政局近日消息，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从业务类型看，前五个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8.8亿件，同比下降8.5%；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52.2亿件，同比增长6.4%。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件，同比增长7.4%。近日，山西 ETC 正式推出 ETC 绑定邮储银行账户一站式服务，切实提升广大司乘出行获得感与满意度。 山西 ETC 已形成多元化产品矩阵，可满足不同车主需求。惠民免费产品可绑定工行、农行、交行、邮储银行信用卡以及交行社保卡、农行储蓄卡，并享受免设备费、免预存资金、免保证金三免政策与高速通行费95折优惠。此外，微信 ETC 预付式记账产品作为常规收费类产品，可自由选择任意银行卡绑定。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未来三天，山西会多对流性降水。今天下午到今天夜间，我省北中部大部地区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会出现中雨。明天大同南部还有中部大部一直到运城晋城这带地方也将会出现阵型降水。后天阵雨或雷阵雨会集中出现在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局部地区也将会出现中雨。而且在这几天我们都要注意防范局地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 A 景区红桐大槐树多云，31到18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8到14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26到13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30到13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7到16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31到18度。新州雁门关小雨，29到16度。太行山大峡谷多云，26到12度。晋城王莽岭多云，24到12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多云，32到17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32到19度。神泉古酒迥化之乡汾阳多云，32到17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6: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7: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所以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董公瑾。

诸位莫惊，我有一言，请诸位静听。自古以来，天子为万民之主，万乘之尊，无为矣，不可以奉宗庙成社稷。而当今圣上懦弱少威，君意十度，不如陈留王聪明好学，精明强干。我欲废少帝而立陈留王承继大位，诸位以为如何？

0: 如若诸位无有异议。
1: 你是何人？敢发此狂言大语？天子乃先帝嫡子，并无过失，何得妄议废帝？哼！此举形同篡逆。哼！
0: 今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嗯。
2: 啊，主公，主公，今日饮宴之处，不谈国政，不谈国政。
3: 见杨息怒啊！见杨息怒啊！
2: 见杨息怒啊！
1: 哼，走。董卓老贼，你休想得逞！走。
0: 是才老夫所言，何公道否？
4: 董公，今时常是新灭，朝廷初定，百废待举，不宜再生事端，以致上下不宁啊！
0: 太呀，老夫此举正为国家社稷着想，本初何必多虑啊？
1: 明公差矣。昔日太甲不明，伊尹放之于同宫，昌夷王登位方27日，造恶3000余条，故

0: 霍光搞太庙而废之，今天子虽幼，但聪明仁智，并无丝毫过失。公乃外郡刺史，素未参与国政，又无隐疑霍光之大才，怎可妄谈废立之大事？圣人云，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为篡逆也。
1: 我是杀了你这逆贼。
2: 是，董公息怒。
3: 董公，
2: 董公，
3: 董公啊，
2: 董公
3: 息怒。
2: 董公，卢尚书海内人望，今若杀之，恐天下震惊。
1: 主公受惊啊，坐，坐。
0: 啊，诸位，董公所言废立之事，乃国家社稷之大事。依老夫看，不可于酒后相商，还是改日再议。董公，你看，王允告辞。
4: 告辞。

0: 你们这些勇拙老贼，国家不幸，宦官弄权，以致万民涂炭，
1: 大胆凌人！

0: 瞧瞧你们，都跪下！嘿，我若得吕布，何愁天下不得呀？哎呀！
1: 主公，主公，我与吕布乃是同乡，深知此人有勇，很无谋，见利忘义。
0: 愿凭三寸之舌，睡吕布来降。你能说服吕布？
1: 是。哈哈，
0: 天助我也！快说说，你将怎样睡降他？
1: 听说主公有一匹名马，叫做赤兔，我睡降吕布，须仗此马。
0: 难道吾有此马？ 你便说不动他。主公，吕布乃是只虎将，虎将所爱者一是兵刃，二是坐骑，三为铠甲。此三样乃为将者安身立命之物。尽管吕布所乘，不过寻常战马，他能不思良驹济胜吗？赤兔宝马，与公说来。 不过宠物而已，而与战场厮杀、性命相搏之武将说来，无异于性命一般。那吕布手中方天画戟，身上兽面吞头连环铠，皆非寻常之物，所缺者为胯下坐骑耳。如得赤兔之马，则如虎添翼。主公若想收降吕布。 我以为非赤兔马不足以动其心，也不足以事公之诚意。不知主公可舍得此马？

如有此马，再加珠宝先动其心，谋在劝税，沉睡厉害，料那吕布必反丁原，来投主公。主公欲取天下，何惜一马？

0: 哎呀，苏秋，真没有想到你能来看我呀！快摆酒宴上来，请。多谢素兄赐我如此良计，我真不知何以为报啊！
1: 宝剑归于壮士，宝马当属英雄。贤弟是只虎将，赤兔马中龙驹，此马非贤弟莫属啊！喝
0: 喝
1: 啊！
0: 时光荏苒，不知素兄现在何处？
1: 现任虎贲中郎将之职。
0: 哦，仁兄高就啊。
1: 贤弟得意否？
0: 现在丁刺史帐前听用。
1: 哦。素与贤弟少得相见，却与令尊大人常常会面呢。
0: 兄醉了
1: 啊！
0: 先父已去世多年，安得与兄相会？
1: 啊，非也，我说的是丁刺史。
0: 兄取笑了。
1: 啊，贤弟，不是为兄多言，以弟之才，为何要屈尊于丁刺史之下呢？
0: 也是出于无奈呀。请。
2: 张灯，张灯，
1: 贤弟有擎天架海之才，四海之内谁不钦佩？若取功名富贵如探囊取物一般，为何要说出于无奈呢？贤弟岂不闻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吗？当今天下豪杰之士，英雄人物多矣，贤弟追随丁建阳，如何建功立业呢？
0: 南方明主啊，
1: 愚兄此番正是为贤弟前程而来。
0: 哦，兄观当今天下，
3: 谁堪称世之英雄？
0: 兄但说无妨。
1: 无妨，
0: 但说无妨。
1: 好，某纵览天下，遍观群臣，以为皆不如
0: 谁？
1: 董卓。
0: 啊，你为何发笑？
1: 贤弟，像你这样的英雄，闻董卓之名都为之变色，董卓真英雄也。
0: 兄弟真会说笑，怎会以此贼为英雄？董卓专横跋扈，怀篡逆之心，满朝文武谁人不知？而你竟然……
1: 贤弟，你只知其表，不知其里；你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0: 好，
1: 当今 天子懦弱，不足以威慑群臣，满朝文武谁个心中不知？而陈留王精明强干，聪明好学，强天子百倍，满朝文武又有哪个心中不晓？人人心中皆明，而人人口中皆不说，这是为何也？无非是怕负不忠不孝之名，怕担乱国篡逆之罪。天子懦弱则好欺，天子精明则难奉，满朝文武明理是做忠臣，暗理则是为己。有谁真正为国家社稷着想呢？董公则不然，他敢讲他人不敢讲的话，敢言他人不愿言之语，敢负不忠不孝之名，敢担篡逆废主之罪。董公之心何其光明，董公之行何其磊落。
0: 此话虽闻所未闻，但似乎不无道理。然而妄行费力，终是篡逆之道。
1: 先帝，自古以来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今陈留王与天子同是先帝之子，夫陈留王承继大统，又怎谈得上是篡逆呢？此其一。其二，听说先帝在位时就喜欢陈留王，有意让他承继大位，是何后何进强行立嗣，以致铸成大错。董公此时非天子而立陈留王，正是尊先帝之初衷，还陈留王之地位，何算之有？
0: 仁兄一席话，令我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呀。
1: 先帝，万不可犹豫不决，坐失良机呀。如我之不才，在董公手下尚为虎贲中郎将，以贤弟之大勇大才，若以董公，必将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贵不可言呐。
0: 我欲从之啊，只恨无有门路。
1: 贤弟，请看，
0: 这是
1: 董公久慕贤弟大名，有意结交贤弟，这是董公特命我奉献于你的。那赤兔宝马原是董公宠爱的坐骑，也是董公特意赠予你的。

0: 东宫戴某如此恩重啊？
1: 贤弟大名，
2: 东宫神驰已久啊。
0: 东宫如此厚爱于我，只恨我吕布寸功未立，无有进谏之礼啊。
1: 贤弟，功只在你翻手之间呢。
0: 哦，
1: 东宫最想除掉的是谁你该知道，只怕你不肯而已呀。

0: 这，吾儿何事？
1: 我堂堂大丈夫，安肯为汝之义子？
0: 放心，何故变心？你。哎呦！

0: 哎呀，着金德将军入汉苗得甘露啊。
1: 东宫，快快请起。东宫，快坐。吕布飘零半生，只恨未逢明主，功若不弃，不远拜为义父。
0: 我得奉先，真天赐应接也。武儿快起，武儿快起。
1: 义父在上，儿从此后跟定义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相助义父共图大业。
0: 吾有奉先，大事定成。奉先，我儿。
1: 儿在。
0: 我封你为骑都尉中郎将、都亭侯。
1: 谢义父。
0: 赐金甲锦袍。明日为父要会稽群臣，再议废令。
1: 儿愿护从义父。
0: 我命你带甲士千余人侍卫为父左右。
1: 儿听命。
0: 诸位，今皇帝暗弱，不足以奉宗庙，我将效伊尹霍光故事，废帝为弘农王，立陈留王为帝。有不从者，斩。

0: 当今朝廷初定，赵尔等入京以为辅佐天子安定庶民，而你却几次三番妄议废嫡长而立庶，岂不是蓄意谋反吗？
1: 天下事在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
0: 哼，天下之事在皇帝，在诸位功臣，你只不过是一篡逆之辈，又待怎样？
1: 尔要试试我宝剑是否锋利吗？
0: 我这也未尝不利。哎，事还未定，不可妄杀呀。
2: 本初
1: 九月朔日，在嘉德殿行废立大礼，文武百官务必到场。散了。

0: 袁绍啊，袁绍，枉为汉臣，枉食君禄。
1: 东主老贼，
2: 谁叫你刺杀老夫？你敢谋反？
1: 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法有之？你罪恶盈天，人人愿得而诛之，恨不得将汝宰割，以谢天下。

艾夫，奸贼，你臣以宿万金。

孝陵皇帝，早弃臣民，皇帝承嗣，海内仰望，儿弟天资轻佻，威仪不克，沮丧慢惰，否得继章，有田大位，皇太后教无母仪，统政慌乱，永乐太后暴崩，众论祸焉，三纲之道，天地之际，吾乃有缺，陈留王协，圣德伪冒，规矩肃然，沮丧哀戚，言不以邪，修生美誉，天下所闻，已成宏业，为万世统，自废皇帝为弘农王，皇太后还政，请奉陈留王为皇帝，应天顺人，以为生灵之望。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擢服九岁的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董卓被封为相国，战败不明，入朝不趋，建旅上殿，夜宿皇宫，会乱内廷，引起了满朝共愤，天下同仇。一场针对董卓的斗争又开始了。袁绍在渤海闻知董卓弄权，便写密信给王允，谋划诛杀董卓。

0: 诸位请坐，请坐。今日乃我诞辰，在座皆是朝廷旧臣。
1: 司徒华旦何故发悲？
2: 是啊，
1: 就是啊，
0: 实不相瞒，今日并非诞辰。
2: 哎，
0: 这音响同诸位一叙，恐董卓见疑，故拖延请受。
2: 哦，原来如此啊！
3: 可是，
0: 董卓欺主弄权，社稷旦夕难保。向高皇诛秦灭楚，覆盖天下，谁想传至今日竟要丧于董卓之手。
4: 孟德为何发笑？
5: 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岂能哭死董卓？
0: 曹孟德，你祖宗也食汉禄，今不思报国，反讥笑我等，是何道理？
5: 是啊，我非笑其他，而是笑诸位竟无一计诛杀董卓。
0: 哼，原来你有何计？
5: 哼，某虽不才，愿计断董卓之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
0: 哎呀，有此胆量！孟德有何高见？
5: 嗯，
0: 啊，来，随我来。

0: 本处此信写的倒也是慷慨激昂啊，只是
1: 这是什么？
0: 只是他远远的避祸于渤海，倒叫别人从中取事，说来轻巧啊。
1: 以你之见，
0: 我楚董卓不用一兵一卒，我听说司徒大人有七宝刀一口，此刀吹发隔毛，削铁如泥，锋利无比。
1: 你要效法五府行刺董贼？不成不成，前车之鉴呐！你笑什么？行刺老贼谈何容易？老贼出入皆有铁甲护卫，吕布纳斯又片刻不离左右，难难。
0: 司徒大人所虑不能说不对，然而也未必全对。
1: 咱讲，
0: 董卓为人粗犷有余而精细不足，前者有五服于朝堂之上，行刺未成，身遭残害，董卓只以为杀一儆百，他人便不敢再效法五服了。然而事隔不同，前番不成，此次则未必不成。
1: 道理虽说如此，也难。
0: 董贼防人之心未尝少泄，这自然不言而喻。然而其所防者是谁呢？自然是与他为敌者。昔日要离行刺庆忌，那庆忌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而要离呢，却是个残疾之人吧，却为何能够行刺成功呢？
1: 那是因为庆忌信任要离之故。对对对，他的亲信之人行刺于他，必令他防不胜防啊。
0: 近日我屈身示弱，董卓对我已颇为信任，举番大小事务均与我商议，我因得以亲近董卓，出入相府也颇为方便。若得司徒宝刀，早晚入相府伺机刺杀老贼，必定成功。

孟德能有此心，天下幸甚，社稷幸甚，请上受王允一拜。

0: 皇天后土叛臣骁骑校尉曹操刺杀奸贼董卓，上安朝廷射击，下泄天下黎民，赴汤蹈火，慢死不辞。哦，
1: 啊，
0: 如兄何往？
1: 哦，孟德，相国正在小阁，你去便是。
0: 是。
2: 嗯。谁？
0: 哦，是我呀。
2: 哦，是您呀。
0: 啊，今日相府内为何如此寂静少人呢？
2: 相国现在园中小阁里歇息，下人们偷空干自己的事儿去了，你要找就自己去找吧。
0: 哦，那你歇息吧。

0: 参见恩相。
1: 孟德，今日为何来迟啊？
0: 只因坐骑瘦弱，不堪驱驰，故而来迟。
1: 哎呀，马匹羸弱，何不早说？为将者焉能没有好马啊？奉先，你去将那西凉好马亲自选一匹，赐予孟德。
2: 是。
0: 谢恩相。
1: 哎呀，这不算什么。
0: 恩相待某恩重如山。
1: 哎呀，

0: 恩相，
1: 老夫略感倦乏呀。
0: 恩相请便，某在此侍候。

0: 三蒙德何为呀？
1: 操，尽得七宝刀一口，献上恩将。
0: 操刀，果然好刀。放心，收了。

0: 好马，嗯，
1: 果然是匹好马呀、啊。
0: 嗯，
1: 啊，多谢丞相良马，
0: 此马幸略，你要多加小心
1: 啊。我自会小心。

0: 丞相，曹操无有妻室在京，独居寓所，可差人去招他前来。如果他肯前来，则是限高；若是他推故不来，便是行刺无疑。
1: 派人前去招他。
2: 将。
0: 丞相，曹操果然是行刺。曹操根本不曾回寓所，他乘马飞奔东门，门吏问他，他说丞相差他有紧急公事，纵马出城而去。
1: 我如此重用他，反要害我。
0: 丞相，此事可能还有同谋之人。
1: 同谋？务必拿住此贼，追查同谋。
0: 遵命。丞相，应速速画影图形，布告各地，捉拿曹操。
2: 是。

0: 爷爷，那不是你吗？
1: 站住！站住！站住！你们为什么抓我？啊！你们抓错人了！抓错人了，放我出去！好，放我出去！你们抓错人了，快放我出去！

把他献上去请赏，还是放了他，把他交给董卓，天下人都要骂我。放了，可我的前程

0: 倒是有些相像。
1: 哎，对对对对对，天下人相像者极多，你们错哪有我，我并不怪你们。快放我出去吧！啊，哼哼哼，
0: 暂且监禁起来。
1: 哎哎，你们拿错人了，你们错抓了人了，你们快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你们快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2: 走，
1: 你们拿错人了，快放我出去，
2: 走，
1: 放我出去，
2: 走，
1: 你们抓错人了。

0: 听说丞相拜你不薄，为何你要自取其祸？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哼，你自比鸿鹄，安知他人便是燕雀呀？
1: 休再啰嗦多言，既已被你拿住。
0: 就当解去请赏，你怎知我要去请赏？赏千金封万户侯，这还不够吗？<笑>千金之数，与我的小小县令说来，确实不少；万户侯，更是梦不敢求。然而。 今日在大堂之上，我本可将你寄送京师立功受赏，却为何又将你暂且监禁起来，而且并未点出你的身份？
1: 难道你要释放我？
0: 哼，你怎么知道我定要放你？
1: 那你究竟要把我怎么样呢？哼！

0: 我只问你，丞相十分器重于你，你却又行刺于他，这其中的缘故。
1: 哼，我祖上世时汉禄，若不思报国，
0: 与禽兽何异？
1: 我所以屈身于董卓门下，只想寻机刺杀老贼，谁知谋事不成，前功尽弃，这也是天意。
0: 哦，但不知你此去将欲何往？
1: 我将归故里，发矫诏，号召天下诸侯兴兵，共讨董卓。
0: 共讨董卓？
1: 共讨董卓，匡扶汉室。
0: 请上座，受我一拜。
1: 阶下之囚安敢受此大礼？
0: 请坐。
1: 不敢，恩公坐。
0: 请。不知你故里何处？
1: 哦，现老夫等家小皆在东郡。
0: 哦，我的妻子家小也在东郡。
1: 哦，如此说我们还是同乡。敢问县令大名？
0: 谋姓陈，名公，字公台。不知你归乡之后怎样号召天下诸侯？
1: 今天下大乱，诸侯并起，我归乡之后欲散尽家资，招募乡勇，集合军队，以壮实力。
0: 哦，
1: 现在冀州的袁绍袁本初预谋相后，袁氏在朝四世三公，门多故吏，树大根深，我欲与他相约，发檄文于各州郡，召天下诸侯兴兵，共讨董卓，以清王室。我料必有人响应。

0: 高品质下两倍，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下两倍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下两倍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下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下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下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

0: 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束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束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

0: 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我欲与他相约，发檄文于各州郡，召天下诸侯兴兵共讨董卓，以清王室。我料必有人响应。

0: 董卓在朝，祸国殃民，横行无忌，天下皆欲除之。公此举顺天应人，必定成功。公却是成大事者。
1: 然而眼下，
0: 你以为我还要捡你去请赏吗？我陈公绝非一般俗吏，只是平生未遇明主。我今天赶工为国为民一片忠心，我欲弃此县令，随公共图大事。

0: 公台啊，
1: 啊，
0: 此间有一人姓吕，名伯射，是家父的结义弟兄。今日天晚，就在此借一宿如何？还可打听家中消息。
1: 既是令尊结拜兄弟，自然最好。走，

0: 你找何人呢？
1: 啊，你家主人在吗？
0: 啊，在。老爷，有人找你。
2: 啊，你是？
1: 老伯，
3: 我是阿蛮呐。
2: 阿蛮，
3: 嗯，
2: 哎，快请，快来，快请。
4: 哦，老伯，
2: 请。请，
4: 老伯请。
1: 公台请。
4: 啊，
2: 阿蛮呐，我闻，啊，请
4: 啊，
2: 我闻朝廷变形文书，捉你甚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父亲都已避难到陈留去了。
1: 哎，一言难尽呐。

0: 若非陈县令弃官与我共逃，小侄早已是粉身碎骨了。
1: 小侄若非弑君，曹氏灭门也。弑君且宽怀安坐，今晚就在草舍下榻。
2: 讨搅老伯了，
1: 你们且在此宽坐，我去去就来。
2: 请。老伯，

0: 老夫家无好酒，荣往西村买好酒来相待。
1: 谢谢老夫。
2: 今夜可以在此安睡了。

公台，公台，你听，什么声音？吕伯奢非我至亲，去世匆匆，又良久不归，时时可疑。

你快点。你听，若不先下手，必遭擒杀。啊！哎呀！

这，老伯命家人杀猪是要款待你我呀，哎，误杀好人。

0: 事已至此，回也无用，你我速速逃走。
1: 老伯果然是顾九去了。贤侄与使君何故离去啊？啊，被罪之人不敢久住。哎，贤侄使君，且慢且慢，我已吩咐家人杀猪相待。贤侄使君在小庄住一夜何妨啊？请速回转，请速速转来呀！
2: 回来呀！贤侄，你身上这是？
0: 老伯，你看身后来者何人呢？啊！哎呀！哎呀，
2: 刚才杀人是误杀，这次又是为何？我舍到家，见杀死家人岂肯甘休？若率众来追，你我必遭其祸。
0: 老伯。

0: 老夫，
1: 人已死，哭也无用，走吧。
0: 你明知而故杀，你也太过分了。

应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我为国家随他到此，杀他不易，但也绝难与他共事。我走了，你成你的大业去吧。

曹操返回陈留之后，范进家财，招募义兵。他联络袁绍，向各州郡遍发讨董檄文，很快得到天下响应。

平元年，公元1900年正月，十八路诸侯为匡复汉室，歃血为盟，公推袁绍为盟主，共同起兵讨伐。

汉室不幸，黄冈失统，贼臣董卓诚信纵害，霍家至尊虐流百姓，稍等恐社稷沦丧，集合之兵共赴国难，凡我同盟齐心合力，以致臣节必无二致，有于此盟，天诛地灭，皇天后土，祖宗命令，时节见之。

我命，长沙太守孙坚为先锋，进兵汜水关，大军破日启程，兵发洛阳。

0: 18路人马进兵洛阳，如何应付？
1: 父亲勿虑，关外诸侯不视之如同草芥，而愿提虎狼之师进斩其首，悬于都门。
0: 我有奉先，尽可高枕无忧啊。
2: 丞相，杀鸡焉用宰牛刀？
0: 华将军，
2: 丞相，不劳温侯亲王，我斩众诸侯首级如同探囊取物。
3: 末将愿投王。
0: 好，华将军，我加封你为骁骑校尉。
2: 谢丞相。
0: 你等四人星夜赴泗水关迎敌，长将立功后另有封赏。
3: 谢丞相。

0: 兄弟，那孙坚人称江东猛虎，见盟主派他做先锋，若是夺得头功，你我兄弟
1: 啊，兄长之意，
0: 我拨你3000兵马，可抄小路先到泗水关前挑战，若能打破关口，这战将夺关的头功岂不是？
1: 对，带小弟去抢他个头功，
0: 正合我意。
1: 将

0: 鲍中将军提前到泗水关挑战，鲍中将军被华雄斩首。
1: 请。请。
2: 华将军，旗开得胜，交马只一合，便将那鲍中的人头落地了。他也许至死还没弄明白呢，啊！
3: 十八路诸侯，乌合之众而已。
2: 喝，将军请，
1: 请。
4: 报花将军，包中首级解职京师，丞相嘉奖，加封将军为都督。
3: 哈哈哈！恭喜恭喜！鲍都督，请白银慈悲啊！请，
5: 都督，
3: 请。
2: 您报，鲍都督，孙坚关下挑战。
3: 哦，戴某饮了慈悲，再杀他不迟。长官，
2: 都督，都督，孙坚手下有四员猛将，不可轻敌呀！
4: 报，报，胡真被孙坚斩于马下。
3: 啊！
2: 果然名不虚传呐！
3: 传令，

万箭齐发。

0: 报将军，我家将军在泗水关前旗开得胜，斩贼将忽斩，取关只待十日，然目下军中粮草不足，望将军早发粮草，也好杀进泗水关，入都擒拿董卓。啊，
1: 孙将军真将才也，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啊！
0: 我家将军多多拜赏员工，还望员工早发粮草。
1: 嗯，你先回营上府孙将军，就说粮草即日就到。
0: 多谢将军。
1: 嗯，何必多礼，皆为国家扫除奸佞，理应如此啊。
0: 谢将军。

0: 主公，这粮草既是孙坚营中缺粮，自然要分拨与他。只是
1: 那孙坚如若打破泗水关，筑路英雄脸上未免无光啊。
0: 所虑正是。
1: 主公，孙文台江东之猛虎也，若攻入泗水关，打破洛阳，诛杀董卓，无异于除狼而天虎，不如不与他粮草，令齐军自散，岂不为主公去意争功之劲敌？
0: 言之有理。
2: 都督，细作报告，袁术不肯与孙坚发粮，孙坚营中已然大乱呐。
3: 果不出我所料，乌合之众耳。袁术怕孙坚夺得头功，故不发粮草，似这般尔虞我诈，谈何会盟？
2: 此正是都督建功立业之时啊。
3: 以你之见，
2: 以末将看来，破孙坚一路军马正在今夜。

那边去，带我引开追兵。

不想孙文台竟败于华雄之手。前日鲍将军之弟不听调遣，擅自进兵，杀身丧命不说，还折去许多兵马。今日孙坚又败于华雄，真是出师不利，锐气大伤。诸位，诸位，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

0: 公孙太守，你背后所立者何人？此乃自幼同舍兄弟平原令刘备，相约共来讨伐董卓的。莫非是破黄金的刘玄德？正是。
1: 啊，久闻大名。 这位刘县令乃是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玄孙，哦，既是汉室宗亲，徐坐来。我非敬你名爵，乃敬你是帝室之胄，请。
2: 多谢盟主赐座。
1: 报盟主华雄引铁骑下关，用长杆挑着孙太守赤泽，在战前大骂挑战。这谁敢出战？小将愿往。好。报盟主。
3: 与华雄战不三合，就被华雄斩了。啊，什么？盟主休慌，我有上将潘凤可斩华雄。好，快叫潘将军出战。
4: 末将遵命。
3: 举兵起来。

0: 可惜我的上将颜良文丑未到，若有一人在此，何惧他华雄？小将愿斩华雄之首，献于帐下。你是何人？
1: 此乃刘玄德之弟关羽关云长。
0: 现居何职？
1: 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
2: 竟敢欺我帐下无人！
3: 一个小小弓手，胆敢在此胡言！
0: 左右，给我乱棍打出去！
4: 请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赤脚提出马，若提不胜，则之未迟。
0: 让以弓手出战，必被华雄耻笑。
4: 此人仪表不俗，华雄安知他是马弓手？
5: 如若不胜，请斩我头。
4: 壮哉！拿酒来。云长，饮此热酒，以壮胆气。
5: 有且放下，我去去便来。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心里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
4: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青参，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块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际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自古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

0: 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九块九，长白山足林先生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九块九，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九块九，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2: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各顶各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嗯，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九块九，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

0: 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炖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香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2: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9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9.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9.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2: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4: 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 下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唐朝长白山人参就已成为皇族滋补瑰宝，明朝上到皇亲官僚，下到富商巨贾，都陷入了对人参的狂热中。新朝人参更是被皇家统管，新参进补，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2: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的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这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的果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

0: 千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2: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4: 置之死地而后生，
5: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逼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低逼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逼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

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0: 哥已经斩了华雄，不就此时杀入官爵，活捉董卓，更待何时？走，
1: 站住！俺大臣们上自谦让，你乃县令手下狡兔，安敢在此耀武扬威？左右，与我赶出帐去！
2: 咦，得功者赏，何必计较贵贱呢？
1: 哼，既然你等只重依县令，我自告退。
2: 哼，哎，
1: 哼，走。
2: 哼，哎哎，岂可因一言而误大事啊？
0: 什么东西？嗯。

0: 丞相，目下华雄被斩，贼势日趋浩大，切不可轻敌呀。袁绍之叔袁伟现为朝中太傅，倘若里应外合，其害非浅。
1: 此事倒不能不虑呀。即刻派兵围住袁绍府，满门诛杀。

0: 老贼，我与你势不两立。
1: 一介过四，不想在。你二人率兵五万前往泗水关守关，不可厮杀，只准固守。
2: 遵命。
1: 比如奉天樊稠、张济，你等随我统兵十五万直去虎牢关拒敌。
2: 遵命。
3: 乔茂
4: 在。
3: 鲍信
5: 在。
3: 任仪
6: 在。
3: 孔融
7: 在。
3: 张扬
8: 在。
3: 陶谦
9: 在。
3: 公孙瓒
10: 在。
3: 你等八路合兵一处，前往虎牢关迎敌。
2: 是。
3: 孟德引军与两关之间接应。
1: 是。
3: 兵发虎牢，士气东夺。

0: 谁敢出战，我去。此乃何人？
1: 此乃河内名将方悦。

0: 者四英勇无敌，可会和十八路诸侯共商良策。
1: 只有先擒吕布，方能诛杀董贼。
2: 去会者四。

0: 今日虎牢关前，八路诸侯大战吕布，获胜而归。盟主命我等进兵汜水关，你们以为如何呢？
1: 主公，前日受挫，又折了祖帽，元气大伤，目下不宜进兵啊。
2: 主公，那袁术总督十八路粮草，嫉贤妒能，不发粮草于我，主公何必为袁氏效命？
0: 这程不寒呢？
3: 在。
0: 你二人随我去袁术营中一行。
3: 遵命。
0: 此事小心提防。
4: 正是。
0: 公路，我与那董卓本无仇隙，今我奋不顾身，亲冒生命之危来决死战，上为国家讨贼，下为将军家门之私，而将军却听信谗言不发粮草，致使我败于华雄。将军于心何安？
2: 正是此人献计，不发粮草，
5: 将军也不尽是小人之意，
2: 还敢抵赖？左右
3: 在，
2: 拉出去，砍了！
5: 饶命啊！饶命啊！
2: 好，
5: 饶命！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2: 啊！我勿听小人之言，还请主公原谅啊。
0: 袁将军。

0: 必杀此人，误解之扣解开，今后要齐心协力，不可再生意念
1: 啊。文台所言极是。孙将军，寨中有事，请你速回。
0: 如此，孙坚告辞。
1: 啊，文台，请。

0: 李傕拜见孙将军。
1: 你，哼，你来我这里作甚？
0: 奉丞相之命而来。
1: 董卓派你来何事啊？
0: 丞相所敬者为将军耳，今特使我来结亲。
1: 结亲？
0: 哼，丞相有个女儿，欲配将军之子。
1: 住口！董卓逆天无道，欺凌王室，我恨不能一骑九族，一泻天下，安肯与逆贼结亲？
0: 将军，这……
1: 滚！你给我滚！回去告诉老贼，速速献官！滚！早早献官，饶尔性命；倘若迟误，粉身碎骨！
0: 是是。
2: 黑鞍马，
0: 孙坚无礼，不怪末将。
3: 太不与我退下。
0: 是是是。
2: 来嘛，喝我的，喝我的嘛。
3: 提亲不成，奈何呀？
4: 主公，温侯新败，兵无战心，不如引兵且回洛阳，迁都长安。
3: 迁都？
4: 对，迁都。长安地广人丰，乃是历代帝王建都之地，况主公在那儿经营多年，基础雄厚，且有潼关天险，既可远避群雄之风，又易平险居守。主公难道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童谣吗？
3: 童谣？
4: 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路走入长安，方可无思难。
3: 何意呀？
4: 西头一个汉，乃应高祖，望于西都长安，传一十二帝。东头一个汉，乃应光武，望于东都洛阳，至今也传一十二帝。天运何回？丞相若是迁回长安，方可无忧啊。
3: 哈哈，不是你说，我实在悟不出其中之意呀。童谣预计天意。好，今夜回师洛阳，商议迁都之事。

0: 本处，那董贼焚烧宫室，劫迁天子，致使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社稷危急存亡之刻，怎能按兵不动呢？那董贼慑于十八路诸侯之势，未必锋芒，时有迁都西顿之举。虎牢关一战，吕布战败，兵无战心，我军士气正盛。此时一战，则天下可定。我们怎能疑而不进，坐失良机呢？
1: 诸侯兵马俱疲困，进兵深恐无益呀。
2: 是啊，是啊，
1: 形势不可轻动。

0: 中锋。
1: 哎呀，主公，恭喜你了，这是传国玉玺呀。
0: 传国玉玺。
1: 主公，昔日汴河于金山之下建凤凰栖于石上，便以此石进献楚文王，楚文王使人解之，果然得玉，世称和氏之璧。其后秦始皇令梁公琢成玉玺，李斯又撰此八字于其上，秦始皇巡守至洞庭湖，风浪大作，舟船欲覆，急投此玉玺于湖中，啊，风浪乃止。到了八年后，始皇巡守至华阴，有人于路旁献上此玺，于是此玉玺又复归于秦。第二年，秦始皇驾崩，

0: 其孙子婴后来将玉玺献于汉高祖，遂成为传国玉玺。主公，此处不可久留，应速回江东，别图大事。
1: 嗯，你言正合我意，明日便告病辞归。

0: 间偶然小机，欲归长沙，特来告辞。
1: 你得的是传国玉玺之病吧？
0: 何出此言呢？
1: 我等兴兵讨贼，为国除害，玉玺乃朝廷之宝，公既得知，就应当众留于盟主处，待诛灭董卓后复归朝廷。今日你欲逆之而去，意欲何为？
0: 这玉玺怎会在我手中啊？
1: 哼，建章殿井中之物何在？
0: 我本无此物，何必如此相逼？
1: 快快交出，以免生祸。
0: 皇天在上，我若不得此宝，私自藏匿，翌日不得善终，死于弓箭之下。
2: 文台此发誓，想必无有玉玺啊。
1: 大捞之时，可有此人？你欺我太甚！

0: 报！启禀盟主，曹操率部追袭董卓，中了埋伏，大败而归。哎呀，这是什
1: 么？不听我言，国有死败。

厚葬百业，给孟德压惊。诸位请。孟德，孟德不必烦躁，胜败乃兵家常事。

我死心大意为国除贼，十八路兵马仗义而来，操，内心是感激之至，感激之至。我只初衷是想反本初，因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驻将固守城业，举奥苍色还原太古，志气显耀。公路，你率南阳之军驻丹溪，入武关以镇三府，众皆深沟高垒，勿与战役。

以为宜兵，使天下形势以顺，诸逆可立定也。今诸侯迟疑不进，大失天下之所望，我深感耻辱，深感耻辱。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

0: 程，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

0: 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

0: 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
3: 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6: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

0: 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巩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深感耻辱，深感耻辱，深感耻辱。
1: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四旋自相枪。淮南帝称号，可喜于北方。铠甲生几师，万幸已死亡。白骨露一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一一，念之断人肠。

0: 主公听了，那十八路逆贼如今已是七零八落，四分五裂，反目成仇，自相残杀。蒋公孙坚葬于刘表之手，乔瑁为刘岱所杀，韩馥丢失冀州去投奔张邈，袁绍攻孙瓒，亦将归顺老夫啊。尔等乃朝廷旧臣，只要忠心不二，老夫可保你们荣华富贵。
1: 谢太太，谢圣德。
0: 押上来。
2: 好了。
0: 尽皆处死。

来来来，自迁都以来，尚未与诸公宴饮，今日老夫坐东，诸位请请。

故宫勿惊。张温、接连、袁术图谋伤害老夫，袁术使人寄书，错下在我儿奉贤处，故而斩之。

本初兄。

0: 见识。深夜在此，长吁短叹，莫非你有私情吗？
1: 贱妾安敢有私情。容妾身肺腑之言。
0: 说。
1: 妾貂蝉，蒙大人恩养16载，训其歌舞，优礼相待。妾虽粉身碎骨，也不能报大人恩情于万一。

近日见大人两眉愁锁，郁郁寡欢，想必有国家大事让大人劳心，妾又不敢多问。今晚观大人坐卧不宁，寝食不安，妾恨自己不能为大人解忧去愁，故而在此对月长叹，不想被大人亏见。大人若有用妾之处，貂蝉万死不辞。

0: 谁想大汉天下却在你的手中。随我来。
1: 大人，大人何故如此，岂不折杀貂蝉？

0: 用切之处，貂蝉万死不辞。
1: 母下，百姓有倒悬之危，君臣有累卵之急，非你不能救也。贼臣董卓将欲篡位，朝中文武无计可施啊。董卓有一义子，姓吕名布，骁勇异常。我见董卓、吕布二人皆好色之徒，今欲用连环计，先将你许嫁吕布，再将你献于董卓，你愚忠取变，离间他父子，反言，令吕布杀死董贼，以绝大恶，重复社稷，再立江山。不知你意如何？

0: 将军，独身在此观景，好兴致
1: 啊！司徒大人，难得相会于猎场，可舍得猎物？
0: 岂敢岂敢！君自去长安以来，常与家眷交游，不知将军可否同行啊？
1: 谢司徒，太师有命在身，不敢耽搁。
0: 将军请便，来日请到草舍一叙。
1: 谢司徒。
0: 将

0: 哎呀，不知将军来临。
1: 图是朝廷大臣，吕布乃相府一将，焉能上座？还是大人上座？
0: 哎，将军诧异，当今天下能称为英雄者，为将军一人而已呀、啊。我非敬将军之职，乃敬将军之才呀。将军不肯上座，莫非瞧不起我王允？
1: 哪里哪里，如此吕布僭越了、
0: 啊、请。
1: 请。

0: 老朽再敬太师一杯，将军也要带饮啊。
1: 好。
0: 为太师长寿，将军康健，请。
1: 请
0: 请。

0: 将军，将军啊，
1: 哈，大人，还不见过吕将军。大人，此何人呢？
0: 小女貂蝉。哦，
2: 拜见将军。
1: 哎，不敢，不敢。哎，
0: 将军不必拘礼。王允蒙将军错爱，与至亲无异，故而令小女与将军相见。哦。嗯。啊，孩儿，还不为将军把盏？嗯。
2: 将军。
1: 啊，我喝。

0: 久闻将军大名，如雷贯耳，因仰慕将军威名，特作此官，了寄仰慕之心，不成敬意，将军笑话了。
1: 小姐不仅心灵手巧，且是会外秀中，锦心绣口啊。小姐，坐。将军乃我之至交，孩儿便坐无妨。钱。
2: 将军啊，我欲将小女送与将军为妾，不知将军肯纳否？
1: 哎呀呀，若得如此，不，当效犬马以报大人。
2: 如此，早晚选一良辰，将小女送至将军府上，
1: 岳父大人在上，受小婿大礼。
2: 哎，不敢当，不敢当。将军，将军，日后我一家便仰仗将军了。
1: 哎，大人说哪里话？

0: 啊，夜深了，本御刘将军指宿，恐太师见疑。将军，
1: 今日天晚，容改日再谢。
0: 老夫今晚贪杯，身有不适啊，我失礼了。让小女代我陪将军吧。啊，
1: 大人请便。啊。请。

0: 散行，义父。奉先，此去梅屋押送车仗，须引重兵相扶，以防不测呀。义父，尽管放心，孩儿三日内定返。
1: 哦，哈哈哈哈哈！啊，允义区太史车驾到草舍赴宴，
0: 未审君意若何？
1: 哦，司徒见招啊，理当屈服啊！
0: 太师肯赏脸，允。

0: 太师驾临草舍，王允叩见。啊，太师请。啊，太师，太师生得微微，虽已饮周公，不及万一。今日太师驾临草舍，实乃三生有幸啊！太师，请。
1: 请。

0: 太师，请满饮此杯，祝太师贵体康健，德配四海。
1: 请啊，请请
0: 请。允自幼颇习天文，近来夜观前相，见汉家气数已尽。太师功德震于天下，若顺之受尧，禹之继舜，继承大业以应天人之望啊。太师不可违了天意人心啊。
1: 安敢忘此啊。
0: 哎，自古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太师取天下正合天意人心啊。
1: 若果然天命归我，司徒为开国元勋呐！
0: 多谢太师提携，太师大恩，莫齿不忘。
1: 甚好。
0: 教坊之月不足供奉，我有家计，敢使承应。
1: 甚好，甚好啊。

0: 此女何人呢？
1: 啊，歌妓貂蝉。
0: 妙，妙，舞妙，人更妙。
1: 快与太师把盏。
2: 是。
0: 哎呀！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

0: 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 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

0: 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

0: 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

0: 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伊顿超速器，中气江湖。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青春几何呀？
11: 贱妾年方28。
10: 真是神仙中人呐！
12: 哎呀，您欲将此女奉献于太师，未审尊意肯纳否？
10: 司徒如此见贵，吾当何报啊？
12: 太师说哪里话，此女能侍奉太师是她的福气呀。
10: 哪里哪里，司徒将己之所爱惠赠于我，足见高义啊，我当重谢呀。
12: 哎，岂敢岂敢。孝敬太师理当如此。
10: 备车。回府。
12: 我送小女过府上。

0: 我正要去找你。你敢戏耍于我？
1: 将军，此非说话之处，且到草舍叙谈。

0: 将军，将军，哎呀，将军，
1: 司徒大人，你即将貂蝉许配于我，为何又送于太师？
0: 将军息怒，息怒，将军错怪老夫了，请。
1: 有人报我说你用车将貂蝉送入相府啊，
0: 将军原来不知，昨日太师在朝堂中对老夫说，我有一事明日要到你家，我因此准备小宴伺候。太师饮酒之间说，我闻你有一女名唤貂蝉，以许配我而奉先，我恐你言而未准，特来相求，并请一见。老夫不敢有违，随引貂蝉出拜太师。太师说，今日良辰，我既当接此女回去与奉先完婚。将军试想，太师亲自接娶老夫，焉敢推阻啊，故而送女过府。
1: 原来如此，吕布一时错怪大人，改日定当负荆请罪。
0: 哎哎，将军不知详情，何罪之有啊？

0: 太师何在？
1: 太师夜来与新人共寝，尚未起床。
0: 哪个新人？
1: 哦，唤作貂蝉的。
0: 是貂蝉。

0: 宝贝儿来呀！哦，凤仙我儿，外面有什么事？
1: 无事。

出去！你竟敢调戏我爱姬！出去！出去！不许你再进后堂！

0: 何人所赠？适才太师遣人送来，说温侯今后出入相府，亦如自家，不必拘礼。
1: 呸！老贼，欺我太甚！

君。将军，我虽非王司徒亲生女儿，然司徒待我如亲生，自见将军既倾心相爱，司徒将我许配于将军，且指望终身有托，生平愿足。谁想他失起了不良之心，将妾淫污，妾恨不能即刻死去，只因未与将军诀别，只得姑且忍辱偷生，今日

幸而得惠将军。妾愿以避，妾身以污，不得负事英雄，愿死于将军面前，以明妾志。哎啊

0: 我早知你心。只恨不能相会共语。
1: 借今生不能与君为妾，只能相弃于来世了。

0: 我今生不能娶你为妾，非英雄也。
1: 妾在此度日如年，每日强装笑脸，人后以泪洗面，愿将军可怜妾身，早日救我。
2: 凤仙可曾来说？
3: 温客入后堂去了。
2: 嗯。
0: 我今日偷空而来，孔老贼见疑，我得赶快走了。
1: 将军，将军如此惧怕老贼，看来妾是无见天日之期了。
0: 哎呀，容我徐图两侧啊。
2: 貂蝉何在呀？
4: 在后园赏花。
2: 嗯嗯，
1: 妾在深闺，闻将军之名如雷贯耳，以为当世第一英雄，谁想反受他人之智。

0: 哎呀！哎呀！
1: 太师！
0: 你

0: 恩下，
1: 你为何来此啊？
0: 适才我来相府，得知太师怒气冲冲，直入后园寻找吕布，我连忙赶来，正与吕布逃出，大叫太师杀我，我慌忙赶来劝解，不意误撞恩相，死罪呀！
1: 哎呀，这个逆贼胆敢调戏我的爱姬，势必杀之。
0: 恩相息怒，太师不可呀！
1: 哎呀！

0: 后便折下他的帽缨，请求楚庄王点上蜡烛追查，而楚庄王却令诸臣皆摘下盔缨，而后再燃起灯火，不欲追究。后，楚庄王为秦兵所困，权杖蒋雄死力相救，方脱大难。今日貂蝉不过是一女子。 而吕布则是太师的心腹猛将，太师若能就此机会将貂蝉赐予吕布，则吕布感念大恩，必以死报答太师，断定利弊轻重，请太师三思啊。
1: 贱人，你竟敢与吕布私通！太师，妾在后园赏花，吕布突然来到。 妾正要回避，吕布那厮却说：“我是太师之子，何必相避？”说着，提起将妾赶至凤仪亭中，妾见其用心不良，恐为所逼，犹如太师欲同荷花池自尽，不想。 却被这厮抱住，正在生死之间，幸得太师前来，救了性命。
2: 原来如此啊！
1: 谢太师不责之恩。

我竟将你赐以吕布，如何呀？啊？

0: 哎呀！我这是一戏言吗？啊！这便是李儒的主意。
1: 他与吕布交情深厚，故涉此计，却不顾惜太师的体面和贱妾的性命。哎呀，
0: 我怎能忍心舍弃你啊！啊！
1: 妾虽蒙太师怜爱，但公子处不宜久居，否则必为吕布所害。
0: 我明日和你通往梅屋居住。 同享快乐，保你无忧无虑啊！
1: 多谢太师。

0: 对也就罢了，你去以好言劝慰于他也就是了。
1: 啊，太师，不可为妇人所惑呀。
0: 嗯，你的爱妾，肯不肯送与吕布啊？貂蝉之事，再勿多言。有再言者，定斩不赦。
1: 是。

0: 太师，今日乃良辰，可将貂蝉送与奉献。
1: 哎呀，吕布与我有父子之分，不便赐予，我不久起。

0: 将军，老夫日前偶感风寒，闭门不出，啊，故久未得与将军相见呐。今日太师驾赴梅屋，只得伏病相送。哎，温侯为何不随太师同去啊？
1: 请问将军，为何在此长叹？哼，
2: 正为你的女儿。哎，这么多时日，太师犹未送上小女。
1: 老贼，你自己占有了。啊，我不信会有此事。
2: 一言难尽。
1: 且去寒舍叙谈。呵呵，这样。

0: 没想到太师竟作此禽兽之行。太师淫魔之女，夺将军之妻，此事成为天下人耻笑啊！不是耻笑太师啊，是耻笑你我呀！耻笑于我原不足道，本来是个老迈无能之辈，可惜将军盖世英雄，怎能受此奇耻大辱啊！老夫失语，将军息怒啊！
1: 是当杀此老贼，以血刺之。哎
0: 呀，不，将军，将军，不可连累老夫啊！
1: 大丈夫生居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
0: 若以将军之才，怎能被太师所限呢？
1: 我欲杀老贼。
0: 哎，将军，
1: 乃有父子之情，恐惹后人议论。哼，
0: 将军自姓吕，太师自姓董。将军想想，奉以庭治己之时，他岂有父子之情？
1: 若非司徒之言，吕布几乎自误。
0: 将军若能匡扶汉室，乃是忠臣，青史传名，流芳百世。将军若助董卓，乃是反臣，宰之十笔，遗臭万年。利弊得失，清浊中间，将军，你好好想想吧。

0: 此徒一言，令我拨云见日，茅塞顿开。我意已决，大人勿疑。
1: 只是事若不成，反招大祸。
0: 吕布是福汉室，如此国贼，有欲誓言，万劫不复。
2: 将军，
0: 倘若汉室不亡，皆出将军之赐，请受允一拜。大人，不知司徒有何妙策，可除国贼？
1: 临期有计，自当相告。

董卓远在梅屋，可派一能言善辩之人前往梅屋，请他进朝议事。派何人前往呢？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

0: 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

0: 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8: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 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

0: 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

0: 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8: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 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

0: 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

0: 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幻想准备战斗吧！我们没有奋力一搏了，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2: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 我们黄金的世纪，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3: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 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趣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快都慢！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什么？配一副眼镜将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
1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不是您好，
12: 你好。
11: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2: 对，是的。
11: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11: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2: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

0: 那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的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1: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里的26项验光吗？
0: 可以，走。
1: 好。
0: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精调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 这超里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帝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帝。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帝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江边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坚持科学决策，恪守执政为民，以正确正纪观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
1: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今天播出高铁车轮高性能碳纤维稳步突破上新。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新州定襄铁骨铮铮沃野生生。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6月23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赴省党崩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实干为民专题展，并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聚焦把握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扎实抓好“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开展专题学习研讨。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与会同志紧扣本次学习研讨内容，结合

和思想和工作实际以及观展体会深入交流，有关领导同志做重点发言。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参观实干为民专题展，经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进一步深化了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增强了在科学决策中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砥砺初心使命，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科学决策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人民立场，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切实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筑牢科学决策的思想根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自觉把本地本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主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扎实抓好“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切实发挥规划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领作用。要大兴调查研究，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围绕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聚焦企业、基层和群众关切，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把准摸透本地实际发展阶段和群众需求，以科学的思维、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做出决策，使之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人民群众愿望。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动科学授权、正确用权、有效治权，确保决策科学、依法、民主。要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进一步健全以实干实际为导向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有效防范纠治政绩观偏差和错位问题，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不断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部署和中央第一指导组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加大力度，持续用力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为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打牢扎实基础。县直省级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和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参加，部分省管年轻干部列席。山西台报道。
1: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在太重轨道嘱托大家，在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上创出更大的天地。在山西钢科强调，要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今年开年以来，太重时速350公里高速动车组车轮正式批量投产。太钢 T1100S级超高强碳纤维成功实现工程化量产，两家企业双双交出了创新答卷，让中国高铁穿上国产跑鞋，让大国重器披上黑色铠甲。
2: 这里是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全自动闭环运转的生产线仅52秒即可产出一片车轮。历经十几年研制，从装车运用考核到小批量装车运用，时速350公里高速动车组轮轴在今年正式迈入批量化应用阶段。
3: 时速350公里动车组轮轴批量化应用以后，真正的使我们这个高速动车组轮轴实现100%自主可控，这也是我们高端化方向发展的一个

0: 重要的标志性的里程碑。
1: 从时速250公里到350公里，再到400公里，太重轨道的动车组轮轴制造技术正在稳稳地逐级跨越。
0: 在350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的对产品的性能进行了一个优化和提升。那么目前我们时速400公里的轮轴产品已经装在车上进行运用考核的实验，现在的应用效果还是比较良好的。
1: 这条140多米长的智能检测线是太重轨道专门为高铁车轮打造的体检中心。
2: 我们检测三线规划设计产能每年15万件，集成了智能制造、柔性物流输送、高精度无损碳伤、视觉识别等先进前沿技术，整个产线的国货传化率在95%以上，是一条国际领先的高铁智能化检测生产线。
1: 超声波探伤机是整条产线的核心，检测精度达到0.5毫米，相当于能从1米厚的钢铁中捕捉到一根头发丝直径粗细的内部缺陷。
3: 它采用的探头都是相控阵探头，就可以形成不同方向的去检测。
1: 检测能力的跃升，让每年70万片车轮真正实现了随出随检，效能大幅提高。截至目前，新建检测线已完成140个不同车轮品种工艺适配调试与常规化生产，累计合格产品产出6.5万件。高品质、高标准，让太重轨道的产品走向世界。记者采访时，正遇到欧洲的采购商前来考察。
4: 我们是来与太重进行合作的，他们的产品值得信赖，我们希望能从这里进口一些产品。
1: 如今，太重车轮已出口到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市场营收连年稳步扩容。十四五期间，企业营收规模迈上30亿元台阶，比2017年增长1.4倍。
5: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锚定全球引领者目标，坚持创新驱动与品牌强企，加速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擦亮太重轮轴中国名片，为民族工业走向世界贡献更大力量。
1: 走进山西钢科碳材料有限公司，洁白的碳纤维原丝在自动化设备上有序流转，经过预氧化、高温碳化等10多道工序，变成通体黝黑的高性能碳纤维。它虽细如发丝，却比钢还硬，而且还耐高温、耐腐蚀，因此被称为黑色黄金、地表超强材料。今年6月初，钢科公司顺利完成 T1100S 级超高强碳纤维工程化试制。
6: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下线的这个批次生产的 T1100 纤维，这是第三代碳纤维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1: 高性能碳纤维是支撑航空航天、国防军工、高端装备制造的关键战略材料。T1100S 级碳纤维属于行业顶尖高模量超高强系列产品，技术壁垒高，工艺控制精度严苛，也是长期以来国内新材料攻关的重点方向。技术团队从去年6月开始攻关，经过近1年的反复迭代，最终实现了突破。
6: 从配方到原丝结构的控制，到最终碳化过程中间结构的这个调控，我们更加精细化和精准化来调控这个晶粒的生长和大小，来实现最终强度和模量同步的提升。基于三条产线这种各自的优势，实现了我们新一代 T1100 产品的量产。
7: 这个离散控制的非常好。
1: 在实验室，最新下线的 T1100S 级碳纤维正在进行拉力测试。
7: T1100 它的拉伸强度稳定在7G帕以上了，比着前一面的这个 T1000 级的，其实有1G帕左右的力学性性能的提升。这就让我们这个纤维在航空航天这些尖端需求领域有了更充足的保障。它能够在设计端提出更尖端的这个更大胆的设计。
1: 从百吨级起步到500吨宇航级生产线，再到1800吨低成本生产线，9年来，钢科公司的产能阶梯攀升，同时产品也从单一原材料拓展为3大系列、13种牌号的全谱系布局。2017年，公司首年投产产值仅0.47亿元，到2025年已猛增至3.39亿元，年均增速高达77%。
8: 9年来，山西钢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实现碳纤维技术从跟跑、并跑到局部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十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提升

0: 科技创新能力为国家关键战略材料自主可控贡献钢科力量。太重轨道让中国高速车轮实现100%自主可控，山西钢科让黑色黄金闪耀太空。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西正以更大力度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书写更加精彩的时代答卷。山西台报道。 6月22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在云时代公司调研企业改革发展、科技创新等工作情况。在国家超算太原中心，汪海洲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精神，充分发挥超算中心算力优势，积极开拓在天文气象、生命科学、新材料研发、森林防火等方面应用场景，筑牢数字基础设施体作。 引领我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大众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汪海洲深入了解企业历史沿革和信创业务发展情况，强调要围绕信创产业全链条，挖掘业务增长极，集中力量开发和推广具有特色的拳头产品，找准差异化优势，深耕细分市场，着力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山西台报道。 6月2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贯彻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安排部署省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主持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完整系统精准把握“十四个坚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全面加强机关党的建设，抓好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巡视发现问题的整改整治，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山西台报道，新修订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办法近日经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办法重点推广有机旱作等贴合我省实际的先进适用技术，打通农业科技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
1: 办法修订后共6章37条，主要围绕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2: 鼓励和支持涉农企业、合作社等社会力量参与农技推广，推动构建多元互补、协同高效的推广体系，突出对有机旱作农业技术的推广。
0: 办法重新界定了省市县各级农技推广机构的公益职责，鼓励供销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涉农企业等主体参与农技服务，明确从事农技社会化服务的市场主体，可依法享受信贷、税费等优惠政策。 办法明确了职称评定注重实干、评优表彰向一线倾斜，建立定向农科生培养机制，强化农技推广资金刚性投入，重点保障基层办公设备、试验场地、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经费，全面补齐基层硬件短板。
1: 办法重点推广有机旱作、智慧农业、绿色农业等一批贴合我省实际、适配产业发展的先进适用技术，支持各类主体建设示范基地、智慧农牧场等应用场景，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田，同时鼓励农技人员依托短视频、线上平台等新媒体，常态化为农户答疑解惑、精准指导。

0: 下一步呀，我们将以办法实行为契机，强化执政落实，细化执行举措，有效监督奏效，切实把法规条文转化为贴切实效，把法治优势转化为推动我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效能。
1: 山西台报道。
2: 新州定襄是镌刻着红色记忆的革命老区，也是享誉全国的中国锻造之乡。烽火岁月里，老区军民同心，挖地道，御强敌，用热血守护家园。如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更续红色血脉，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让老区焕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3: 这里是新州，现在我是在定襄县西河头地道站纪念馆，一批游客正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重温那段烽火岁月。
1: 定襄西河头地道站遗址是全国三大保存最完整的地道站遗址之一，这处地道1942年开挖，历经5年建成，兼具防毒、防水、防烟、伏击作战多重功能，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老区军民同心浴血奋战的生动见证。如今硝烟早已散去，这份宝贵红色资源已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研学活动的重要场所，年接待游客约50000人次。
4: 那时候条件艰苦，没有先进设备，铁匠们就靠一双手、一座炉给八路军打大刀、造地雷。地道里用的铁锹、锄头也基本都是本地铁匠打的。可以说，定襄人的铁匠基因从一开始就带着红色的烙印。
5: 听了讲解员的讲解，让我深受感动。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深深地震撼着我。
1: 铁匠基因这四个字落在定襄人的心里是沉甸甸的。当年叮叮当当的村头铁匠铺，今天已经成了一座智能化车间。在天宝科工有这样一对父子，两代同行，见证了定襄锻造产业从传统制造走向智能制造。
6: 我90年代刚开始干工作的时候，条件特别艰苦，那时候全是老式设备，基本上全靠人了。
1: 父亲那一代靠的是一身力气，车间里夏天像蒸笼，一天干下来工服凝得出水。那时候他们凭经验、凭手感，一锤一锤砸出来的法兰带着体温。儿子这一代靠的是屏幕上的数据和指尖下的按键。
7: 现在车间的都是智能化、自动化设备，锻打、成型、风控、检测全是数控化，靠技术、靠设备、靠数据生产，既省力又安全，产品的高端化、标准化程度也越来越高。
1: 两代人工作环境不一样，但他们对一件产品的较真劲儿刻在骨子里没有变。定襄人就靠着这股劲儿锻造了亚洲最大法兰生产基地。2025年底，全县法兰锻件年产能190万吨，全国将近一半的法兰都出自这片红色土地。而在定襄的沃野上，人们也正解锁着另外一种风景。
3: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定襄县神山村的西兰花种植基地，务工人员正熟练地采摘着西兰花。这批采摘好的西兰花将统一运送到公司冷库进行分拣包装，随后呢发往省外市场。
1: 立足资源禀赋，以党支部为纽带，这些年定襄创新实践，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将分散的土地整合为连片的产业带，让小农户对接大市场，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公司运营、农户受益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6: 建立了统一田庄、统一技术、统一供货、统一销售的管理机制，通过一年两产的种植模式，能够为客户供应品质又好、还原村子的西兰花。后续还将继续与村里头深化合作，带动西兰花种植面积逐步扩大。
8: 村党支部牵头谋划布局，推出流转农户土地、专业公司运营的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搭建了稳定的产销渠道，也实现了农户增收致富的目标。
1: 目前定襄县蔬菜播种面积稳定在8万亩，设施瓜菜高标准种植面积达1万亩，全县现有绿色有机认证产品64个。这片红色热土在新时代焕发着新的活力。新州台报道。
9: 下面请看简讯。
10: 近日，2026全国登山挑战赛临川。

0: 站在晋城市临川县落幕，赛事以邢太行、苏临川为主题，吸引全国18个省区市近千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线路串联太行一号旅游公路、新崖沟、王莽岭等核心文旅地标，设置37公里、25公里、15公里三个组别，覆盖14至63岁全年龄段户外运动群体。经过9小时角逐，全体选手顺利完赛。
1: 6月18号下午，长篇小说《烽火雁门关》阅读分享座谈会在人民日报出版社举办，多位文艺出版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共话长城精神与三晋文脉。该小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2: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发布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山西省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工作单位在我省，愿意以独立身份为招标人提供评标服务。具备申报评标专家条件的专业人员，经所在法人单位或者退休前原单位审核同意，均可按照有关要求申报。
3: 近日，我省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时间安排公告，分4个时段进行，逾期不补报。首轮填报时段为6月27号至6月28号，填报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第二段7月2号至7月7号，可填报艺术本科批、体育本科批、普通本科批相关志愿。专科层次填报在7月18号至7月19号和7月25号至7月26号。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山西将会多对流性的降水。那么今天夜间，降水将会在大同、朔州这带地方逐步的向南延伸。明天白天将会延伸至长治北部、临汾北部这带地方，将会是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局部地区将会出现中雨。后天南部大部分县区也将会出现阵性降水。26号，从大同的南部一直到山西南部的大部分地方，都将会是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局部地区会有中雨，而且在这几天里，我们都要注意防范局地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太原多云转小雨，18到32度；大同小雨转晴，12到26度；朔州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忻州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吕梁晴转阴，17到32度。晋中多云转小雨，18到32度；阳泉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长治晴转多云，17到29度；晋城晴转多云，17到29度；临汾晴转多云，20到33度；运城晴转多云，19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7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0: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

0: 坚定。
1: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1: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雾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3: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1: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4: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谙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5: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6: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

0: 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切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兰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

0: 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白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

0: 生福祉。
1: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五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3: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4: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5: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4: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 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

0: 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们要奋力一搏，
1: 置之死地而后生。
0: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潮湿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

0: 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怎么来了？
1: 我来送点东西。
2: 嘘嘘，小点声，小点声声。
1: 哎，我来，我来，来来来，我回去，回去，
2: 你去坐坐坐。
1: 咋了？
2: 是
1: 林柱睡着了？
2: 睡着了。
1: 啊？不是，怎么了？
2: 没事儿。
3: 哎呀，
1: 来，
3: 妈，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闺女家，我来之前还给你打报告。
1: 来坐坐坐，
0: 来
1: 来
0: 坐吧。
1: 你干嘛？没事吧？
0: 没事儿。
1: 哎，你别忙，我牵着我自己
0: 来。
1: 快坐坐。
0: 没事儿，你让我婆婆来吧，她多锻炼对她恢复有好处。
1: 来喝水。
0: 行啊，不错呀。哎呀，我恢复得很好，我每天锻炼
1: 啊。
0: 明珠和美琪也照顾得好。
1: 哎，美琪呢？
0: 去医院给我拿药了。
1: 哦，喝水。
0: 哎，好。哎呦，怎么着？明辉包的海鲜粥。
1: 啊，是吗？我给你盛点。
0: 明辉啊，真是个好孩子啊。
1: 是
0: 以前啊都是我不对，
1: 说这话干嘛？过去的事儿了，再说为一家人。哎，
0: 明辉以前也不懂事儿，淘气作，
1: 现在能独当一面了。
0: 嗯，闻着好香啊。
1: 嗯，煮了挺久的。
0: 嗯，
1: 慢点喝。
0: 好好好。来，明珠，你先喝。
1: 妈，你先喝。
0: 哎，
1: 你先喝，你先喝，我给他盛。
0: 来，
1: 谢谢妈。
0: 可是烫啊，
1: 烫。嗯。好喝啊！
0: 真好，
1: 好喝。

0: 妈，
1: 哦，
0: 能能能，给你们买了水果，记得吃啊。
1: 这冻走嘞。妈，
0: 您说的这话，再配上您这个表情啊，不知道的以为我弟弟怎么了呢？许志东跟碧晨人家是双宿双飞去了好吗？
2: 哎呦，我的大丫头哎！老妈的开心过来。
1: 啊，这馄饨啊，一会儿你带走一份啊，再给你妹妹送一份哦。哎，对你妹妹最近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啊，怎么不怎么样啊？
0: 自己挺着大肚子，家里一个中风的老婆婆，还有一个不工作的小姑子，还有一屁股债，您说怎么样？水深火热呀。
1: 不是不是，你帮啊，帮忙啊，帮帮他呀。那水货妈呢，在干嘛呀？不帮
0: 妈，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啊。什么叫水货妈呀？啊，
1: 我
0: 是人家一把屎一把尿把明珠养大的，也是人家忙前忙后的在帮明珠过难关，怎么到您嘴里成水货了？到底谁是水货，谁是正品啊？
1: 你这话你怎么能这样讲呢？我是不知道你妹妹的情况，我知道以后怎么样，我是不是出钱出力？那大镯子不就是我给买的吗？
0: 妈，知道您对明珠好，但您再好，您这叫弥补，对吧？就您嘴里这个水货的妈，人家才是真正的付出，那是二十几年如一日的付出，好吗？
1: 徐之夏，看你的胳膊肘子向外拐的啊！你不是不晓得呀，你外婆把孩子送人，我是不知道的呀。你不能有个事情出来这样刺激我的呀？怎么在你嘴里，那岳秀娥成仙女了啊？她就是诈骗犯，她就是强盗，她把我孩子抱走了，她就跑路了。
0: 你要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什么叫我胳膊肘往外拐啊？我是实话实说，好不好？有什么话咱们心平气和的说，不可以吗？我在家，我跟张浩的架都吵不完，我不想跑这儿来跟您吵架。明珠辛苦，我不辛苦啊，我不是您亲生的吗？
1: 哦，好了好了，你，哎呀，妈，哎呀，大丫头，妈，那是你跑来跟我吵架嘞？
0: 我，对不起，我错了。嗯妈，我的意思就是，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好吗？咱们不要再旧事重提了。无论谁对谁错，无论谁是正品谁是水货，都不管了，过去了，好吧？现在就是有钱有时间有精力，都不管有什么，去帮帮明珠。明珠很辛苦的，说不定过段时间连工作都没有了。
1: 啊？
3: 咋，啊，赵总？
4: 明珠，我都跟你说了没办法了，你怎么又来了？
3: 哎呀，你看，这是刚出锅的金陵大肉包，可好吃了，你尝尝。我排了好长时间队才买着的。
4: 你现在啊，别说是给我金陵大肉包了，你就是给我人肉叉烧包啊，我也没办法给你安排岗位。
3: 你肯定有办法，你再帮我想想吧，我怎么才能留下来？
4: 怎么都留不下来。
3: 一点办法都没有，
4: 没有，啊，除非啊，你要真有本事，把我们宾馆的整个餐饮部全都承包下来，你要是真做得好啊，挣的可比打工强得多。
3: 承包需要什么条件？
4: 年付30万，还得预付。怎么样？30万，有吗？
3: 我连3万都没有。
4: 所以啊，你好好在家歇着就行了，一个女孩子家的何苦呢？我出去一下啊。啊，谢谢你的包子啊，正好没吃早饭，你自己坐着啊。
5: 妈，这可是我 get 的新技能，
3: 你知道吗？就这套流程，你去一次康复院得280呢。
1: 哎呦，那我可赚了。
3: 那是呀，
1: 美琪啊，妈连累你们了，
3: 所以你要赶紧好起来呀。
1: 是是是，我努力。你看我这一个，
3: 甜甜给你按。我回来了，
1: 来，明珠回来了，可以可以歇会儿。
3: 哎，怎么样啊，姐？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好消息，南溪宾馆的餐饮部能交给我承包。
1: 哦，
3: 但是一年需要300,000。确实不切实际，明珠姐逗我们开心呢。
5: 我来了，
1: 哦，秋雅，欢迎。
3: 不是，你怎么又过来了？这三年不能离人。
5: 这话说的，你爸不是人，你弟不是人。
3: 说
5: 说，我今天菜市场，我看见一个特别新鲜的这个走地鸡，我想过来给你们炖一炖。
1: 哎呀，亲家，谢谢啊。
5: 谢什么？你一个个老弱病残，都得吃好点儿，早点恢复。
1: 哎，好好好，谢谢了。
3: 妈，你放那儿。
5: 不是你，
3: 我来弄。
5: 你别，
3: 不是我来
5: 自己弄。你净给我添乱，你去休息。哎，你帮不上什么忙，快。
1: 亲家，
5: 哎，
1: 辛苦你了。
5: 又说这话，你要怕我辛苦，赶紧早点恢复好了。回头我教你，你来做。
1: 我不学。还是你炖的好喝，
5: 懒。
1: 哎呀，
6: 这到了吧？
1: 哎，到了。
6: 哎呀，我什么时候走过这么长的路啊？
1: 哎，小伙子，你把门给我开开。
7: 阿姨，您找谁呀？
1: 啊，我找沈明珠，我是他妈。
6: 我是他爸。
7: 我几个妈呀？这是？
1: 哎呀，你别管几个妈，我是他亲妈，把门给我开开。亲家，
5: 哎，
1: 一会儿剁鸡的时候你小心一点，我们家那个刀啊不怎么好用，别剁着手了。
3: 放心吧，我去
5: 点外卖
3: 来了。
1: 没有，
3: 叔叔阿姨，你们
1: 啊，我们来看明珠。
3: 快进来，快进来，明珠姐，哎、
1: 好进。
3: 哎，
1: 楼下还让保安刷的卡。
3: 明珠，
1: 哎呦，
3: 不行，
1: 咱
3: 们
1: 换鞋
3: 吧。
1: 我们换个鞋，
3: 不用换，我们这个是我婆婆，
1: 婆婆，哎呦，你好，不好意思，我这个脚，我
3: 你们不要站起来，
1: 你们
3: 坐，
1: 你们请坐，请坐，明珠，没事，倒水，
7: 哎呦，
1: 那个
7: 啊，
1: 妹子，你也在呢，你好呀，
5: 我好个屁。
1: 屁好，那是因为底气足。
6: 对，身体越好，屁越响。
1: 对对对
6: 对。
1: 嗯，行了，那个妹子，你别忙活了，我来吧。
6: 请好。
1: 哎，对对，好好好，
6: 请。
1: 我来。
6: 哎，
1: 来，您先别剁呢。
5: 不是，你来干什么啊？你来？
1: 不是，您那鸡啊是整的，我这个正好买的时候，妈，我让人超市给剁了。
5: 我这是走地鸡。
1: 我这也是走地鸡。那个，
3: 你们都去休息吧，我来。
1: 哎，不用，
3: 明珠啊，你歇着吧。
1: 听你婆婆的。
6: 对，
1: 你快去。那个，妹子啊，你看你平时照顾他们也挺辛苦的，今天您那个歇歇，我来，您享享福，我伺候你们。把这个给我吧，围巾。哎，好，谢谢。
8: 亲家，来，坐这儿。
1: 老常，
6: 哎，来了，
1: 你别那饭愣了。
6: 哎，来，
1: 拿出来，拿出来。
6: 还有啊？
3: 哪有？你怎么买那么多菜啊？
1: 对呀，就来给你送菜的呀，你知道吗？
6: 给你补身子的。
1: 对，补养身子。
6: 来。
1: 我都记住
6: 了。
3: 没关系，没关系，没事儿。
6: 哎，三，你看。大了吧？
1: 哎，是啊，一看就是个男孩，
6: 肯定是个男孩。
1: 对对对。
3: 可是我喜欢女孩。
6: 那多好。
1: 对对对。
6: 多好，
1: 一样的。

0: 怎么样啊？你挺好的。
1: 嗯，好，都好。
0: 好，好，好，好。哎，别在这站着了，快去跟你婆婆他们那儿待着去。
2: 哎，对，你先着，这有我们俩呢。
0: 来吧，明珠。

两小儿保国家，忠心不变，两小儿孝父母，做一个忠孝的儿男。现如今儿我做了官，娘亲看不见。

0: 干啥呢？这两天，
1: 哎呀，
0: 转来转去跟着旧留声机的，没完没了的倒带子。
1: 啥留声机呀、啊？这老磁带《朱痕迹》，你还记得这出戏吗？忘坟抬玉的。你说也怪了，这两天我的脑袋里啊，总想着这一段，又挥之不去。
0: 人家说老了就会想过去的事儿，你这是又老又想家了呗？
1: 故土难离啊！这一晃，咱俩来了南方，待了快30年。
0: 30多了，闺女都30了。
1: 哎，那天你还记得顾客点锅包肉？我说那有啥不会的，但是我做出来，我怎么总觉得就不是那个味儿？
0: 整天进卤大排了，家乡的味儿都忘了呗。
1: 老婆，
0: 啊，
1: 说实话，这些年啊，咱们做小铺，看到现在这么一个大饭店，不容易，真是挺感谢你。
0: 笑我干啥？
1: 没有你，我能行吗？我再能干，我这孤掌难鸣啊！
0: 拉倒吧，没你我啥都干不了。
1: 你说咱俩再难的事，是吧？一商量，你都隔不了夜，是吧？你是有时候叨叨，那你说的都是些实实在在的话，从来没蒙过我，骗过我。你说咱这个，这不就是和和美美的，咱们就把这日子就过起来了。我就想，咱什么时候把它交给孩子？
0: 哎呀，落叶归根，那有时候真的想回家。你说这孩子咋整啊？
1: 孩子咋整？你担心啥？明珠帮着明慧，明慧现在能独当一面，她自己都能颠勺，能做菜，是吧？你姐姐再一过来，俩人把这饭店肯定干得比咱好。那你什么？咋还哭了？
0: 老孙，
1: 咋了？这是？
0: 有些事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明珠。
1: 你是。

0: 你妈有话要跟你说。啊，走。你坐这儿。我坐这儿？
1: 你就坐这儿。说啥呀？
0: 说吗？
1: 累不累？不累。
0: 你妈心里一直梗了一件事儿，这有30年了。
1: 你快说吧，你别让我说了，我这笨嘴笨舌的。是，哎，我记得那天在菜市场吗？就是我跟你那个亲妈吵架那天你问过一件事儿，你就问有没有那个纸条。你知道从我们把你抱来那天起，我和你爸真的就没有觉得你是别人的孩子。
0: 是。
1: 就觉得你跟明辉都是我们生的。就是。纸条呢？有。我没跟你说实话。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事儿，我也坑着了。都怪我，真的。就是我那时候就，你那个亲妈，我把你送来的时候，他们生的双胞胎，他把男孩留下来，女孩呢就送了。就是那些年特别艰难的时候，我没想过把你送回去。后来我想，他们家肯定特别重男轻女，我怕你去了受罪。
2: 我就想等了，哎，再过段时间吧。这日子也过得太快，眨巴眼儿，你说，你这就要当妈了，
1: 自己都快当妈了，这就越往后吧，我就不敢，我就怕，你说，完了，你这么多年，完了，他真一生气，你去找他，你，我们就真的。 就失去你了，真的，就是害怕。对不起，闺女，你别这么说。你们从小怎么对我，我心里没数啊。虽然是你们抱回来的，但是明辉有的我都有，明辉没有的我也有。你们对我咋样，我心里都知道。我一直拿你们当我亲爸妈。如果没有你们。 我根本成为不了今天的沈明珠。沈静，这事儿吧，就是妈没想明白，是现在我没想明白。你说我们为什么目的不就是想让你过得好吗？你这多一个妈，多一个爸去照顾你多好啊！啊，万一我们也有个病有个灾吧，像我们走了，你还有人照顾，是不是好事儿？所以
0: 你看。
1: 你妈一说话，
0: 谁能有病有灾儿？
2: 才多大岁数还走活着呀？别这么说，
0: 明珠，其实只要是你能过得好，谁的爱我都能接受。
2: 对，越多越好。
0: 就希望你能幸福，你幸福了，我们就幸福。
2: 爸妈，你们永远都是我爸妈。
0: 你们俩跑不掉了。我今天就跟你爸说，咱们谁都不许哭，谁哭谁倒倒穿刺。你看，他就是那专刺的。我是的。
2: 我哭了，妈妈。
0: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小姑子冯美琪，
2: 赵总好。
3: 你好，你好。
0: 赵总，今天我们俩来。 就是想跟你谈谈餐厅的经营权。30万年付对我们来说确实很困难，能不能改月付啊？
3: 明珠，我觉得这个……
0: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你看现在餐厅是关停的状态，宾馆一分钱收入都没有，设备还在损耗。我们接手过来呢，先做一下简单的装修，排除一下安全隐患。那些老的设备该修的修，该换的换，这样就盘活了呀。 只要我们挣了钱，我们肯定第一时间把尾款付掉。 林卓，赚钱可真没有那么简单。我知道难，但我想试试。就算我们干几个月干不下去了，那你们也没什么损失呀。你们留下的至少是一个可以随时经营的餐厅，你说呢？你说这些都对，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里面的风险，真要好好考虑考虑。
2: 赵总，我是学市场营销的，我做了一个模型，按照我们的理念来运营呢，基本上在第7个月就可以收。

0: 成本实现盈利了，这是曲线图，您看看。
1: 看起来还真是做了不少准备啊！
0: 你看，我们家开了那么多年餐厅，把我和我弟养的那么好，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家族企业。哎呀！
1: 三个月预付，不能再少了，我帮你们去跟上面争取一下吧。行，谢谢赵总啊。<笑>
0: 没事没事。以后您请客吃饭，我们俩全包了。哎呀，
1: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如果要是真能成了，先谢过沈总了。
0: 李书记，你真行，居然真谈下来了，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谈不下来呢？ 预付3个月，将近75,000，然后简单装修、买材料、换设备，估计至少20万，差不多要30万了，差不多。接下来，咱们就努力搞钱吧。你没搞到钱，你就来谈了？我没谈，我怎么知道要搞多少钱啊？那你现在知道了，你去哪儿搞钱啊？我打算卖房。
1: 房子卖了，我们住哪儿？
0: 我打算出去租一个房子。我算过了，这套房子卖了之后，我们能把外债全部还掉，还能剩个30多万。这样就能把南溪宾馆的餐饮部盘下来了。只要我们好好做，家里就能有进项。那如果做不好呢？房子没了，钱也没了。那你说怎么办？现在我们是3个人。 将来就要变成4个人，我们不能全家人都躺在家里坐吃山空吧？如果做不好，那你就出去上班，我在家照顾老老小小。我就不信，咱们还能被饿死。

0: 哎，你好，请问你找谁啊？
1: 我找关总。
2: 物流的问题找物流啊，仓库的问题找仓库，这件事情必须给我查清楚。
1: 关总，啊，有人找。
0: 谁啊？
1: 关总，你好。
0: 见秦妈妈。哎，
1: 你好。
0: 您怎么来？您，您这里面请，您去吧。
1: 哎，来来来，
0: 请。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好好。哎，请坐，请坐，请坐。
1: 打搅了。
0: 啊，没事没事，您。
1: 您这，哎呦，您这是，关总啊，
0: 哎，你能给我一杯温水吗？啊，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1: 吃点药。
0: 哎，好好好。哎，爷，水给您。
1: 好好好，谢谢啊。
0: 没事没事。

0: 哎，邵小姐，您婆婆突然来我这儿了，我刚才身体状况不太好啊。哦，我就提前跟您说一声。啊，您别着急啊。好嘞，好嘞，好好。啊，您好点了吧？
1: 哎哎哎，好。
0: 来，
1: 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我再给您加点水。来来来。
1: 您多喝点水，谢谢。哎，没事。您这是怎么了？哎，这之前脑出血，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了。
0: 哦，对了，那个华山医院的神经外科很牛的，啊，我可以帮您。
1: 谢谢啊，谢谢您。 我恢复得很好，你看吴昕都可以自己到这儿来找你了，
0: 是，
1: 挺好的，挺好的，谢谢谢谢，
0: 那就好，那就好。

0: 关总啊，
1: 啊，
0: 那个之前你到我家里来，我把你赶出去了，对不住啊。
1: 没事，
0: 我那时候就是心太痛了，抱歉啊。
1: 哪儿的话，嗓子之痛，搁谁都受不了。
0: 关总，我之前呢，我就不是您的好意，驳了你的面子，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给你道个歉，那个不是，对不起。
1: 您千万别这么讲了，建奇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都没齿难忘。
2: 你好，是毛总吗？啊，我是许之夏。
3: 哦，许总是吧？
2: 哎，
3: 来这边请。哟，你可真敬业啊，我还正愿意还在忙工作，
2: 给宝宝赚奶粉钱。毛总，您看我本身就是孕妇，试用贵司的孕妇护理产品会有更直观的感受，将来就是写那个测评文章也会更有说服力，您觉得呢？
3: 哎，这个想法不错，这样吧，把你们公号的报价发给我看看。
2: 没问题，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商量一个套餐折扣，我好好写，一直写到生，正好是一个宣传周期，您看呢？
3: 哎，不错呀。啊，这样吧，我们一会儿把这个折扣怎么操作，我们好好谈一下。
2: 哎，好，
3: 来邀请。
2: 哎。
0: 我就是来给你道个恩。
1: 哦，
0: 那个我们美琪跟明珠啊，想把南西宾馆的餐厅拍下来，需要一笔钱。
1: 哦，
0: 要是没有这笔钱，我们就要把房子卖了。
1: 明白了，您需要多少钱？我马上让财务打给您。
0: 关总，我知道，我跟你开口借钱，你一定不会让我还的。
1: 走，您这是。不是，爷，您我不用，咱们之间
0: 不
1: 需要钱。
0: 你听我说，这笔钱我一定还。
1: 哎呀，大姨，
0: 拿着，我一定还。
4: 你没事吧？
0: 啊，没事的。
4: 啊，
0: 不是没事。
4: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明珠啊，你听妈妈说，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背着全家的债。那房子不能卖，那是建奇留给你和孩子唯一的东西，不能卖。我不能让孩子生下来就跟着我们受苦，不能。
1: 对，沈小姐，阿姨说的对啊，这点钱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压力。
5: 关总，您帮得了我们一时，也帮不了我们一世。就算今天你把这钱借给我们了，但我们后面还有很多要钱的地方，装修、运营这些都得花钱，我不能每一次都来找您借吧，
0: 明珠啊。
1: 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呢，先把房子买下来，等以后你们有钱了，再把房子买回去。
5: 不，我们不能一直靠您报恩活着。妈，我知道你为我着想，但我们靠自己可以的。你要相信我跟美琪。
0: 相信。我相信的。
1: 沈小姐，你刚才说装修这事我可以干，这建筑材料我是老板行啊，咱们该怎么算就怎么算，至少给我次机会，我承包肯定比外面划算啊。
0: 是的，谢谢。
1: 哎呦，您千万别说，千万别说谢谢大姨啊。
6: 哎呀，你这个房子大的也太便宜了吧，
5: 着急卖 等着钱还债呢，也不敢挂太高。
7: 不是，你这个房子这么好，装修也用的是那么好的材料，卖出去买不回来了。
5: 不卖怎么办啊？家里欠着一屁股债呢。哎，我婆婆的医药费现在一个月就得小2000，到处都得用钱。我现在每天做梦都在想补窟窿眼呢。而且现在全小区都知道我们家的情况，我现在就担心买家去打听情况，嫌这房子晦气，卖不掉。哎。

0: 卖给我吧。你这个婚房婚装适合我，我跟胡刚大戏指日可待了。
1: 不是你，你不嫌这个房子晦气啊？
0: 嗨，我嫌弃什么呀？你看我爸一向都在我的墙上挂石好几年了，欧巴不照样活蹦乱跳的？梅开二度，后继有人。俺们老人家不讲究这些。你不要太感动啊，你给我算便宜点，把零头抹掉，我反正就是你们老冯家永远的接盘侠。不吃了，吃点儿，
1: 吃。
2: 关总啊，
3: 哎，
2: 我都没想到你这对我还这么专业
3: 啊！您千万别跟我客气啊，叔叔啊，
2: 我不是客气，我就来学习学习。你看现在装修这些东西，我是一点都不懂。
3: 您放心，我肯定会尽心尽力的。
2: 对，是吗？
3: 对。
1: 嗯，哎，关总，
3: 哎呦，
1: 爸，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2: 我这不来学习学习吗？你这现代装修，我得跟关总好好学。
1: 陈叔，关总，
3: 哎，你好，
1: 关总，我们这次重新装修，水电是重中之重。
3: 好，那咱们电线啊，就用四平的，啊，质量好，用的时间久。
1: 啊，我觉得厨房大功率用4.0的吧，但前厅2.5就可以吧，这样比较省钱。美琪，你现在终于知道省钱了。
4: 佳佳，妈妈，
0: 嘿，
4: 沈老师，不好意思啊。啊，
0: 没事没事，佳佳妈妈来了啊。
4: 谢谢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4: 等急了吧，佳。
1: 不急，
4: 你今天数学考得好不好？
1: 不好。楠楠，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4: 考得不好还吃什么呀？
1: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4: 行了，来不及做饭了，去你爸单位补钢吧。啊，
1: 得嘞，
4: 安全带啊。浩哥，
5: 快来快来快来。
1: 爸爸，
5: 哎，
1: 点这么多菜啊？
5: 因为我点的都是娇娇爱吃的菜呀。嗯，
1: 爸爸最好。
5: 爸爸当然是最了。
4: 告诉你爸，你数学考了多少分？看你爸还能这么爱你吗？
5: 不听不听不听，就不爱听这个。咱先吃饭啊。
1: 就是，
4: 你就惯着他吧你。
5: 哎，小吴，啊。那个社招的 PPT 我晚上加班做行吗？现在就行。
4: 哎，我们吃完饭吧。
5: 那个我女儿来了，我想陪她吃会儿饭，10分钟之后行吗？那行，我现在过来。
4: 什么 PPT？ 即兴 PPT 啊？
5: 其实这个社招的 PPT 下周才用，但是那个小吴新官上任三把火，要拿我立威呢。
4: 杀你儆猴。
5: 什么就杀我儆猴？我是什么呀？我行，你快吃吧。佳佳多吃点啊。
1: 好的。
5: 爸爸去工作了。快吃吧。
4: 你不吃点再走。
5: 不好意思。

0: 不是张浩，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小吴，吴主任，吴主任
1: ，CTO 呢是技术兼管理总监，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所以我建议能不能把年龄宽限到40岁？40岁，
2: 我们集团是养老院。
1: 40岁怎么就是养老院了呢？我眼看着也40岁了呀。
3: 对，就因为你也40了，所以证明这40岁人根本就不能用，全是负面情绪，没事就迟到，我怎么管理？
1: 不是，吴主任，我建议您有时候适可而止，好吗？
3: 别拿老资格来压我，我不吃这一套。
1: 那你吃哪一套啊？你要干什么呀？我是柿子吗？你老捏我干什么呀？
3: 张浩，你不服你当主任呢？你有那本事吗？
4: 爸爸，
1: 娇娇，你怎么来了？啊？
4: 妈妈让我给你送饭。
1: 啊，哎，行，我知道，我们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吧。
4: 爸爸，你是最棒的。
5: 爸爸当然知道。
6: 闺女啊，
4: 嗯，
6: 想清楚了，真的卖房吗？
4: 妈，房已经卖了，大妮接的盘。
6: 啊，这怎么这么快呀？
4: 嗯，
6: 你卖了房，你想好那里住哪儿啊？
4: 我们出去租个房。
6: 那怎么行啊？你们大人能受得了这个罪，将来孩子也跟着遭罪。
4: 哎，没事的，妈，租房挺好的，你放心啊。
6: 你钱多了没地儿花是不是？我跟你爸商量好了，你要真把房卖出去，我们说了你就都搬过来住吧。
4: 都搬过来住，这怎么行？这绝对不行，妈。不是，那不是折腾你跟我爸呢吗？再说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张嘴，那你来我往的，指不定哪句话就闹不愉快，这绝对不行。
6: 你婆婆那人，我现在都已经习惯了。我以后她还真是太惹我了，我就跟你学，就当她在唱歌就行了呗。
4: 那不行，
6: 这孩子怎么老这样？你过来，过来看，
4: 嗯，
6: 过来呀，进来，
4: 嗯。这什么情况？
6: 你弟弟知道你要卖房子，就把这收拾出来。
4: 不是他住这儿怎么住啊？这肯定不行。
6: 他好歹懂事一回，当姐姐给他点机会啊。就这么定了啊！啊什么？赶紧继续吃饭去，快点。
7: 心里永远开着那朵花。
8: 对不住了，我又把明珠的房子保住你。
6: 没事儿，没事没事。那个明珠说你以前不也是白手起家吗？也许我们明珠也能行了，对吧？
4: 我打算把这个餐厅交给我小姑子，也就是冯总来经营。
9: 为什么呀？
4: 你这儿有个巧克力囊肿，如果流产的话以后怕是不好怀孕，所以还是建议你慎重考虑一下。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8: 我思前想后，我觉得这个宝宝就是来拯救我的。
4: 你想把他生下来？你现在意外了，怀孕了，拿不定主意了，你就希望所有人都挺你？你以为演电视剧呢？美琪，生吧，我们帮你养。怎么了？我们没按剧本演，你就无差别攻击所有人？我们欠你的呀！
10: 什么？配一副眼镜将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夫人您好，
11: 你好。

0: 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 对，是的。
0: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0: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的，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0: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 可以，走。
0: 好。
1: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0: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我们没有奋力一搏，
5: 置之死地而后生。
6: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7: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你慢点，慢点啊！
1: 哎，没事，那个
0: 你慢点走，
1: 哎、
0: 你扶着点啊。
1: 那
0: 别，这儿吧，明辉的房子不是特别好，你就先将就将就，啊，你看行吧？
2: 亲家，
0: 哎，
2: 谢谢啊。跟我难的时候才知道谁是真正的亲人嘛。
0: 嗨，自己家人说这些话干什么？亲人咱就不说谢谢的话，就别这样，
2: 对不住了，我要把明珠的房子保住。
0: 没事儿，没事没事，那个明珠说你以前不也是白手起家吗？也许我们明珠也能行了，对吧？年轻人多锻炼锻炼好事，别想那么多了啊！
1: 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3: 添啥麻烦？到这就到家了，你们两个小姑娘就挤在这儿凑合凑合啊！
1: 我听明珠姐说，这床还是您亲手做的呢。
3: 那料放心呐，没有甲醛。
1: 是。
3: 来，就这屋。哎，你不来一碗吗？
4: 我吃过了吧？来来来，快尝一下，我做的。
2: 不尝。哎呀，这面看着就好吃啊。
0: 嗯嗯，好鲜呢。
4: 好吃吧？
2: 怎么样，这个？
5: 嗯，这都太咸了。
4: 嗯，阿姨，我这叫人世间我都看淡了，我这面要不再吃咸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3: 臭小子，书没怎么读好，话还一套一套的。行，我们吃的不咸啊。
4: 咸啊，
2: 不是，我口气。
3: 哦，
2: 口气。
3: 快去，给阿姨再弄碗面汤。
2: 不用了，明辉啊。
3: 再加点。
2: 我占了你的房间，这个不好意思啊。那你住哪儿？你睡哪儿啊？
4: 我现在大大小小，我算个小网红了。那我高档酒店的房间套房，我随便安排一下的。
2: 啊，真的吗？
0: 定的胡说八道的，什么什么酒店？那他年轻人呢？那已经安排好了。年轻人上哪儿都能睡，我跟你说，他睡觉那个死，你把他弄村口，他都能睡一宿。
2: 那地儿行吗？行吗？
0: 行。
3: 那地不行，再给他换。这家这么大，还没有他住的地儿，真的是。
0: 放心吧，没事儿
2: 啊。谢谢你啊。
4: 哎，没事，阿姨。
2: 谢谢啊，谢谢啊。
3: 你们这谢啥谢？哎，
0: 这份是我的吧？
6: 嗯，佩服你啊，明珠。啊，沈总，沈总，以后多多关照啊。
0: 我打算把这个餐厅交给我小姑子，也就是冯总来经营。
6: 为什么呀？怀孕不影响当老板啊。
0: 之前是谁说的？哪个部门愿意要孕妇啊？
6: 错了，错了，错了。哎呀，现在是你招聘别人啊。
0: 以后也要请赵总多多关照啊！
6: 互相关照，啊！
7: 明珠姐，妈那边安顿怎么样了？
0: 都收拾好了，放心吧。
7: 冯总，以后餐厅你主要管，我来协助。
0: 好好干啊！
7: 不，你怎么回事啊？这什么反应啊？不是感动不应该哭吗？
5: 不是不一样，我去个厕所。
8: 谁呀？

没事吧？

0: 那几次怀孕？第一次。那为什么不要？我还没有结婚。哦，现在未婚生子女也是可以上户口的。上户口容易，一个人养孩子难啊。既然都知道一个避孕套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非要等到做手术来解决呢？多伤身体啊。
1: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想约14或者15号手术，行不行？
0: 需要先做检查，检查没问题了，我们再约手术时间。我先给你开单子。
2: 哎，
0: 您好，帮我看一下前面排了多少人，大概需要等多久啊？
1: 您是156号，大概还需要2个小时。
0: 那我一会儿过来，谢谢啊。
2: 哎，美琪，哎，
3: 关总，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哎，正好到饭点了，一起吃个饭。
0: 我就不吃饭了，关总，我还不太饿。
2: 你这到饭点不吃饭可不行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装修是我老本行，交给我你放心。
3: 是，这次真的非常谢谢关总。但今天不是装宴会厅吗？我还是有很多细节要跟您再对一下。
2: 啊，那行，那走，我带您去看一眼。
3: 行行行。
2: 行
0: 姐，我跟你约4没，你怎么没做呀？
3: 啊，我跟我老公吵架给吵忘了，改到下个礼拜了。
0: 毛总，稿子已经发到群里了，麻烦你有空的时候看一下啊。
3: 你还那么忙啊？
0: 接了一个母婴产品的宣传，写到生，正好宝宝1岁之前的奶粉钱赚回来了。
3: 那你得防止早产啊，
0: 李医生。 如果不是因为明珠和你的亲密关系，我绝然不会找一个钢铁直男做我的主治医生。
3: 你可别乱说话，我们可是普通朋友，跟你开玩笑的。我本来呢是打算在妇幼生的，离家近嘛。为了接近你，转到了人民医院，挂了这位李景哲医生的号。哎，
0: 第一天见面就把我怼得亲妈都不认识。
3: 真不是啊，这大姐来找我看病，第一句话就是中年妇女爱打听八卦。
4: 命运的齿轮就当在我这开始转动了啊！
0: 那可不是转动，转动多丝滑呀！我和明珠的命运还是有些失控的。
4: 不，我的不失控挺好的。哎，喂，浩哥，
0: 啊？悄悄把小屋的车划了。
4: 人为造成的损失，你们保险公司不给赔是吧？行，行。
0: 怎么这么大一片？
4: 我知道了，哥，哎，怎么办吧？
5: 小吴实在不好意思啊。
4: 乔乔，乔乔，
0: 快给吴叔叔道歉。
6: 我不道歉，用我压岁钱赔。
0: 你这是什么？
4: 吴主任，对不起啊。那个修车的钱我出。
5: 哥，全车分期，6000多啊。
4: 我出。
5: 啊，
4: 我出。你说，我出。
5: 行。
0: 哥，走吧，回去好好教育小孩，别留给社会教育。喂，不是，来了，不好意思啊，
7: 这么慢，
0: 衣服拉上去，高一点啊。
8: 玉能看见了啊！哎呦，我孙子可能睡着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今天踢你了吗？
0: 今天没踢，前两天踢的凶。
8: 哎呀，我怀孕前期的时候啊，他那个小胳膊一会儿蹦从这儿出来，一会儿小腿。

0: 从这儿出来了，我就在哦安慰安慰他，又放回去。
1: 玉囊看见了啊，你这儿有个巧克力囊肿，如果流产的话以后怕是不好怀孕，所以还是建议你慎重考虑一下。

0: 喂，明珠姐。
1: 喂，美琪，你在哪儿呢？怎么还没回来？
0: 快了，你们别等我啊。

0: 你是不是嫌你妈钱多？是不是嫌你妈事儿少？说，你错没错？
1: 我没错。
0: 哎哎，
2: 你别生气，你还怀着孕呢，这事儿不怪娇娇。我跟小吴吵架，他看见了。
3: 跟小吴吵架了？
2: 啊。
3: 那你这意思，提出报仇？
2: 啊。
3: 好，
1: 喝吧。啊，没事没事。
0: 哎呀，委屈我了，对不起，对不起。
2: 我们娇娇最讲义气了，我们娇娇是侠女，就是这样。
0: 不是，娇娇是这样啊，那个，妈妈知道你替父报仇是吧？啊，但是你报仇得讲究方式方法呀，你可以选择那种免费的、不花妈妈钱的呀。你可以偷偷绊他一脚，让他啪睡个狗吃屎。然后迅速鞠个躬，对不起叔叔，我不是故意的。哎，不花钱多好啊，是不是？啊，
2: 不能那么教育孩子。
0: 那怎么教育啊？啊，路见不平一声不吼，吃哑巴亏啊？干得好，
1: 妈妈。
0: 嗯，
1: 就是因为爸爸没当上主任，那个小吴才这么欺负他。
0: 逼你爸爸当主任这事儿只能我一个人干，你不许这么说啊。
3: 你怎么了？怀孕了？

0: 谁啊？
1: 就是我辞职以后不是去了趟上海吗？遇见了一个律师 Simon， 姓姚，他之前追过我，就
0: 他知道这事儿吗？
1: 不知道。
0: 那现在就打电话让他知道。
2: 没想跟他结婚。
3: 没想跟他结婚？你怎么对自己这么不负责啊？
0: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1: 我原计划是想约14号手术，术后休息两个星期，这个期间餐厅装修收尾，出价权进家具，消防验收，正好能打个时间差，什么都不到。
0: 说的轻巧，我那时候忙开业呢，没时间伺候你。
1: 不用伺候呀，躺着就行了。等岳阿姨和岳阿姨来给你和妈妈送营养汤的时候，我每顿跟着蹭一口，也算一个十全大补的小月子。
0: 计划挺好啊，
1: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医生说我有巧克力囊肿，要是把这个宝宝打掉了，以后就很难再怀孕了。所以啊，我思前想后，我觉得这个宝宝就是来拯救我的。
0: 你想把他生下来？
1: 我也不知道，你说我怎么办，明哲姐？
0: 你现在问我，自己的孩子自己决定。
1: 那当初碧晨流产的时候你干嘛拦着她？就因为她老公是你亲弟弟啊？
3: 就因为袁碧晨至少已经跟许志东谈婚论嫁了。
0: 所以这个巧克力囊肿

0: 确实不建议流产。
1: 对，怀孕时候雌激素、公孕激素会升高，囊肿很有可能缩小或者消失，包括停经其实也是给卵巢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0: 又怎么了？
2: 又出事儿了呗。

0: 你回去休息吧，
1: 我不累。
0: 我今天去找李医生咨询了一下。
2: 你找他干什么？这是我的事儿，不要你们管。我才是妈，我有生育权。
0: 是啊，每个女人都有生育权，但不是每个女人都配做妈。
2: 那你亲妈直接把小孩送人了，她配不配当妈呀？你怎么不去骂她，反而跟他们家黏黏糊糊，越走越近？
0: 师傅们，休息一下，出去喝口水。哎，
3: 好了，
4: 好
3: 了。

0: 你怀孕良心被狗吃了，你妈住 ICU， 人家爸爸的跑去送医药费，那时候你怎么不说人家不配当妈呀？哦，你现在意外了怀孕了，拿不定主意了，你就希望所有人都挺你，你以为演电视剧呢？美琪、生爸，我们帮你养，怎么了？我们没按剧本演，你就无差别攻击所有人，我欠你的呀！你照照镜子，你多大了？
1: 说到底，你就是不想让我生这个小孩。 难怪你当初纠结犹豫那么久啊！要不是我爸妈答应给你房子，给你钱，你也未必会生，对吧？
0: 房子呢？钱呢？我不想跟你说，你的孩子你做主，我的孩子我做主。

你们都准备好当妈妈，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我爸走我没有准备好，我哥走我也没有准备好，我妈妈中风我也没有准备好，我们家莫名其妙多了一屁股账。

0: 了个弟弟，最后我还怀孕了。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啊？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呀。
1: 你在吃肉，不就在做准备了吗？
0: 你说我怎么办？
1: 你自己想想好，要去医院打掉我陪你。如果想要生下来，我们就组团养。这是欠你家的。

0: 哎呀，我都算过了，咱们俩的孕期正好差半年。你生的时候我干，我生的时候你干。那你孩子生下来谁帮你带啊？
1: 自生自带了。
0: 赶紧吃肉。

0: 你看，他俩并列了。
1: 并列第一。
0: 哎，只要分数一样，不管是第一还是倒数第一，那都是并列。
1: 国刚。
0: 嗯。
1: 我问你啊。
0: 嗯。
1: 我买明珠家的房子，你真的没有什么想法吗？
0: 他家房子怎么了？
1: 就有冯美琪的影子呀。
0: 我哪看得见什么影子呀？我是唯物主义者。
1: 真的看不见？真的看不见？
0: 真的看不见。

0: 我记得我给你买过一双红色的皮鞋，你好像从来都没穿过呀。
1: 如果有时间的话，你还是到咱们原先那个作坊去看一看吧。
2: 哎呀，我不去啊，好多年都没有去过了，那不知道脏成什么样，乱成什么样了，去干嘛呀？
1: 正因为脏，正因为乱，才需要你去收拾嘛。你记着，咱们能有今天，都是从那儿一步一步过来的。
3: 那是我们的福地。

0: 美琪啊，有几张健美工坊的照片，你给我放哪儿了？
1: 在我房间的抽屉里。
0: 啊，好的，妈妈想找来看看。

0: 你慢点，
1: 你也慢点。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妈说啊？
2: 方美琴，
3: 说吧，孩子是谁的？
4: 三本瑶，以前同学。
3: 什么三啊四啊的？到底是干什么职业的？
4: 律师。

0: 律师，你去把这个律师给我喊回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
1: 喊不回来了，人家在上海呢。
0: 他就是奔了月，你也要把人给我喊回来跟你结婚。
1: 不熟，没有联系方式。
0: 冯美琪，你是谁呀？你都跟他不熟，你敢跟他上床，而且还怀了孩子，你还这么理直气壮的？我告诉你，这个孩子不能要，我们这种家庭怎么可能？
1: 怎么了？我们这个家庭你别说了，我们这个家庭就是全男照男找，全古城无双。
0: 你说什么呢？你胡说什么呢？我们不是把南溪宾馆已经拿下来了吗？我们会东山再起的。
1: 妈妈没有拿下南溪宾馆，就是一个餐饮部而已，用的还是卖房子的钱，
0: 所以要把这个麻烦解决掉。
1: 怎么是麻烦呀？是条命，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我就说了嘛，这孩子我就生。
0: 你再敢跟我说一句，
1: 我再说一句，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2: 哪怕你是我妈。妈，你要做外婆了，你不开心吗？
1: 子平，
0: 哎，好好的。
1: 你其实就这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去上海，把这个姓姚的律师给我找回来。我跟你说，他得负责任。我们美琪就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吃了哑巴亏了啊！
1: 最近忙开业，我也没时间。哎，这样。我找我弟明辉，让他去趟上海，行不行？
0: 啊，行行行，对，就去找明辉。
1: 明辉，你上来一下。
3: 咋了，姐？
1: 我让他去啊，你别着急，别着急。
4: 咋了，姐？啊，
1: 你去趟上海，帮姐找个人。
4: 找谁啊？
1: 一个姓姚的律师，在静安的一家律所工作，到时候详细地址我发给你。
4: 行行啊，好。
0: 明辉啊，阿姨求你了啊，一定要去上海把那个姓姚的律师给我找回来啊，他要对美琪姐负责任。哎呀，就是美琪怀着她的孩子了。
4: 啊？哎呀，那我马上去，我收行李，我明天一大早就去接。
0: 好好好，谢谢你啊，明辉，谢谢你啊，明辉，谢谢了。
1: 哎呦哎呀，没事了啊，没事了。我扶你过去休息了。哎呦，
0: 这明珠啊，她怎么就怀了孩子了呢？
1: 啊，谁知道呢？
0: 她说她不熟。
1: 姐，嗯，明辉不会真去上海吧？
5: 不会，他都没跟我要路费。
1: 那行。喂，明辉。
3: 姐，你把那姓姚的信息发我呗。
1: 你不会真去上海了吧？
3: 对啊，我都在高铁站了。
1: 跟他说我没住。哎，明辉，你听我说啊，你别去，你去了你也找不着，你赶紧回来，赶紧回家啊。
3: 姐，逗你玩呢，我就来高铁站拍个照。你婆婆多金你不知道啊？那做戏不得做全套了？
1: 哇，那也是。那你拍完赶紧回来啊，注意安全。
3: 哎，知道了知道了，挂了啊。
1: 嗯，拍什么呀？他怕你妈不相信，高铁站拍了张照。怎么样，我弟弟脑袋好使吧？
6: 行，就是高中念五年。
1: 是啊，你觉吧，你脑袋好使，那我问问你，你要不要跟那个姓姚的律师知会一下？
6: 不要，我才不想拿小孩绑架人家。
1: 谈不上绑架，你情我愿，他又没做安全措施，正好能认一半抚养费。医生，是不是好多人套话问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女孩？
6: 但是我们打死都不会说的。
1: 嗯。哎，你稍微侧过去一点，我仔细看一下。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问题吗？嗯，
6: 有点小问题。你老公来了吗？
1: 来了，在外面呢。
6: 能不能请他进来一下？
1: 哦，他叫张浩。
7: 张浩。
8: 啊，我是。哎，谢谢。那个，怎么了？
6: 嗯，孩子的左手多了一根手指。
8: 啊？
6: 啊，没事没事，嗯，也不用太担心，小问题。通常在宝宝三个月之后就可以做手术把它切除掉。
1: 会有危险吗？
6: 没有危险，放宽心啊，小问题小问题，
8: 没事没事。
6: 但是

0: 我还是建议你待会儿再去找主治大夫再看一下。啊，没事，没事。
1: 嗯，尝尝这个。
0: 刘师傅，谢谢您啊！我们俩商量一下，要不您先回去等消息。
2: 好，
0: 谢谢啊。
3: 好，那随时联系。
0: 好。哎呀，差点没给我齁死，一口咬下去。什么事呢？哎呀，明卓姐，你家也是开饭店的，你肯定知道一个好厨师有多重要。
1: 那当然啊。
0: 他现在的问题就是，手艺行的，价格给不了；价格行的，手艺又行不通，死循环。找一个好厨师就跟找一个好男朋友一样，都难。没事儿，我们再耐心找找，一定能找到合适的。见吉言吧。老天保佑，这个价格好、手艺又好的厨师，你快点出现吧。
2: 来来来来，老朱，来。
0: 哎呦，
2: 不错不错不错，哈，怎么样，高级啊？高级高级，哎，二丫头，
0: 叔叔，
2: 慢点慢点慢点，哎，
0: 这是我跟美琪一块装修的，啊，我们就是想给客人一个好的体验。
2: 不错不错是吧？好的，
0: 叔叔这么喜欢包两桌啊？
2: 你们开张的时候，我一定来捧场，包两桌。
0: 哎，你来捧场还要你花钱，那我们太不会做生意了，
2: 就是，
0: 给你开玩笑呢。
2: 捧场哪能不花钱啊？
0: 免费。
2: 还送酒水，<笑>好，都听你们的。你们两个现在是不是正在找厨师呢？啊，阿朱，过来，哎，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大厨。
0: 哦，师傅，您之前在哪儿掌勺啊？
2: 金陵饭店的二厨啊。
0: 金陵饭店？
2: 啊，厉害。
4: 哎呀，
0: 朱师傅，你是金陵饭店的二厨，那手艺肯定没得说，大大小小的宴会也自然不在话下。但是我跟你交个实底啊，我们才刚接手这儿，各个方面都需要用钱，这个预算……哎，
4: 丫头，你现在不管怎么讲也算是餐厅的老板，哪有上来就谈待遇的呀？招收厨师的程序啊，先试试师傅的手艺，然后再谈待遇。
2: 对不对啊，老朱？
5: 对，要不咱们先试试菜，其他的事儿试完了菜再说。
4: 哎，
0: 那也行。

0: 来，你俩尝尝。
1: 二老板，尝尝这个。
2: 嗯，朱师傅，您手艺太好了吧？真可以。
0: 是吧？怎么样？
2: 真的好吃啊！
0: 行行行，厉害厉害。
2: 朱师傅，你先坐。
1: 哎，好。哎，
2: 您做的菜呢，我们实在是太满意了。就是不知道，您对这个工资的心理预期是多少啊？
0: 哎呀，哎丫头，你不要难为朱师傅了呀。你们两个讲，一个月能给多少钱？
2: 还是您说吧。
1: 我说那也行，那咱们就8000一个月。
2: 8000？你没开玩笑吧？
1: 没有。那但是咱能不能把那试用期给免了？
2: 行，没问题。
1: 那就这么定了。
2: 那不是
0: 凯凯胡思乱想了吧？老朱师傅啊，很讲义气的。
1: 爸爸原来救过他的命，现在他是感恩的时候呀。
0: 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
1: 大成哥说的对，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哎呀，你们两个是出钱找厨师，朱师傅是靠自己手艺挣钱，就这么简单个问题，美琪对不对啊？
1: 谢谢叔叔，那我带朱师傅去签合同。
0: 啊，去吧，
1: 这边请朱师傅。
2: 那二位老板以后多多关照啊。
0: 你别想那么多了，哎，你这个装修很有意思啊，装修是自己设计的还是找人设计的？
1: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0: 哦，精彩，像这样子把床单挂到房顶上还是蛮有意思的啊。
1: 没钱。哦。

0: 妈，你干嘛呀？
1: 我干嘛？你又做什么妖？
0: 不是，
2: 我就正经事儿，妈。何老太太在家吗？
1: 叫什么呢？没礼貌。
2: 何阿姨，何阿姨，何阿姨在家吗？
1: 在，你找她呀，干什么？
2: 我找她干嘛？要躲她来不及呢。
1: 哎，不是，你干什么去啊？唠唠叨叨的。哎，
2: 你放心，
1: 别惹事儿啊。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应该在上海吗？
2: 何阿姨，你听我说，那个
1: 说什么说呀？美琪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啊，你摸着良心想想，我这个当妈的提这种要求，你觉得过分吗？行啊，你们合起伙来骗我，都不愿意去是吧？没关系。我可以自己去，谁看？
2: 何阿姨，那上海这么大，人这么多，咱们什么信息都没有，怎么找啊？家里已经够多闹心事儿了，你要是真出点啥事儿，怎么办？
1: 我自己的事情你管不着。
2: 何阿姨，你一个人怎么去上海啊？这事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听我去劝，咱们都别去了，我也好跟他们交代。别让大家为难。
1: 行，上海我可以不去，但是你得陪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就在南州。
2: 就在南州。
1: 嗯。
2: 行，南州去哪儿都行。
3: 咱们能有今天，都是从那儿一步一步过来。
4: 那是我们的福地。

0: 来着。
1: 那
0: 给我扶着。
1: 小心阿姨。小心和阿姨。
0: 来。这个桌子我们以前就在这儿吃饭，那时候也没什么钱，吃的东西都很简单，可是吃什么都觉得特别香。
1: 何阿姨，我们家这日子以前挺苦的，那说明哪一天我们沈家饭店都堪比丽郡了。
0: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这是我们第一台机器，我们就是靠着它挣到了第一笔大钱。这是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第

0: 这值钱吗？
1: 钱，这全是钱。这全都是钱。
2: 丽华，现阶段公司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也看不清楚是好还是坏，所以呢，我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或许对以后会有帮助，但我希望你们不会用到它。哎呀，小琪的事情呢，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时至今日我也无法挽回，只能留下这批原材料，愿你和美琪，你们母女俩往后能过上好日子。我对不起这个家，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孩子，人生的意外太多了。

0: 阿姨跟我在一块儿呢，她让我去陪她见一个什么针灸大师。哪儿来的大师啊？
1: 你说会不会是大夫看错了？其实多的那根手指头，它就是根蜡点儿。
2: 我是姐姐，我有知情权。我跟你们说啊，这是金手指。
0: 你有钱吗？
1: 没有，
0: 没钱我们住哪儿啊？
1: 我还是想跟您聊聊待遇的事情。 您跟我说实话，您为什么报那么低的价格啊？周师傅都跟我说了。
0: 哎呀，这老朱怎么搞的？我都跟他讲好的，
3: 生意上的事情归生意，这个钱应该由我来负担。他隐瞒了这件事情，让你们受委屈了。
4: 我们健美工坊一定能够重新再建起来的。
3: 老大，你给我的压力很大哦。
0: 亲家，谢谢你们。
5: 一家人说这些干什么？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0867995999，40008679959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

0: 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6: 9.9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2017年6月21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忻州市可兰县赵家洼村和宋家沟村，鼓励乡亲们同党中央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让好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

0: 济嘱托，感恩奋进。过去这九年，乡亲们摆脱贫困，以产业振兴为动力源泉，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今天，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我们再次走进可兰，一起去看看乡亲们的生活又有哪些新变化。
1: 瞧这个车，路上这安全起码这保障了，第一了。
2: 他叫王胖仁，今年67岁了。九年前和周边的村民一起异地搬迁来到广惠园，去年开始负责给社区里的15名80岁以上的老年人送午饭。这是85岁的尹冬梅，每天都在这里等着王胖仁。老人手里蓝袋子里装着昨天吃完饭的空保温桶，王胖仁的红袋子里装着今天的热乎饭。
3: 大娘，这你是把刚才你那两个桶给他了
4: 啊？也是上了，
1: 瞧不见。他说：“你刚才把那个空桶给我了吧？”
4: 哦，对对。
1: 对你拿的，
4: 我拿的馒头。
1: 馒头饭饭。
4: 对对，都是拿的饭。
3: 好不好吃？
4: 好，可好吃了。
1: 我也没记得了，上四楼呀。
2: 住在四楼的王秀英今年81岁了，9年前从阳平乡社科村搬到了广惠园。前几年老伴儿去世后，他就一个人住。
1: 热口饭肉皮皮，
3: 饭还热乎吗？
4: 热的，那也算的比月子的好强。
2: 王胖仁送饭的15位老人，大多是9年前从山上搬下来的脱贫户。刚来的时候还能自己做饭吃，现在不少老人做不动了，加上腿脚不便，子女不在身边，吃饭成了难题。
4: 谢谢，好饭送的，不累，大哥。
2: 去年6月，社区联合县民政局首批梳理出25位80岁以上的老人，决定每天中午给他们送饭。谁来送呢？大家经过分析研判，觉得在社区从事公益岗位的搬迁户最合适。王胖仁平时清理楼道杂物，查看小区漏电隐患，他中午可以腾出2个小时来取饭送饭。社区在他原有工资的基础上，每月加了900块钱。
1: 大哥，这个好饭啊，你知道？
4: 好饭，哎呀，真个好饭。
1: 这料高，这过三五个你吃
4: 了。哪样饭很好？
2: 王胖仁原来骑电动自行车送饭，后来他担心饭菜凉得快，去年冬天自己买了一辆老头乐，专门送饭。时间长了，老人们每天都盼着他来，送饭时还能和他唠唠家常，慢慢的，送饭变成了一种陪伴。
4: 可惭愧了，对我们可热情了，娘天天来，那是都来了。
1: 我是本国人。
3: 搬迁户
1: 就每个人的认识，就走到一些就慢慢认识，挺好。快一年了，交往的都是就像我的老大哥了，或者老叔叔婶子了。
2: 现在每天饭点，王胖仁和另一名公益岗人员都会准时给25位老人送去热乎乎的饭菜。成立9年多的广惠园，高龄老人慢慢多了，新生的小孩也逐渐长大，怎么服务好他们？社区办了免费托管班，还帮宝爸宝妈们对接工作岗位。
5: 最多的是我们教室坐得满满的，我们的凳子都不够，我们用另外一辆买的那种花塑料担当。
2: 这些年社区还定期举办马扎议事会，有啥大事小情，党员干部和居民们总是围坐在一起商量着办。如今社区一老一小都有依靠，搬迁群众年人均收入超过17000元。
6: 不一定说非干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咱们只是从这小事上最基础的上去服务，让他就到这个社区也在意我们这个东西，关注我们老百姓，替我们着想了，给我们服务了。哎，我觉得这就是个正经办。
2: 今年6月21日，可兰县第9届乡村文化旅游季在宋家洲村如约开启。这条长长的送水街上，摆满了村民们的特产摊儿、文创摊儿。
5: 这个就是特别，
2: 这是包村干部冯雪，他今年设计了一款新的文创，一上市就很抢手。冯雪曾就职于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7年前他回到了宋家沟镇政府工作。这些年他还带着村里的妇女们一起设计文创剪纸，一起摆摊。
5: 乡干部包连一位村民，然后包连一个摊位，然后来负责指导他们，比如说进货呀、定价呀，还有这个摊位的这个摆设呀，以及跟这个游客的这种沟通，然后也能从更多的从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中呢获得了实惠。
2: 宋家沟村升级成4A 级景区，村子一天比一天好，很多村民除了摆摊卖货，还办起了农家乐、民宿客栈。截至目前，宋家沟村有民宿客房77间，每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
7: 对天人多了，也能卖个100多200块钱。这个买卖越做它越小赚。
2: 这几年，宋家沟村还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建起90多座蔬菜大棚，每年为村集体带来50多万元收入，还让3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有了一份新工作。农文旅融合，2025年，宋家沟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7年的6391元提升到18362元，日子越过越红火。山西台报道。
0: 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发布《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时间安排公告》，明确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将在成绩公布后分4个阶段进行，提醒考生务必严格按各批次规定时间操作，逾期系统将关闭，无法补报。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发布《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时间安排公告》，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填报志愿将在成绩公布后进行，考生填报志愿工作分4段进行，每段时间安排如下：第一段，6月27号8点至6月28号18点，填报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 A、B、C 段志愿；第二段，7月2号8点至7月7号18点。填报艺术本科批、体育本科批、普通本科批志愿。第三段，7月18号8点至7月19号18点，填报艺术专科高职提前批、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志愿。第四段，7月25号8点至7月26号18点，填报艺术专科高职批、体育专科高职批、普通专科高职批志愿。请考生严格按照公布的时间安排填报志愿，逾期将无法填报当批次志愿。盛夏时节，夜间经济是拉动城市活力、丰富市民生活的重要载体。我省各地深挖特色 IP， 打造集文化、休闲、科技于一体的多元夜间消费场景，让三晋大地的夏夜晚风吹旺了城市烟火气。傍晚7点，太原汾河景区西岸灯火璀璨，戏游及非遗生活市集准时开市，进绣刻瓷、剪纸布艺等数十项非遗技艺集中亮相。与普通夜市不同，这里不仅好玩有好吃的，更能让人亲手体验。在传承人指导下，市民游客亲手制作拓印，体验印染，真正走进传统手艺，感受从指尖传来的文化温度。
8: 想带小朋友过来体验体验，就比如那边有那个拓印啊、糖画呀，还有这边的这个泥塑啊、剪纸啊，我都带他体验有这种传统的接触
9: 的。我们这个刻瓷技艺吧，一般呢都在工作室，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到了这个汾河之畔哈，让更多的老百姓来走进咱们的非遗，了解非遗。我们作为一个传播者是非常非常荣幸和开心，而且觉得责任感非常的强。
0: 运城下县夏朝美食广场上，美食飘香，游乐场欢笑不断。紧邻的夏都体育中心与广场夜间联动，几步之遥就能从烧烤摊走到球场，吃动两不误的消费新体验，让夏夜别样精彩。
10: 我刚从美食广场过来，然后现在俺环境还是比较舒服的，晚上吹着晚风散个步，消化一下。
0: 走进阳泉北山公园的科幻仲夏夜主题夜游活动现场，依托刘慈欣科幻 IP 打造的时空隧道、星际港口等10多组科幻主题灯组悉数亮相，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拥有沉浸式科幻体验。
11: 这个活动挺有意思的，是一个科幻主题，之前没有遇到过。
12: 但这边的人流活动比较大，氛围也很好，借着这个活动的热度，我们也会推出一系列优惠的活动，更好地服务大家。
0: 从指尖非遗到舌尖美食，再到科幻光影，山西的夏夜正在打破千篇一律，用这些各具特色的新业态点亮城市夜空。聚焦生态保护与民生提质，这段时间五台山景区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大型污水处理项目正有序推进，向明年投用目标展开冲刺。
13: 这里是新州，我现在是在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工程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工人师傅们正在对污水处理厂房二次结构进行施工作业，为下一步电路敷设做好准备。
0: 施工现场机械塔吊高效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紧盯节点进度，高效推进工程建设。这座污水处理厂于去年四月开工，占地超过23000平方米，设计日处理能力达到1.5万立方米。目前，厂内综合处理间、设备间等重点区域装修接近尾声。MABR 生物反应器、高速气浮池、反消化深床滤池等核心处理设备正按计划有序安装调试，
14: 对项目的这个安全质量进行了全过程监理，进行每日的安全巡检，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5: 五台山生活污水处理厂工程总共在建9个单体工程，目前主体结构已经全部施工完成，现在正在进行这个设备安装以及这个厂房的二次结构施工作业，预计7月份开始进行进水调试。
0: 据了解，这个项目是五台山景区迄今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污水处理设施。全部建成投用后，将使金港库乡石嘴镇污水全收集、全处理，为景区文旅产业提档升级、乡村人居环境优化提升提供坚实支撑。新州台报道。连日来，我省多地举办体育赛事，将竞技激情与自然风光、人文底蕴相结合，让体育家成为激活乡村发展、丰富群众生活的新引擎。
16: 这里是吕梁柳林，我现在是在柳林碗团杯第三届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的起点孟门镇后冯家沟村。在我身后，来自全国的数百名骑行健儿整装列阵，蓄势待发。
17: 赛事设男子公路精英组、城市巡游组等7个组别，全程50多公里。选手们在竞速比拼中，既能感受体育竞技的动感活力，还能领略秀美的自然风光、厚重的历史人文。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各组别参赛选手顺利完赛。
18: 第一次来柳林参加骑行活动，不仅感受到了炎黄美景，还在补给点吃到了特色碗串，特别有烟火气，整个赛事的氛围特别友好又贴心。
19: 冲线的那一刻，看得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又紧张又激动。每年都带大家来参加，那种热血上头的感觉真的太爽了。
17: 在朔州，首届广武徒步接力赛在广武四季度假区火热开赛，400多名参赛选手齐聚长城脚下，在3.33公里的蜿蜒赛道上，步履矫健，奋力前行。比赛同时，还能饱览明长城的沧桑古韵与漫山繁花的旖旎风光。
20: 我是来自陕西汉中的，虽然说过程非常累，但是到山顶，一切风景都是值得的，很美，很漂亮。我还沿途拍了好几张照片。
21: 除冬季持续打造高山滑雪品牌赛事，夏季创新推出户外徒步、青春竞技系列活动，为朔州青少年体育运动、全民户外健身提供了绝佳场景和优质平台。
17: 孙 BA 同样精彩。近日，京城市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在阳城县启幕，泽州红山鸭队和阳城北流皇城蜜酒队的揭幕战率先打响，抢断、快攻、突破、反攻上篮、三分远投轮番上演，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引得观众们喝彩连连。
22: 我们早早就开始集训，每天聚在一起磨合战术、练投篮。今年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拿冠军。请乡亲们给我们加油，
23: 让赛事带来的流量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增量，通过体育搭台、经济唱戏，让老百姓在门口既能享受文化体育生活，又能够增收致富。
0: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近日，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今年前5个月，我省有效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生产供给稳定增长，转型发展扎实推进，工业新动能成长壮大，就业物价保持稳定，民生福祉不断提升，全省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态势。 近日，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高校办城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工作方案》。方案以高校办城一件事为目标，明确总体办理标准，通过流程升级、数据共享、线上线下融合服务，打造养老机构开办集成办理新模式，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聚焦养老机构开办审批难点堵点，整合多部门审批。

力事项，全面简化开办流程，助力养老服务市场提质扩容。我省今年第二批省直就业见习岗位近日公布，省直12家用人单位提供的125个就业见习岗位已审核合格，定于6月29号上午在山西省人力资源市场召开现场对接会。本次活动面向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周岁至24周岁失业青年。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8: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9: 置之死地而后生。
10: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3: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年，卓越情，酒润人长情，卓越清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所以说你还是没能见到那位何贵妃。
1: 唉，没有。
0: 其实她也挺可怜的，离乡背井，千里迢迢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她一定十分的寂寞。
1: 我真是不明白皇上为什么不让她出大和宫。
0: 我找个机会问问皇上。
1: 娘娘，我看您还是别管她了吧。
0: 不，将心比心，如果换作我是她，一定希望能够出宫走走，或者和别人说说话。既然她不能出宫，那我们就去看她。
1: 不行啊，娘娘，丁公公说了，那是省奉旨，谁也不许进入大和宫。
0: 连我也不行。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那等皇上来宫里问问皇上。

0: 包青已经入境契丹了。
1: 是，包大人将于征旦过后离开契丹返京。
0: 朕知道了。还有事吗？
1: 何贵妃进宫之事，鸿胪寺将准备回复日本国。
0: 那是你鸿胪寺例行之事，这种事又何必向朕禀奏？
2: 启奏皇上，依国与国之间的惯例，鸿胪寺应将何妃家书一并送去。
0: 该送就送，难道还要朕下旨不成？
2: 回皇上，何贵妃进宫之后，皇上从未去见过她。鸿胪寺是怕万一何贵妃在家书中提及此事，恐怕……
0: 够了，朕已答应你们纳她为妃，朕可没有答应你们一定要临幸于她。见不见她是朕的事，与你们无关。她在家书之中提或不提，也与朕无关，明白吗？
2: 可是
0: 王丞相，你身为大宋宰辅，要忙的朝廷大事多不胜数，朕后宫的事情就不必你劳神费心了。
2: 皇上，
0: 好了，此事不许再提，都退下吧。
2: 遵旨。
3: 皇上把王丞相和季琴都赶出了御书房。
0: 当然，谁让他们管朕后宫的事，朕没给他们降罪，已经对他们施恩了。
3: 皇上，这又是何必呢？他们也是为了两国邦交好啊。
0: 那也不能把脑子动到朕的头上来啊。
3: 皇上，您真的不打算去看他？
0: 不看。爱妃，朕若是得空的时候来看爱妃不好吗？
3: 当然好，不过臣妾实在不明白，皇上为什么不准她离开大和宫呢？
0: 一个异邦女子在朕的后宫乱跑，成何体统？
3: 那么为什么又不准外人去看她呢？
0: 爱妃，你为什么对她那么感兴趣啊？
3: 臣妾只是设身处地的在替他着想，他不能外出，又不能见外人，日子久了非闷出病来不可。皇上，能不能让臣妾去看看他？
0: 你去看他？
3: 是啊，他远离家乡一定很寂寞，我可以去和他说说话啊，或者……
0: 爱妃，你就是心太软了，他连我们的话都不见得听得懂，你去跟他说什么呀？
3: 就算不说话，有个人去看他，多少都可以给他一些宽慰吧。皇上，你就让臣妾去吧。
0: 哎，好吧，不过你可不能在朕来朱圣宫的时候去见他。
3: 当然，谢皇上。
4: 叩见庞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3: 平身。
4: 谢娘娘。
3: 丁贵，
4: 奴婢在。
3: 何妃娘娘知道本宫要来吗？
4: 回娘娘知道，皇上下旨不许她出宫，所以

0: 以不能到宫外来迎接娘娘。
1: 嗯，彭琪，
2: 奴婢在。
1: 大和宫上上下下，连同守卫宫门的侍卫，一律看上。
2: 是，丁总管，稍后向咱家领娘娘赏。
0: 多谢彭总管，
3: 叩谢娘娘赏赐。
1: 都起来吧。
3: 谢娘娘。
1: 丁总管带路。
0: 是，娘娘请。

0: 郡相公迎庞贵妃娘娘。
1: 你会说汉语吗？

0: 真没想到你的汉语居然说得这么流利。鬼冢婆婆是我的汉语教师，她的祖先是在100多年前从大唐移居日本，并且改了姓氏。汉人的习俗也都是她教我的，天皇特别要她陪我来大宋和亲。你叫什么名字？你也会说汉话？她叫叶子，她从小就不会说话，还请娘娘恕罪。可怜的孩子。喜鹊，
1: 奴婢在。
0: 叶子的年纪和你差不多，以后你要多照顾她一点。
1: 是的，娘娘。叶子，以后我会常来看你的。啊，你别对我行那么大的礼，我跟你都一样，都是来伺候娘娘的。
0: 这是我们国家的习俗，对人有礼还是从大唐学来的。我们自认为是礼仪之邦，没想到日本也是懂得礼数的国家。多谢娘娘夸赞。不要称呼我娘娘，你我都是贵妃身份，我们以姐妹相称就好了。是。除了鬼冢和叶子之外，你还带了什么人来大宋？
1: 没有了，就我们三个。
0: 就你们三个？这样吧，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你不会拒绝我吧？
1: 静香不敢，多谢姐姐对静香的照顾。

0: 娘娘，何贵妃也实在是太可怜了。
1: 是啊，只有一个老婆婆和一个小姑娘陪，其他的人全都不认识。
0: 不过幸亏大和宫是仿照她家乡建的，否则她就更不习惯了。
1: 话虽如此，只怕更会引起她的乡愁。彭琪，
2: 奴婢在。
1: 去问问丁总管，大和宫里有什么需要，让他尽管开口，由我们朱圣宫全部补齐。
2: 奴婢遵旨。
1: 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除此之外只能尽量的去多看看他，多和他说说话。
3: 哎，今天收获真不少啊。
4: 哎呦，公孙先生，你有没有搞错？你真把我们当成走江湖看病卖药的了？
3: 这有什么不好？既能眼神市井之中打探袁杰的相关消息，又能赚点铜钱给庙里添香火。
4: 哎呀，可是我们都上街摆摊好几天了，也没打探到袁杰什么消息啊。
3: 谁说没有的？关于袁杰，你从老百姓嘴里都听到一些什么？
4: 大多数老百姓呢都认为他还不错。可是我觉得光凭这些恐怕很难向包大人交代吧。
3: 不要急，总会有收获的。睡吧，明天还要出门呢。小师傅。
5: 施主，请留步。
6: 方丈大师，就麻烦贵寺尽心了。
7: 啊，施主请放心，老衲会在每日早晚课时叫寺中僧人为袁将军诵经祈福。
6: 有劳大师。雷同，
8: 末将在，回府。
6: 是。
7: 请恕老衲不远送了。
6: 不敢不敢，请大师留步。
7: 啊。
3: 大师，
7: 阿弥陀佛。施主又要出门摆摊治病？
3: 正要出门，请恕在下一问，光明寺不接俗客香火，可是方才那位
7: 啊？施主有所不知，方才那位是袁杰袁将军府中的管家袁忠。
4: 老禅师，原来光明寺不接的是一般的俗客，遇上了大官还得接啊。
6: 闭嘴，不得出言不逊。
7: 无妨无妨，不怪小施主质疑啊，待老衲说明原因之后，小施主自然就会明白了。
4: 那就请老禅师说吧，我等着听呢。
7: 好。真定府与契丹接壤，袁将军率领30万大军镇守北方边境，以防契丹入侵。这么多军队却很少发生骚扰百姓的事情，
3: 这就不容易了。想必这位袁将军平日治军十分严谨啊。
7: 啊，正是如此，故而袁将军在真定府普遍受到民众的爱戴。老衲虽然是出家人，对他也颇为敬重。
4: 哦，老禅师，就因为袁将军的关系，所以你就对管家特别礼遇，准他来光明寺上香？
7: 哦，不，袁忠施主从未来过，
9: 今天为的是替袁将军祈福而来。
3: 祈福？莫非是袁将军家人出事了？
7: 袁将军一生戎马，为了报效朝廷，并未娶亲，也没有家人，是袁忠施主瞒着他，
9: 请老衲替他祈福。
3: 这么说，是袁将军自己出事了？
7: 啊，也不是出什么事，而是近来他饱受病痛之苦，寻遍了许多名医也无法治愈啊。
3: 哦，哎，英雄只怕病来磨，驰骋疆场的武将一旦病痛缠身，那真是生不如死啊。
7: 是啊，老衲也是不忍心看到袁将军受到如此折磨，
9: 这才答应替他祈福消灾。
4: 老禅师，我家先生的医术可高明呢。哎，你看，药到病除，如果让我家先生给那位袁将军看看的话，保证能治好。
3: 这，哈，大师，在下一介走方郎中，要说医术多高明，只怕没多少人肯信。不过在下的确有几帖祖传秘方专治疑难杂症，袁将军既然看过不少名医，也不差在下一个，何不请那位袁中管家让在下一试呢？
7: 也好，老衲定会转告于他。阿弥陀佛。
5: 施主
3: 啊，夏师傅，今天我们不出门了。
4: 公孙先生，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出门啊？
3: 目的达到了还出门干什么
4: 啊？
3: 啊，你真的打算一直跟我在街上摆摊治病？
4: 哦，你是说袁杰一定会去找你治病？
3: 嗯，一定会。

0: 直是废了。
1: 将军，别和自己怄气了。
0: 我怎么能不生气？驰骋疆场数十年，手中一杆长枪杀过多少敌人？如今我连一碗茶都端不起来，我要怎么再提枪上阵？
1: 将军，属下倒认识一位大夫。
0: 人中，你。
1: 将军，属下知道将军认为任何一个大夫也治不了将军的手臂，可总得试试啊。
0: 哼，试什么？都是几个庸医。
1: 哎，这个可不一样啊，他有祖传秘方，专治各种疑难杂症，不妨试试啊。
2: 将军，我们和契丹随时可能交战，如果将军不能上阵，对军心影响实在很大，望将军以国事为重。
0: 这个郎中知道替我治病的消息是不能外泄的吗？
1: 将军，属下再三吩咐过，绝对不准外泄。
0: 你说他有祖传的秘方？
1: 是啊，将军也许吃了药，病就好了。
0: 再试一试。
3: 大师，
4: 阿弥陀佛。
3: 想必这位就是袁管家了。
1: 我就是。这位是袁将军的副将雷通。敢问先生尊姓大名？
3: 在下姓孙，单名一个册子。
1: 原来是孙先生。多谢方丈大师引荐孙先生，就不打扰方丈大师清修了。
4: 也好，施主们自己请便吧。阿弥陀佛。
1: 听说孙先生有祖传秘方，能够治各种疑难杂症。
3: 啊，不是在下口出狂言，别人治不了的病，在下多少能治些。
2: 那就请孙先生快去治袁将军的右手臂。
1: 雷同，我不得不事先交代一声，不管是否能治，还请孙先生对将军治病一事对外秘而不宣。
3: 哦，在下当然明白，在下也是宋国人，当然不会将这个消息泄露给契丹人知道。
1: 情非得已，还请孙先生见谅。
3: 好说，但不知袁将军究竟有何不是，又怎会令群医束手呢？袁管家若是有爱难，也可不说。在下只是希望在为将军治病之前，能够先了解病情，以免延误了治病的时机。
2: 袁管家，我们既然请孙先生来，就应该让他弄明白了才是啊。
1: 好吧。将军身经百战，受伤多次，尤其是他这个持枪的右臂，更是伤上加伤啊。
3: 只是当年年轻力壮，并不在意，如今可是旧伤复发，臂不能举，不利持物。
2: 你怎么知道？
3: 这就是在下还能在江湖上混口饭吃的原因了。这么说，在下是说对了？
1: 孙先生说的没错，的确是如此。
3: 不过此病并不难治，怎么会遍访名医都治不了呢？莫非其中另有内情？
2: 袁管家，我们不能不告诉他呀。
1: 不管是否有内情，要让孙先生治好这个病，能不能够只用药不用针？
3: 在下明白了。一般而论，要治此症，必须针药齐下，为将军治病的大夫们想必也是如此。容在下大胆推测，将军久治不愈的原因，应该是将军不准他们用针。
2: 孙先生，将军刀伤剑伤什么伤都受过，我亲眼看他在战场上浑身受伤流血，还力拼敌军，将军连死都不怕，
3: 就怕那小小的银针。
1: 孙先生，
3: 袁管家，在下行医多年，治过的病人比将军在战场上杀的人只多不少，其中不能接受金针过穴之术的更是不在少数。 这无关乎怕或不怕，而是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习惯，这丝毫无损于将军的威风。
1: 多谢孙先生体谅，可是
3: 袁管家放心，在下保证能将将军的宿疾治好，而且保证将军不会拒绝在下替他治病。
1: 太好了，敢问孙先生何时能去将军府？
3: 有些药材必须要费心准备，可否明日再去？
1: 太谢谢了。嗯，
5: 什么？一个冲锋陷阵的大将军会怕一个小小的针？
3: 爱护，你不要奇怪，每个人都有某些隐藏在内心的恐惧，旁人觉得可笑，可是当事人却难以克服。
5: 我才不信呢，因为我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3: 是吗？
5: 啊，
3: 如果让你换上一身娇滴滴的女装呢？
5: 啊，那可不行，那会要了我的命的。
3: 那不就对了。
6: 哎，公孙先生，你呢？你最怕什么？
3: 我呀，
6: 嗯，
3: 最怕你凡事问个不停。
5: 你
3: 好了，别扯了，你快上街帮我买药去吧。
5: 没问题，说吧，什么药？
3: 一斤最辣的辣椒，
5: 啊，
3: 一斤最老的老姜，还有一斤最麻的麻椒。
5: 先生啊，你是要制药还是要做菜啊？
3: 这些都是药引子，其他的药材我这儿都有，你快上街去买吧，吃了买不到就治不了他的病呢。
5: 好吧，那我现在就去。
3: 还有，从现在开始我姓孙不姓公孙。
5: 为什么？
3: 如果我说我叫公孙策，那
5: 是得用个假名字，否则他们就会知道你就是开封府包大人身边的公孙先生了。那我呢？
3: 你呀，小侠爱护当然是不能用。爱玉和，你这身打扮又不像女娃。叫你虎子好了。
5: 虎子？

0: 你真能把本座这条右臂给治好吗？在下至少有九成的把握。倘若将军肯按时服药接受治疗，不出半个月就可以痊愈。
1: 那你打算怎么治？
0: 在下开个方子，按方抓药，按时服药，为之内治。这样就行了？不。 还有外疗，如何外疗？将军伤在肩背之处，在下已经调制好外用汤药，加热之后揉搓患部，然后热敷。热敷之时，将军必须端坐不动，闭目调息，每日两次，每次一炷香的功夫，七日之后便可停止外疗。还有呢？没有了。
1: 内治外疗，双管齐下，在下保证将军能够提枪上阵，挥洒自如。好，你立刻替本座治病。这里是本座商议军事的地方，事关军事机密，你二人不可随意走动窥探，知道吗？是，
0: 在下明白。
1: 嗯。
0: 虎子，在，准备敷药吧。
2: 是。
0: 敷药之时，热、烫、刺痛，一般人很难忍受。
1: 哼，本座岂是怕痛之人？你就敷药吧。
0: 是。

要开始服药了，请将军闭目调息，千万不可睁眼乱动，否则不但会岔了气，而且会影响疗效。 虎子。

0: 孙先生真高明啊，让将军在不知不觉当中施针完毕，我真服你了。
1: 哎呀，惭愧，若不如此，只怕将军不肯施针了。不过此事千万不可让将军知晓，否则……
0: 明白，明白。哈，
1: 这张药方可辅助金针过穴之术的功效，尽量不要间断用药。
0: 多谢孙先生，等着将军手臂一好，我们就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啊！谢谢，谢谢。
2: 原来你说的药引子是为了骗袁杰用的。
1: 他那个臂伤啊，若是单纯服药，至少得半年才能见效；若是针药并下，差不多半个月就够了。他不敢施针，我只好假借敷药之名，我调制的药引一旦敷上，不仅皮肤会刺痛，而且会发麻，这时候施针他就毫无感觉了。
2: 当然是没感觉了，我这双手也快没感觉了。
1: 没办法，要是我去敷药就没有办法施针了，只好委屈你了。
2: 哎呀，公孙先生，那你好歹提前打声招呼嘛。那以后我每天都得这样做吗？
1: 嗯。
2: 啊。
1: 一会儿我去配点药给你敷上，会减轻不少痛苦。
2: 哎呀，我可以不在乎，可是袁忠请我们住在将军府，你为什么不愿意呢？那里可比这儿条件好多了。再说了，可以就近打探袁杰的情形嘛。
1: 哎。每天我们在将军府的时间够长，有的是机会打探消息。如果住在那儿，势必被人看管监视，反而行动不便。
2: 嗯，那我们像这样每天去给他治病，要到什么时候啊？真要等上半个月啊？
1: 不错，到那个时候，大人也应该到真定府了，你就忍耐半个月吧。

0: 很接近，可是再像也不是我的家乡。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勾起你的乡愁。没关系，幸亏这段日子有姐姐常常来陪我，想家的日子已经少多了。静香，啊，以后只要我有时间，一定会经常来看你的。要不我跟皇上说说，让他准你出宫去看看。
1: 不，不要。
0: 怎么？你不愿意出宫去看看？
1: 不是，皇上原本就不喜欢我，我不希望让他觉得我很麻烦，那样他会更加厌恶我。
0: 傻妹妹，皇上并没有不喜欢你啊。
1: 姐姐就不要哄我了，皇上若不是因为不喜欢我，怎么从我进宫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来过？
0: 这皇上日理万机，实在是忙，就连我那朱圣宫他也不常去。你别胡思乱想，我相信皇上很快就会来看你了。
1: 恐怕我是没有那个福分了。
0: 对了，你们家乡有八宝粥吗？
1: 八宝粥？
0: 对，就是用八种不同的食物放在一起熬的粥。
1: 听起来很是新奇，不知都有哪八种？
0: 每个人所用的食材不同。这样，我熬一锅，你来尝尝。
1: 静香怎敢劳烦姐姐亲自动手熬粥呢？
0: 亲手熬的味道才会特别香啊。等熬好了就让他们给你送过来。喜鹊，我们回宫。
2: 是，娘娘起驾回宫。
3: 庞娘娘起驾回宫。
1: 听说静香不能出宫送娘娘，

0: 婆婆，这样行吗？
1: 行，只要在他身上多下点功夫，皇上会到大和宫。

0: 爱妃把朕请来，就为了这件事情。
1: 皇上，臣妾实在不忍心看她孤零零的被关在大和宫里。皇上不准她出宫，那好歹也去看她一次吧。
0: 爱妃，
1: 近乡精通汉语，熟知汉俗，进退应对，她都谨守自己应有的分寸。皇上只要见过她，就会喜欢她。
0: 朕根本就不愿意纳她为妃，让她进宫来，那是因为朕不愿意违背八皇叔的意愿。你要是想去看她，朕不拦阻你；但要朕去见她，绝不可能。
1: 皇上，
0: 好了，爱妃，朕还有一些公事要忙。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必再提。起驾。
2: 皇上起驾。

0: 既然皇上不肯去大和宫就算了，您就不要再跟他提这件事情，免得让他不痛快。
1: 不，迟早我一定会让皇上见到他的。

0: 工作先生。
1: 嗯。
0: 你在写什么呢？
1: 关于袁杰的事，所有我们知道的、听说的全写下来，等大人到镇定府给他做参考。
0: 嗯，公孙先生，我有件事情想了好久，就是想不明白。哎，你能不能告诉我啊？
1: 什么事？
0: 我总觉得吧，你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接近袁杰。
1: 哦，您为什么这么说？
0: 你看，我们刚来的时候，每天出门上街给人治病，永远也碰不到袁杰吧？
1: 嗯，是接触不到。
0: 如果我们不住在庙里，就不知道袁杰生病了，对不对？
1: 对，的确不知道。
0: 如果人家袁杰根本就没有生病，那就算我们住在庙里也没有用啊，是不是？
1: 是。
0: 那所以说嘛，你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全凭运气。
1: 无论怎么样，我们的确住在庙里，袁杰也的确生了病，我们也的确快把袁杰的病给治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但接近了他，也打探到了消息。
0: 不行，我根本就不服气。
1: 为什么不服气？
0: 当初你让我们假扮成走方郎中和跟班的药童，还说有把握打探到袁杰的消息，现在全凭运气，你说我怎么能够服气吗？
1: 那要怎么样你才会服气？
0: 我想知道，如果袁杰根本就没有生病，你有什么计策？
1: 计策早就想好了，只是现在用不着了。
0: 你真有计策？什么计策啊？
2: 半夜你潜进将军府，在他吃的喝的里面下点东西，自然就生病了。
0: 什么？你让我给人家下毒？
1: 对，那种毒啊，普天之下只有我一个人能解，他终究还是得来找我治病。
0: 公孙先生，这种毒计你也想得出来啊？
1: 啊，毒计，这只是许多计策当中的一种，当然也可以换成另外一种，那就是由你扮成袁杰属下的妻子。
0: 嗯，什么嘛？
1: 爱虎，方才说的都是玩笑话，真正最好的计策莫过于随机应变四个字。无论如何，我们都完成了大人交付的任务。

0: 大人住在楼上，楼下是厅，属下四人跟展护卫就住在旁边的厢房。
1: 展护卫人在何处？
2: 回大人，展大人接到公孙先生的通知去找他了。
3: 这些日子我们就是这样过的。袁杰详细的情形我都记了下来，请你交给大人作为参考。
4: 展大哥，你就别看了，我住的柴房啊比公孙先生这里要差好多呢。
5: 你放心，我会把你艰苦的情形向包大人禀报的。
4: 你算了算了，我认了。可是既然包大人都已经回来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住在这里啊？为什么不能和你们一起去住驿馆呢？
3: 你别忘了，我们还要给袁杰治病呢，去了驿馆他就会知道我们的身份，倘若他发现我们是来打探他消息的，可能就坏了大人的计划。
4: 那我们还要在这里住多久吗？
3: 不知道，看大人怎么说了。
4: 展大哥，
5: 好了，等大人看完这封信就会有决定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 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

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 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

0: 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 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据公孙先生书中所言，那元杰治军严谨，尽忠职守，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1: 朝廷接获元杰通敌叛国的密函，到底会不会有误啊？
0: 难说，只有看了所谓的具体实证之后，才能做出研判。
1: 那么大人打算什么时候跟那告密之人见面呢？
0: 那人是元杰的部属，贸然与他见面，势必会引起元杰的注意。公孙先生可曾将枢密院的判令交展护卫带来？
1: 已经带回来了，大人准备去见元杰。
0: 不错，本府只有以巡边军使的身份去视察军务，才能够顺理成章的与那密报之人见面。
2: 我军30万兵马沿边界驻守，契丹小儿若敢妄动，我军皆可相互支援，痛击敌军。
0: 袁将军调兵遣将，布阵攻防之能，本府已由枢密院得知。若非如此，朝廷又岂会指派袁将军统帅重兵镇守北疆？
2: 本座一生戎马，只知道提枪上阵，报效朝廷。朝廷委我重任，担任边防驻守，那是朝廷对我的信任，本座不会让朝廷失望的。
0: 本府确信必能如此。
1: 袁将军，可否容展昭一问？
2: 展护卫，请说。
1: 请恕展昭直言，将军可是有伤在身？
2: 陈年旧伤，并不影响本座上阵杀敌。听说展护卫一身好武艺，可要与本座切磋切磋呀。
1: 展昭不敢，江湖搏击之术与上阵交锋截然不同。展昭相信，袁将军纵然有伤在身，也不会影响你在疆场上冲锋陷阵。
2: 展护卫说得好，不过本座还是希望能有机会见识到展护卫的武功绝学。
1: 好说。
2: 包大人，此番奉枢密院之命前来巡边，不知大人打算如何进行？
0: 袁将军治军严谨，本府早有耳闻。不过本府既然奉命而来，还是得去军营看看。本府就去真定府城外的军部看看吧。
2: 那是由秦风所率领的真定步军，大人何时去看？本座陪同前去视察。
0: 不，袁将军统帅30万兵马，军务何其繁重，岂能随本府各处查看？有人带路即可。
2: 好，雷通，
3: 末将在。
2: 包大人，雷通是本座身边副将，就由他全程陪同包大人视察如何？
0: 如此甚好。本府住宿驿馆之中，明日一早有劳雷副将前来带路。
3: 末将遵命。
1: 大人指明要看秦风的军营，莫非那秦风便是？
0: 不错，只有这样才能不着痕迹地与他见面，到时候再设法将雷通支开，拿到他所谓的具体实证。
1: 大人为何不问我故意提起元杰的臂伤？
0: 展护卫从不无地放矢，何不说与本府听听？
1: 展昭想借此试探他的反应。
0: 那么他的反应又说明了什么？
1: 他没有隐瞒伤情，足见是个坦率之人。
0: 的确如此。
1: 他的反应如此强烈，无非是不想大人以为他无力上阵杀敌，导致朝廷会对他统帅大军产生疑虑。从这几点判断，他通敌叛国的可能性不大。大人，难道我的判断不对？
0: 本府是发现展护卫察言观色的本领越来越强，对朝廷事务的了解也越来越深了。
1: 那是因为在大人的身边耳濡目染所养成的习惯吧？
0: 不，本府倒觉得从展护卫身上似乎看到了不少公孙先生的智慧。
4: 又怎么了？
5: 人家不想去给袁杰看病了。
4: 啊，治病的是我，又不是你。
5: 哎，那受罪的是我，不是你。
4: 哦，那你就再忍耐一下吧，他的臂伤就快痊愈了。
5: 那然后呢？我们还得住在庙里啊。
4: 然后我们去跟大人会合。
6: 真的？那我们不担心身份被袁杰发现？
4: 不担心。等大人拿到他通敌的证据之后，该担心的人应该是他。

0: 将军，孙先生的医术高明，将军的手臂明显的好多了。
1: 可还是逃不过展昭的眼睛，他一眼就看穿我臂上有伤。
2: 展昭号称南侠，他看得出来的，别人未必看得出来。将军不用担心。
1: 不，包大人奉枢密院之命前来巡边视察，他要是把我的情形回报朝廷，我怕朝廷会认为我再也没有统兵作战的能力。
0: 将军没有必要担心，将军康复的已经差不多了，如果在包大人回京之前完全康复，岂不就没有问题了？
1: 好，那就请孙大夫想想办法，让我这条手臂尽早康复。他来了吗？
0: 来了来了，就等着将军更衣了。
1: 好，雷通，
2: 末将在。
1: 告诉秦风，明天包大人视察的时候，我要他摆出最壮盛的军容，如果有半点差错，我绝不饶他。
2: 是，末将遵命。
3: 启奏皇上，包大人已完成贺契丹正旦使的任务，离开了契丹。
4: 他何时回京？
3: 枢密院关心边防，请包大人顺道考察边界驻军，恐怕要迟几日才能回京。
4: 包拯明察秋毫，让他了解一下边防的军力也是好的。待他回京之后，让他进宫向朕面奏。
3: 遵旨。
5: 启禀皇上，御医周延求见。
3: 皇上，周延绝不敢未经宣召贸然求见，莫非？
4: 快宣。
5: 遵旨。皇上有旨，宣御医周延觐见。
6: 臣周延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周延，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朕？
6: 回皇上，庞贵妃庞娘娘有喜了。
4: 你说什么？
6: 庞娘娘怀上龙种了。
3: 皇上，老臣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4: 王延龄，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

0: 以后再说，摆驾，朱圣宫。爱妃，
1: 皇上，
0: 朕期盼了不知有多久，如今总算爱妃怀孕了，朕的兴奋之情实在是难以言喻啊！
2: 臣妾也一直暗中向苍天祈祷，希望能为皇上怀上龙种，如今也总算如愿了。
0: 周延。
3: 臣在，
0: 朕要你特别注意娘娘的身体，该怎么安胎调养就怎么安胎调养，除半点差错，朕唯你是问。
4: 臣遵旨。
0: 彭琪，
5: 奴婢在。
0: 从现在开始，朱圣宫内内外外要格外控制好，不准任何人惊吓到娘娘，吵到娘娘，办不好，朕要你脑袋。
6: 奴婢遵旨。
0: 喜鹊。
6: 谢谢在，
0: 朕要你不分昼夜的陪在娘娘的身边，不得有半点闪失。
6: 谢谢遵旨。
0: 还有你们，
6: 皇上该做些什么，他们都知道，皇上就不要再一一交代了。
0: 朕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唠叨？<笑>
6: 那是皇上太关心娘娘了。
7: 皇上，请放心，朱圣公上上下下都会全心全意伺候娘娘的。
0: 好，好，朕放心，朕放心。
7: 她怀孕了，皇上原本就宠她，她再给皇上生个儿子，恐怕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8: 不。 时间还长，只要皇上肯来大和宫，我就有把握能抓住他的心。
7: 那是必须的，否则你会永远老死在大和宫里。

0: 大人住在二楼，虽然视野辽阔，可是脱离了地面的保护。如果有高手从空中入侵，恐怕我们来不及应急。
1: 要不要请大人换间房？
2: 以大人的个性，恐怕不愿意。
0: 这样吧，加强驿馆门口和巡夜的侍卫，一有状况立刻示警，我马上赶过来。
1: 是。

0: 展大人，展护卫要见本府。
1: 不，我只是上来看看您。大人还在看公孙先生所写的关于元杰的报告。要不要把公孙先生请来，向大人面报？不必了，公孙先生将所见所闻提供本府作为参考。
0: 正是不愿当面口述，加入过多个人观点。本府一看再看，也是为了与今日所见相互印证，避免先入为主。
1: 那大人印证的结果又是如何？
0: 展护卫今日对袁杰做过判断，不知展护卫是否仍然认定他介入通敌叛国的可能性不大？
1: 大人不是同意了吗？
0: 本府同意的是展护卫的观察无误，然而本府却不能据此预先做出判定。倘若明天从秦风手中拿到具体的实证，到那时再做判定也还不迟。不过，本府真不希望秦风所提出的证据确实无误，否则。 将一个统帅30万大军的镇北将军拘捕问罪，那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

0: 参见巡边军使包大人。
1: 秦指挥，请起。
0: 谢大人。
1: 本府奉枢密院之命巡视边防，勘察军力，稍后要请秦指挥配合本府查询。
0: 末将定当全力配合。
1: 好。雷副将。
2: 末将在。
1: 本府要询问秦指挥，请雷副将暂时回避。
2: 这包大人，袁将军命末将全程陪同。
3: 雷副将，包大人代表枢密院，就算袁将军本人在此，也不敢违抗军令。我劝你还是出去吧。
2: 末将告退。
1: 秦指挥，此地已无外人，你可以将证据拿出来交给本府了。
3: 请恕末将不明白，包大人所指的是
1: 你密报枢密院袁杰通敌叛国的证据。枢密院派本府为巡边军使来到真定府的目的就在于此，难道你还不信？
3: 倘若不是代表枢密院来取证据，又怎么知道密报朝廷的人就是你？
4: 哦，
3: 枢密院回复末将说会派人来，末将不知道就是包大人，还请包大人恕罪。
1: 无妨，你究竟掌握到什么证据？
3: 末将在真定府与契丹之间往来的通路上都设有关卡，末将属下是在盘查通关可疑人物的时候，先后查获一来一往两封密函，都证明了袁杰通敌。

0: 真的是好的太多了。明天还要做最后一遍热敷，就可以停止外疗了。将军只要把剩下的几副药按时吃完，就能够痊愈了。
1: 好，本座要是真的能够完全康复，一定重重的酬谢你。
2: 多谢将军。
0: 嗯，
3: 施先生，将军是不是可以做些使劲的活动啊？
0: 可以，
3: 不但是可以，而且是必须。
0: 只要不是太过用力，反而能帮助将军早些康复。好，本座早就急得想提枪上马，痛痛快快的动弹一动。要是契丹小儿真敢来犯，本座就让他们尝尝我手中的那杆长枪。
4: 这封密函是元杰枢密，这一封则是契丹北院枢密使萧慧所写的。这一来一往两封密函，则会同时被你所查获。
5: 包大人，末将事先截获了萧慧送来的密函，然后特别交代所属密切观察通往契丹路上的每一个可疑之人，才又截获元杰的密函。
4: 那两名送密函的信差如今何在？
5: 信差都是在被盘查的时候拼命逃脱，杀死了不少官兵，已被隔毙了。两名信差都被当场击毙。
4: 展大人，末将的属下没有理由说谎。
0: 秦指挥，展护卫并非质疑有人说谎，而是担心死无对证。
4: 秦指挥不必过度发言。大人说的不错，展昭就是这个意思。
6: 包大人。
0: 元杰的密函有他的亲笔签字，难道还不能作为实证吗？
6: 若真是亲笔所签，当然可以作为实证。不过，此事太过重大，必须谨慎。待本府回真定府城取得他的笔迹，详细核对无误之后，方可判定。
4: 如果证明他真的通敌，朝廷会如何处置？
6: 朝廷当然会立即采取行动。
0: 不过在此之前，
6: 秦指挥不得透露半点风声，以免打草惊蛇。
0: 是，末将明白。
6: 雷同是元杰的心腹，不可让他起疑。本府依正常情形在你营内视察，待确认密函真伪之后再做定夺。
0: 是。

0: 哎，眼看就要脱离苦海，你怎么闷闷不乐的？难道你是舍不得离开这光明寺？
1: 不是，我是在想袁杰。
0: 他怎么了？
1: 你把他的手臂治好了，看他兴奋的样子，反而让我心里有点难过。
0: 你是想到他涉嫌通敌叛国的事？
1: 嗯，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会做那样的事情。公孙先生，你是不是也这么想？
0: 我怎么想不重要，但是拿到的证据怎么说才真正重要。你别难过了，等大人确认了再说。
2: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就要升格做外公了。
3: 爹，瞧把你乐的，也不怕让外人看了笑话。
2: 哎，谁会笑话我？喜鹊，你说老夫是不是应该乐呀？
4: 当然应该，太师保了晚孙之后就可以应了那句哦，含饴弄孙的古话了。
2: 对极了，到了那个时候，老夫才真正的心满意足，无遗憾了。
3: 喜鹊，是男是女还不知道，你怎么肯定太师抱的就是外孙，而不是外孙女儿啊？
4: 肯定是男婴。后宫之中，包括皇后娘娘在内，生的都是女婴。娘娘心肠这么好，喜鹊相信老天爷一定会保佑娘娘生个男孩的。
3: 你呀，就这张嘴会说。
2: 哎。喜鹊这张嘴啊，不但会说，而且铁口直断，一定说得准。
4: 嗯，
2: 女儿啊，你就好好的保养身子，爹啊就等着抱外孙了啊。
5: 哎呀，太好了，恭喜太师啊。
2: 皇甫，你恭喜老夫什么呀？
5: 贵妃娘娘有喜，太师就可以添外孙了。
2: 就这样吗？
5: 那太师的意思是，
2: 皇上登基以来有女无儿，如果贵妃娘娘生了一个男婴，
5: 那他就是皇上唯一的皇子啊。
2: 也就是将来东宫太子唯一的人选，大宋朝廷的储君。贵妃娘娘虽然不是皇后，但是储君的生母，那么老夫我就是
5: 太师，就是太子的亲外公。到时候满朝的文武谁也得对太师敬畏三分，马首是瞻呐。
2: 彭伯，到时候我要让你亲眼看见老夫是怎样收拾那个包黑子，报那杀子之仇。
6: 婆婆，
7: 送过去就说是娘娘亲手做的。
6: 是。
8: 燕子，你认为我们会成功吗？

0: 你以为这样做有用吗？
1: 有，他的心太软，那是最好攻击的弱点。
2: 哇，这是用纸折出来的鹤啊。
3: 丁总管说，每一只纸鹤都是何贵妃亲手折的。
2: 啊，她折纸鹤给本宫是为了什么？
3: 何贵妃说，折纸鹤送人是他们家乡给人祈福的习俗。她听说娘娘有了身孕，特地折了纸鹤，祝福娘娘生一个皇子。
2: 你替本宫去谢谢她，就说过两天如果御医同意，本宫会去大和宫看她的。
3: 奴婢遵旨。
4: 娘娘，这纸鹤挺好看的，又是何贵妃的一片心意，咱们把它挂起来吧。嗯。哎，
3: 禀娘娘，丁总管

0: 还说，何贵妃打算每天都为娘娘折纸鹤祈福，直到产下皇子。
1: 她也真算是有心了，
2: 娘娘对她这么好，又对她这么照顾，她这样做也是很正常的呀。
1: 这几天倒是忽略了她。彭琪，
0: 奴婢在。
1: 通知周延，本宫想出去走走。
0: 是。
1: 还有，去御书房看看，如果皇上得空，是否愿意陪本宫一起去散散心？
0: 奴婢遵旨。
2: 娘娘，你是想劝皇上去大后宫吧？
3: 爱妃应该在诸圣宫里好好休养，怎么出宫了？
1: 臣妾在宫里闷得慌，反正有御医陪在身边，皇上就不要担心了。
3: 周延，臣在。娘娘此刻出宫合适吗？
4: 回皇上，娘娘适度的出来走走，活动下筋骨，对妊娠是有益无害的，只要微臣护驾的确无碍。
3: 你要有绝对的把握才行。
4: 是，微臣有绝对的把握。
1: 皇上，周延是御医，他能不知道轻重吗？
3: 爱妃，朕只是希望你一切都安然无恙。朕对你的关心，你还不明白吗？
1: 臣妾当然，这天子是国君，谁又敢在皇上面前发脾气？
3: 说的也是。
1: 所以，从今天开始，皇上就不要再来看臣妾了。
3: 为什么？
1: 臣妾既不能在皇上面前发脾气，可心里不如意又不能不发脾气。皇上说，臣妾该怎么办？
3: 这……
1: 皇上来看臣妾，却要臣妾把心里的不如意憋在心里。周延，你说这样对怀孕中的女人好吗？
4: 这……娘娘说的没错，从医理而言的确不应该心存郁闷，可是……
3: 好了好了，爱妃，你不要再为难周延了，他现在是说什么都不对。朕倒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爱妃这个问题。
1: 哦，不知皇上有什么办法？
3: 只要能够让爱妃心中没有任何的不如意，岂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1: 皇上说得轻松，可是臣妾心里怎么会没有不如意的事呢？
3: 朕是皇上，爱妃又是朕心中最在意的人，爱妃有什么问题朕帮你解决。
1: 可是臣妾现在心里就有不如意的事，皇上却解决不了。
3: 不可能。到底有什么事，爱妃说出来，朕一定解决。
1: 臣妾希望皇上能去一次大和宫。臣妾就知道皇上只是嘴上说说，臣妾不该提的。皇上，臣妾请旨告退。
3: 且慢。
1: 皇上一定要臣妾留下来吗？
3: 你真要朕去见他？
1: 是，臣妾衷心的盼望。
3: 朕只要去见过他就行了。
1: 见过就行，但臣妾可没说要皇上在大和宫过夜。
3: 好，朕这就去大和宫。
1: 谢皇上。

0: 娘娘费尽心机，总算让皇上点头了。
1: 这也是我能为静香尽的最大力量了。
0: 娘娘不会后悔吗？
1: 后悔，我为什么？

0: 住在宫里还习惯吗？
1: 回皇上，习惯。你吃的东西是你带来的人替你准备的？是。
0: 唐贵妃经常来看你啊？
1: 是。
0: 你进宫也有一个多月了吧？
1: 一个月零七天。

0: 你把进宫的日子算得这么仔细，是不是觉得待在大和宫里度日如年呢？
1: 静香不敢。
0: 你和朕说话为什么一直低着头，不敢抬起头来见朕？
1: 静香知道，执事皇上的眼睛是犯了大罪。
0: 你抬起头来，朕恕你无罪。
1: 谢皇上。

0: 床上。
1: 朕。是庞贵妃逼朕来见你的。若是庞贵妃问起你，就说朕来过了。回宫。
2: 皇上起驾回

0: 包大人在秦风那里视察的还满意吗？包大人一直夸赞军容壮盛，训练精良。嗯，那秦风虽然没跟过本座，不过他手下的官兵的确是精锐之师，所以本座才会把他调来驻守最重要的真定府城外。可是，包大人在查询秦风的时候，却把末将赶出军帐，不让末将在一边旁听。哈，我明白。
1: 因为你是本座身边的人，包大人怕有你在场，那秦风不敢有问必答。我想包大人是多虑了，因为我根本不担心他查呀。
2: 将军，该吃孙先生开的药了。
1: 好，雷通，不要担心，统帅30万大军，本座还是有这个能力的。我相信包大人查过之后。 他就会明白了。
3: 大人让我去驿馆，情况紧急，等不到明天了。
4: 包大人拿到袁杰通敌的证据了。
3: 就是。

0: 我已经被拿到了，所以急着请公孙先生回去辨别真伪，大人就可以做出判断了。
1: 嗯，既然这样，我也顾不得袁杰会发现我的身份了。
0: 夜可以不被别人发现，等天黑再走。
2: 秦风所截获的第一封密函，是契丹北院枢密使萧慧写给袁杰的，内容是欢迎袁杰向契丹书城镇前倒戈反攻大宋，同时同意他所提出的一切条件。
3: 什么？袁杰真的通敌叛国？
0: 爱虎，别急，听下去。
1: 第二封密函，则是袁杰催促契丹尽快回复他所提条件的短函。不错。
0: 依照密函先后的顺序，
1: 显然是秦风的手下截获了契丹来函，袁杰就未收到回复，才会拒函催促。只是袁杰没有料到两封密函都被秦风截获，而且将此事上报了朝廷。
0: 嗯，这就是此案摆在眼前的证据。展护卫可有看法？
4: 单就目前来看。
0: 只有一个疑点，两名送密函的信差都被当场击毙，实在太过巧合了。在死无对证之下，很难判断秦风所说的是不是真话。
1: 展护卫是站在秦风诬陷袁杰的立场做此分析。
0: 嗯，不过秦风是否造假，目前无法查证，只有看眼前是否还有待厘清之处。
1: 爱狐。
2: 嗯。
1: 你看呢？我，
2: 就是你。现在该你说话的时候了。
1: 我总觉得袁杰不像是个通敌叛国的人。
0: 爱狐，
1: 嗯，
0: 分析案情之事要以证据为先，不能涉入个人好恶与无端的臆测。
1: 哦，那我就没有别的好说的了。
0: 公孙先生认为如何？
1: 大人，这两封密函是此案之所以成立的关键，判定密函的真假，应该是当务之急。
0: 不错，请公孙先生来驿馆，正是为了辨明真伪。
4: 是啊，要拿到契丹销毁的笔迹来鉴定，短期之内只怕难以办到。至于袁杰，
1: 哎，我们可以去袁杰的议事厅拿他写过的东西，我现在就去。
0: 不行。
1: 议事厅是战场军机的重地，
0: 要想不惊动守卫，取得他的笔迹，根本是不可能的。爱虎，
1: 嗯，
0: 你怎么知道袁杰的议事厅？
1: 啊，我们就在那里给他治病的。
0: 公孙先生是否还要前去为他诊治？
3: 大人的意思，学生明白。大人是要学生利用治病的机会去取他的笔迹。
0: 嗯，
3: 只有如此。
5: 方能不打草惊蛇。好，那明天就交给我。姐姐怀着身孕，以后就不要来看我了。没关系，我出来走走啊，反而会比较好。你没看到，御医周岩都跟来了。皇上来看你了。来了，他说是姐姐逼他来的。<笑>不是我逼他。 皇上本来就该来看你的，多谢姐姐。别谢我，如果有一天你和我一样也怀上了皇上的孩子，再来谢我也不迟啊。姐姐，别害羞。

0: 如果可以选择，我情愿只有我和你来分享皇上的爱。
1: 姐姐

0: 皇上。
1: 爱妃，爱妃什么时候来的？
0: 来了好一阵子了。皇上在想些什么？好像想得十分入神。
1: 没什么。对了，朕已经去过大和宫了。
0: 臣妾听说了，臣妾就是来谢皇上的。
1: 朕已经见过他了，以后可以不必再去了吧？
0: 皇上已经替臣妾解除了心中最大的不如意，至于以后去不去，全由皇上自己决定。臣妾不会再要求皇上了。

0: 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住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试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

0: 这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给面粉。

0: 呀，一出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

0: 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

0: 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上，炭炉不够旺，汤药也不够热，得加点木炭。
1: 哦，袁管家
2: 啊，
1: 能不能拿点木炭进来？
2: 好啊好。

0: 雷副 GM 陪着本府一天，辛苦了。
1: 报告，袁将军命末将全程陪同包大人前往各地视察，是末将职责所在。
0: 袁将军果然治军严谨，有他统领300,000大军镇守北疆，当可确保契丹不敢犯境。
1: 是，包大人明日要看什么地方的兵马？
0: 本府才由契丹返国，又连看了2日驻军，有些疲累，请转告袁将军，明日本府在驿馆休息一日，雷副将也可以不必陪了。
1: 是，末将告退。
0: 雷副将请。
2: 大人明日不去视察，是否另有安排？
0: 待公孙先生取回笔记，比对密函之后才有结果。或许
2: 大人是担心，一旦密函证实无误，明天就必须要采取行动了。
3: 终于可以不再当公孙先生的药童了，这段时间可把我给整惨了。
2: 你做的这些事情没有白辛苦，打探出袁杰的消息，又治好了他的臂伤，如今你又盗来了他的笔记，等公孙先生比对完字迹，就可以证实那封密函到底是不是真的。哎，
3: 我倒希望那封密函不是他写的。

0: 学生比对再三，若不是有人费尽心机，把袁杰的笔迹模仿得惟妙惟肖，否则这文件第一确是袁杰亲笔所写的。公孙先生有绝对的把握。
1: 大人。 袁杰所写的密函中，只有短短的20几个字，而二胡取来的文件，几乎包含了每一个字。学生逐字比对，无论是字形、运笔、收毫，各方面都分毫不差，甚至连纸张都相同。公孙先生说，连纸张都相同，莫非？ 这封密函是在议事厅中所写。
2: 袁杰虽然熟读兵书，毕竟是武将出身，议事厅已足够他使用，没有另设书房，没有理由在其他地方书写。

0: 公孙先生可是另有发现。
1: 学生发现这两份文件墨色差异颇大，
0: 墨色有浓有淡，与研墨之时有关，有所差异也是在所难免的。
1: 不，大人，学生所谓的差异不仅在墨色的浓淡，而是墨质，墨匠制墨的时候选材制工都会影响墨质。大人，连墨香都不同。
0: 一般人用墨对墨香各有所好，总会在选定之后整批定制，那袁杰若是也不例外。公孙先生，这封密函至少不是出自袁杰惯用之墨所写。
1: 嗯，大人，或许这是唯一的线索，可以替袁杰洗清通敌的嫌疑。大人，如今如何定论？
0: 还无法定论。纵使证明所用之墨并非袁杰所有，那纸张相同又该作何解释？除非能够查明袁杰平日文房四宝的来龙去脉，否则他仍然难以撇清罪嫌。
1: 学生可由袁杰的管家袁忠身上追查，但如今又如何打算呢？
0: 证据虽然摆在眼前，却依然真假难辨。无论是那袁杰果真通敌，或是根本有人栽赃，我们都必须格外谨慎面对。目前只有按兵不动，待厘清真相之后再采取行动了。
2: 孙先生久等了。
1: 啊，麻烦管家跑一趟，实在过意不去。
2: 孙先生妙手回春，治好了将军的手臂，让将军府上下感激不尽啊。
1: 在下万不敢当。
2: 这就是先生要的纸张香墨。孙先生真的要拿这些来代替将军赏赐的枕巾？
1: 没错，袁将军为朝廷百姓抵御契丹的侵略，在下能为将军尽点力也是应该的。再说在下四处行医颇有些心得，正打算写一本医书，为将军治病的时候眼见将军的纸墨正合我用，故而冒昧地提出这个要求，不会造成袁管家的困扰吧？
2: 不会不会，这样的纸墨将军多着呢，要是不够我叫他们再拿下来。
1: 啊，不不不，够了够了。嗯，这墨真香啊，这墨任谁闻了之后都忍不住要文思泉涌了。
2: 这都是我替将军选的，十几年前我在京城买了这些香墨让将军试用，将军一经试用从此就爱不释手了，别的香墨他就再也不用了。朝廷派将军到真定府，我就特地多带了一些，到现在还没用完呢。
1: 啊，哎，这纸张也不错，该不会也是从京城买来的吧？
2: 京城买来的早就用完了，一位军指挥使替将军送来了好几箱，用到现在还多着呢。
1: 哦，那这纸张经过长途跋涉还能保持得如此完整，也真不容易啊。
2: 谈不上长途跋涉，这是驻守在真定府城外的秦风指挥使送来的。
1: 哦，啊，管家，在下今日就要离开真定府，就不向袁将军辞行了。管家切记啊，请将军继续服药。
2: 好好，我不会忘的。可惜将军不在府里，否则的话他会向你当面致谢。
1: 哦，袁将军去了何处？
2: 将军听说可以适度的活动，就兴奋地去了秦风指挥使的军营。

0: 秦风，
1: 末将在，
0: 陪本座战几个回合。
1: 将军神勇无人能敌，末将不是对手。
0: 嗨，又不是叫你冲杀拼命，只要陪老夫活动活动筋骨就好了。
1: 末将与将军相差甚远，恐怕反而让将军施展不开。
0: 嗨，你就不要再推辞了。雷通，
2: 在，拿刀来。

0: 刀法果然不错呀。
1: 末将远非将军敌手。
0: 嗨，你虽然败在本座的枪下，不过本座相信你遇到契丹小儿一定能杀他个人仰马翻。各位弟兄，秦将军不愧是我镇北大军的一员虎将。
2: 好，好，好。
0: 雷通，末将在，由镇北将军府拨款犒赏秦指挥使的所有官兵。
3: 末将遵命。
0: 嗯，秦将军，希望在契丹的战场上能与你并肩作战，血战一场。
1: 谢将军。
0: 嗯。

0: 这孙大夫的药果然有效，本座今日与秦风那一战简直是痛快极了，这条手臂就好像没受过伤似的。
1: 恭喜将军。

0: 恢复了往日的神勇。嗯，袁忠，你替本座上了人家多少？没亏待人家吧？
1: 孙先生不肯要诊金，只要了一些将军的旨墨，说是代表百姓谢谢将军对抗契丹，属下实在没办法，只好就答应他。
0: 嗨，难得一个走方郎中这么有心，那么你请他来，本座当面向他致谢。
2: 他已经离开真定府了。
0: 啊、哦？
3: 他走了？是啊。根据这纸墨，可以证实我们的推断没有错。所谓通敌密函，应该不是袁杰写的。
4: 我就知道不会是他。
3: 纸是秦风给的，密函是秦风截获，密报朝廷。
5: 两名送密函的信差又被当场格杀。大人，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秦风诬陷袁杰的可能性最大。
6: 我们立刻把秦风抓来，逼他说出实话。
7: 不，虽然说目前看来的确秦风涉嫌罪重，但是也不能排除另外一个可能，根本就是契丹为了扰乱我军的离间之计。
6: 可是那纸呢？应该就是秦风拿来诬陷袁杰的呀。
3: 不，本府说过，虽然他涉嫌罪重，却不是唯一的解释。倘若契丹拿到同样的纸呢？无论袁杰也好，秦风也罢，只要我们贸然对他们采取行动，就有可能中了离间之计，不能不谨慎。大人，至少我们可以把侦查的对象转移到秦风身上了吧？
6: 不错。
3: 是该如此，不过不宜直接逼问他，而只能针对疑点逐一厘清。
6: 展后也不妨代表本府去秦风营去暂做查询。
3: 我会设法查出信差的死亡真相。
6: 大人，如此一来，可能会耽误些时日，而无法尽速向朝廷回报此案的结果。
5: 无妨，袁杰摆脱了通敌叛国的嫌疑。
8: 边境就不会有立即的危机。待本府修书一封，请公孙先生交铺地送回京城，交给王丞相，也好让朝廷安心。
9: 是。
8: 哦，只要袁杰没有通敌，应该就没有太大的问题。这就是朝廷派包大人出使契丹的真正原因。
9: 若不是包大人确认。
8: 袁杰并未通敌叛国，老臣还不敢向王爷据实禀报。当初王爷问及此事，老臣有意隐瞒，还请王爷恕罪。
9: 哈哈哈，不，本王既然已经不理朝政了，的确不该让本王知道。如今袁杰既未涉嫌，那所谓通敌的密报。 也就不必向皇上提起了。王爷怎知老臣并未向皇上禀奏？哼，王延龄，本王虽然已经不理朝政，但是治国的基本道理，本王依然记得。哼，如果不经查证就急奏皇上，你这丞相的位子可坐不长了。

0: 公孙先生，大人，公孙先生还不休息啊？学生心中有事，不吐不快。哦，
1: 公孙先生，请说。
0: 袁杰既然洗清了通敌叛国的嫌疑，大人何不开诚布公地跟他说明朝廷接获密报之事？
1: 公孙先生认为，该向他说明的目的何在？ 至少可以让他知道，朝廷不会轻易相信密报而对他不再信任。
0: 不，恰恰相反，公孙先生可还记得，王丞相为何不将此事上奏皇上，而要请枢密院派本府来查？
1: 大人说过，是担心影响他的仕途。

0: 不错，官场难为，只要曾经被怀疑过是否忠诚，即使最终证实并无其事，朝廷都难以再加重用。尤其是对于统兵作战的武将而言，更是如此。
1: 不向皇上禀奏，此理说得通，可是不让元杰知晓，又是为什么呢？
0: 元杰忠心刚烈，倘若被他得知枢密院派本府前来真定府是查他是否通敌，公孙先生，即使他对于朝廷没有怨怼之心，让他继续统领30万大军镇守边关，恐怕也无法让他全心全意誓死效忠啊。
1: 是大人顾虑的事，
0: 只是如此一来，要查明究竟诬陷元杰通敌叛国的是契丹还是秦风，就只有靠我们自己了。
1: 对此学生也有疑问，
0: 公孙先生是否认为本府不该派展护卫去追问两名信差都被当场格杀之事？
1: 是，此举势必让秦风心生警惕，反而并不妥当。
0: 若是果真如此，岂不是恰好证明诬陷元杰的就是他？
1: 大人高明。
0: 高明的不是本府，公孙先生，展护卫对于朝廷事务的了解与分析事理、欲擒故纵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他出入朝廷之时了。
1: 学生明白了，原来展护卫早已成竹在胸了。

0: 别忘了你受过的训练，绝对不能有半点真感情。
1: 不，我没有。
0: 有没有我看得清清楚楚，你已经对庞贵妃动了真情。你要记住，她不是你的朋友，是你争得皇上宠信的障碍。
1: 该怎么做我很清楚，用不着你来提醒我。
0: 是，
1: 第一步已经完成了，皇上会永远记得我。
0: 他会记得你，但他不一定会再来。庞娘娘怀了他的孩子之后，那会让皇上离不开他，必须进行第二步。叶子，你天黑之后必须要去朱圣宫，
1: 记住，没有必要不可以杀人，否则会破坏整个计划。

0: 他的意志有点动摇，不过你不必担心，不要受他的影响，知道吗？换好衣服，早点睡吧。
1: 什么？爱妃出事了！
2: 娘娘起床后腹痛如绞，周御医正在给她检查，
1: 情形如何？
2: 还不知道，奴婢赶紧先来禀奏皇上。

0: 皇上，臣有罪呀！
1: 爱妃怎么了？
0: 娘娘没有事，她只是有点虚弱，可腹中的胎儿，
1: 胎儿怎么了？
0: 胎儿抱不住了。皇上，臣已经用过了很多的办法，可是最后还是没能。
2: 可恶！哎呦，
0: 朕是怎么交代你的？再三嘱咐你要特别注意安排调养。你拿刀来！
3: 皇上饶命！
1: 皇上饶命啊！朕好不容易盼到爱妃怀孕，你竟敢！朕留你的性命还有何用？皇上，
2: 爱妃，皇上不要怪他们，是臣妾自己不好。
0: 爱妃，到底怎么了？臣妾没有福气。
2: 臣妾命中注定不能有孩子，臣妾让皇上

0: 旁边娘娘伤心透了，哭得死去活来。皇上急得差一点杀了御医周延。哎，你找机会告诉和妃娘娘，免得皇上或是庞娘娘来到大和宫的时候说错了话。
1: 那就多谢丁总管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2: 姐姐，原谅我，原谅我。
3: 爱妃怎么了？
4: 娘娘不吃不喝，谁都劝不听，奴婢担心这样下去身子会撑不住的，所以
3: 周延怎么说？
4: 娘娘根本不让御医进宫。

0: 娘，您不吃东西怎么行？你把这碗参汤喝了，不补身子吧？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娘娘，你不要这样，保重身体。
1: 保重身体呀，娘娘！皇上，
2: 请起来。
1: 皇上，我对不起你，
2: 爱妃，你不要再难过了。
1: 抱不住孩儿，完全不是你的错，你不要再自责了。皇上，
2: 或许那个孩子命就不该生在帝王之家。不过我们还年轻，你还可以再怀孕，你依然可以替朕生一个健健康康的皇子，日后朕立他为太子。
0: 等朕百年之后，他就是大宋天子、一国之君了。爱妃，皇上，周云说，臣妾以后可能再也怀不上孩子了。
1: 或许是他诊断错了，让朕再问问他。爱妃，就算你真的不能再怀孕，朕可以把其他嫔妃所生的孩子过继到你的名下。 朕当年也是在刘太后的名下，你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的休养。太师一定不知道你的情形，要不，朕宣太师进宫来陪陪你。不，
0: 见到我爹，我可能会更难过。这两天我的心情不好。
1: 都不想见。好，那就不见。朕不让任何人来吵你。
0: 皇上，皇上这几天也不要来诸神宫了，否则臣妾的情绪不好，怕是会影响了皇上。好，
1: 朕也不来吵你。 不过，你若是想见朕的时候，随时让他们来通知朕，好不好？
0: 谢皇上体恤。

0: 皇上啊，
1: 太师，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爱妃注定命中无后，太师也不要太难过了。
0: 皇上啊，老臣就剩贵妃这么一个女儿，从此断了后也怨不得苍天。可是无论如何，老臣也得去看看她，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安慰安慰自己的女儿啊。
1: 太师还是不去的好。
0: 皇上，贵妃年幼丧母，哥哥庞玉幼，老臣可就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老臣不能不去看他，请皇上恩准老臣去主圣宫吧。
1: 并非朕不让你去，而是爱妃此刻正痛不欲生，情绪很差，她不愿见任何人，尤其是太师啊。
0: 皇上，
1: 还是等过一段时间太师再去，太师还请暂时忍耐。太师放心，只要爱妃的心情平复下来，朕立刻会派人宣你进宫。
0: 老臣遵旨，谢皇上。

0: 事啊，您老爷不要太难过了，要是让娘娘知道了，岂不是让她更伤心？
1: 老夫跟女儿相依为命，她受了这么大的痛苦，却不让老夫去看她。
0: 娘娘不让太师去，一定是怕太师心情太过于激动，这是娘娘的一片孝心，太师您自己还要多加保重啊。

皇上，该就寝了。皇上，今天晚上该去朱圣宫。那皇上要去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们家乡的绿茶，烹煮的方法跟大唐时陆羽所著《茶经》里的方法差不多。
0: 哦，你读过《茶经》？
1: 读过。汉字是普天之下最美的文字，也是日本文化的正统，直到100多年前才被用来指书写和歌的女手所替代，实在是可惜了。
0: 你知道的中土文化不少，看来你读了不少书。
1: 静香知道的不多，但却知道奉承皇上的食物必须要先经过试毒。

0: 上不愿意喝。
1: 不，朕只是在想，是不是该早一点来见你。
0: 多谢皇上。

0: 朕一定会再来的。回宫，
1: 皇上起驾回宫，
2: 恭送皇上。
3: 静香恭送皇上。

0: 怎么回事？皇上为什么不留下过夜？
1: 我没打算让他过夜。
2: 你，
1: 魏忠，该怎么做由我决定。
0: 是。
1: 我要抓住的不是他的人。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 水，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6: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 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9: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6: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地地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地地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秦指挥把设立关卡的王都头调到栾城去的目的何在啊？
1: 末将是担心截获密函的事被他发现，所以利用轮调把关卡的兵调到离真定府远一点。
0: 嗯，你的顾虑也没有错。不过，包大人要我把他带到府里问话，你最好尽快通知他。
1: 是，末将会亲自带他去见包大人。
0: 最迟明天一定要见到人。
1: 是。

0: 谁让你进来的？你说呢？怕什么？这军中主帐谁敢擅闯？你怎么突然跑来了？大人怕你成不了事，让我来盯着你。问题大了，枢密院派来的是开封府包大人。包大人又怎么样？他看出密函是假的？那倒没有，模仿元杰笔迹的是世间一等一的高手。
1: 我料他也看不出来。问题是，包大人把重点放在了拦截密函的关卡上。展昭来就是要带人回去问话的。我推说人调去了栾城，可是展大人明天就要见到人。哎呀，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儿，我怎么叫人呢？你为什么不找几个人去替死，把事情推到死人身上？这条线不就断了吗？
0: 你舍不得？怎么？你舍不得？大人说，元杰老迈未战，只有这样才能换一个有能力的将军来镇守边防。大家都是为了朝廷做事，抵御契丹外侵。我绝不可能平白牺牲自己的部下。那你打算怎么办？难道？ 就让包大人查出所谓的通敌叛国是诬陷元杰的。哎，事到如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吧，你不要乱了方寸，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2: 那你怎么做？
0: 你不必管，大人把这件事交给我们两个，你出了批额，我可不能这么交差。我想办法，明天叫你不必带人去见包大人。
3: 听雷通说，包大人今天不去视察了。枢密院派本府为巡边军时真正目的，是为了表示朝廷对边防的重视。本府看过秦风的军印之后，对元将军领军颇具信心。再看他处，已是多余了。能从包大人口中听到这番话，本座是由衷的欣慰啊。
2: 当初枢密院指派本座镇守北疆，朝中可还是有不同的意见呢。哦，
3: 莫非有人不赞同？嗨，不是不赞同，只是朝中有人认为本座年纪老迈，已经没有能力再统领30万的大军了。
2: 将帅之道，所重有勇有谋。
3: 袁将军驰骋疆场多年，又岂是仅凭年轻体壮？以本府看来，这镇北将军对袁将军而言，当是实至而名归。
2: 惭愧，惭愧呀！本府并非信口而言，那秦风不过是一名步军指挥使，却将义军之兵调教得有如虎狼之势。
3: 由小见大，袁将军又何来惭愧之说？秦风的确是一名虎将，本座与他初次见面，就知道他足担大任，所以才点他驻守真定府外。
2: 哦，那秦指挥使不是袁将军的旧部？
3: 哈，包大人，30万的兵马怎么可能都跟过本座帐下？那秦风。 他是兵部推荐来的。

0: 在发什么呆呢？
1: 我在生气呢。
0: 生谁的气啊？
1: 生你的气。
0: 我做什么惹你生气了？
1: 你去秦风的军营，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去？
0: 带你去干什么？
1: 你
0: 我是朝廷的官，你不是，带你去名不正言不顺啊。
1: 那我生包大人的气，他为什么也不让我做一个官？
0: 你说什么？你也想当官？
1: 不是不是，我才不想做官呢。那我生公孙先生的气，他让我当了那么久的药童，可是除了偷来袁杰的笔记之外，我什么都没做嘛。
0: 有这一件就够了。他证明了袁杰没有做出通敌叛国的事，我们几个加起来所做的都没有你做的事重要。
2: 真的？
0: 真的。
1: 不行，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啊。本来以为跟包大人到镇定府可以好好的出一番力，可是现在我却整天闲着没事做啊。
0: 不要着急，明天一定让你有事可干。
2: 啊，真的？

0: 喜鹊，喜鹊，
1: 娘娘，
0: 我饿了。
1: 娘娘，你说什么？
0: 我说我饿了，有没有东西吃？
1: 有有，马上就来，快快快，给娘娘备点吃的来。
2: 是。
1: 娘娘，您肯吃东西了，真是太好了。
0: 喜鹊，苦了你。
1: 不，喜鹊不苦。

0: 想通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虽然不能有自己的孩子，可是我还有皇上对我的爱，我还有你对我的忠心，我应该振作起来。这两天我的样子一定很惹人厌吧？皇上会不会生我的气？皇上不会不要我了？
1: 不会的，娘娘，皇上再疼爱娘娘，皇上永远也不会不要娘娘的。

0: 皇上不需要脱靴的。不，入境随俗。既然朕来到大和宫，就应该按照你家乡的习俗规矩来。
1: 谢皇上。
0: 静香，朕说过，朕一定会来。静香相信皇上所说的每一句话。
1: 静香知道，皇上一定会来的。

0: 还有没有？
1: 娘娘，您身体刚刚恢复，还是不要一下子吃那么多，等会儿饿了再吃吧。哎，娘娘，您要干什么？
0: 喜鹊，来，帮我把头发梳起来。
1: 梳头？三更半夜的，梳头干什么呀？
0: 躺了几天，人都变懒了，梳了头会精神些。明天一早，我要整整齐齐的去见皇上。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就像是一篇篇隽永的情诗组合而成。皇上如果永远都不进大和宫，静香倒想用汉字把它再重写一遍。
2: 可是朕不但已经进了大和宫，而且以后还会经常来，你恐怕没有机会写它了。
0: 只要皇上肯来，不写它又有什么关系？

0: 听丁贵说，你的手经常戴着护手的手套，是不是不习惯这里冬天的寒冷啊？
1: 不，家乡的冬天也很寒冷。静香不是怕冷，而是担心手若是变粗了，如果为皇上按摩会不舒服。
0: 按摩？朝廷太医部也设有按摩博士的官职，难道你也精通按摩？
1: 那是大唐时传进日本的，只不过我们把针灸和推拿两种疗法结合在了一起。皇上要不要试试？
0: 好，朕就试试。

我是来行刺包大人的。你是展昭？不错。你究竟是什么人？你不会认识我。

0: 真搞不懂，一个江湖人怎么会用这种东西嘛？
1: 他不是江湖人。
2: 展护卫如何知晓？
1: 这张网是用生牛皮揉搓成细绳编织而成，一般的刀剑很难将它砍断。他所用的两柄短枪也不是江湖上常见的兵器，他来行刺大人敢不蒙面，想必并不担心被人认出来，这些都不是江湖人的行径。
0: 不是江湖人，那他又是什么人？
3: 契丹人。朝廷与契丹征战多年，本府曾听狄青狄将军说过契丹勇士的情形。牛皮绳网是两军阵前套人绊马所用，背插双枪是便于马战之时操控马匹。至于他不怕被人认出，乃是他根本就不在大宋国境之内，所以他应该是契丹勇士。
2: 大人与展护卫设计试探秦风，倘若真的是他诬陷元杰，那么他势必试图行刺大人，以免真相被揭发。如今那刺客却是契丹人，难道是那秦风与契丹勾结，他才是真正的通敌叛国之人？
3: 是与不是，明日本府去那秦风军营之时，自然便会知晓。
4: 什么？你去行刺包大人？
5: 可惜被展昭破坏，我能够全身而退已经是不容易了。
4: 你怎么能去行刺包大人呢？
5: 有什么不能？他死了就不必担心你密报元杰的事情被拆穿。
4: 萧师，这和大人当初跟我说的完全不一样了。
5: 有什么不一样？只要元杰被扣上通敌卖国的罪名，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4: 可当初并没有说要刺杀朝廷的官员，尤其是包大人，他是枢密院派来的巡边军使，行刺他和叛国又有什么不同？
5: 那你打算怎么办？
4: 我认为大人当初的说法有问题，袁将军不是老

0: 来魏战，他不但老当益壮，而且还有和契丹人拼死一战的决心。所以，我打算去见包大人，把实话都说出来。你说什么？我没有办法交代劫杀信差的事，而且我也不想再诬陷袁将军了，只有向包大人说实话。
1: 是吗？
2: 秦风，我可不能让你把实话说出来。秦风死于军帐之中。
3: 是的，
2: 镇北将军府派人来通报，说袁将军让大人去军营与他会合。
3: 大人，昨夜有人来行刺大人，今天秦风就突然暴毙，这两者之间。
2: 必有关联。嗯，
4: 备妥车马，准备出发。
5: 是。
4: 昨天晚上来的刺客武功很高，他要杀秦风的话，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嗯，
5: 待展护卫与本府前往军营一看，便知那秦风究竟死因为何。
4: 包大人不带我们一起去？
2: 爱虎，别忘了袁杰认得我们。
4: 那有什么关系？难道现在我们还需要瞒着吗？
6: 既然瞒就瞒到底，大人，学生和爱虎留在驿馆等候大人。
7: 好，待本府回来之后再与公孙先生言商。
8: 本座实在不明白，这秦风他为何要自尽？
9: 他虽然死在自己的刀下，却不是自尽身亡。
7: 展护卫怎么知道的？
10: 从他致命的伤口，可以推断出下刀的力道，他应该是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之下被人一刀毙命。这么说，他与凶手认识？真相如何，无从得知。不过，凶手应该不是营中内部的人。
7: 何以见得？
10: 听雷副将说，那秦风的武功不弱。
7: 嗯，不错，他与本座还能战上数十回合。
10: 秦风的手下可有武功高出他许多之人？
7: 嗯，这倒没有，否则早就推荐给本座了。如果武功不是高出他很多，秦风不可能在毫无防备之下被人一刀毙命。
10: 嗯，说得通。再者，袁将军接获秦风的死讯赶来，雷副将也曾清查过营中官兵的人数。
7: 是。
10: 官兵们都在军营里，没有人离开。倘若行凶之人是来自营区内部，又何以如此镇定，留下不走？故而，本府研判，凶手应当是外地而来。
7: 包大人研判案情确有独到之处，只是要如何才能得知凶手是谁呢？
10: 袁将军，秦风乃是营中指挥。 与他相互往来之人极为单纯，倘若不能发现明显的行凶动机，势必毫无线索可言。此案或许永无侦破之日啊！
7: 连包大人都这么说，这恐怕……
10: 袁将军，本府办案多年，也曾遇到过无法侦破之案，除非。
7: 能发现新的事证，否则也只能忍痛将这列为悬案。嗯，如今当务之急是先稳定军心才是。嗯，本座明白。弟兄们，秦将军遭契丹奸细潜入营区行刺。 壮烈牺牲，镇定步军由副指挥使暂代指挥。所有弟兄必须提高警觉，加强训练，日后在战场上人人争先，奋勇杀敌，为秦将军复仇，明白吗？
11: 明白。

0: 灵气还没回来？
1: 还没有，彭总管做事就是这么慢吞吞的，他应该快回来了。娘娘，你先别着急。
0: 我不急，说实话，我心里反而有点怕见皇上。
1: 为什么呀？
0: 前两天我那样子一定很惹人厌，见了皇上还是会难为情的。
1: 娘娘不要操心，要是皇上知道娘娘振作起来了，一定高兴得不得了，恨不得马上来祝圣宫见娘娘呢。
0: 你这丫头啊。
1: 我这不是替娘娘着急吗？放心吧，皇上马上就会来的。哎，彭总管，你怎么现在才回来？他把娘娘急坏了，你该怎么办？
2: 这
0: 彭琴，别听喜鹊瞎说，本宫不急。皇上什么时候能来祝圣宫啊？
2: 这回娘娘，皇上恐怕是不能来了。
0: 是朝廷有什么事吗？还是皇上又召什么人进宫了？是不是在商议什么重要的事情？
1: 彭总管，娘娘在问你话呢。
2: 娘娘，奴婢。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皇上日理万机，抽不出时间来见我，也是理所应当的呀。等他忙过了，我去御书房见他，不也是一样吗？
2: 娘娘，皇上不在御书房，皇上昨天夜里就没有回寝宫，他去了大和宫。

0: 静香，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着池塘里的鱼。
0: 鱼？鱼怎么了？
1: 这些鱼困在池塘里，就像是静香在这大河宫里一样。可是静香却比他们幸运多了，因为我有皇上来看我。
0: 你是怪朕不让你出大河宫？
1: 静香不敢。其实不出去反而好，在这里就像是只属于我和皇上两个人的世界，当然也包括他们。
0: 要不要朕把他们都轰出宫去？
1: 那怎么行？皇上身边是不能没有人伺候，也不能没有人保护的。我想过一段时间我会习惯他们的。
0: 会，当然会了，因为朕会经常来，每天来，到时候你不习惯他们都不行。渐渐的你会觉得他们根本就不在你身边。

0: 宋总管，你没有弄错吧？皇上不是不肯去大和宫，怎么会在那里过夜？
1: 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可能弄错呢？皇上寝宫的人说，前天皇上就去过大和宫。
0: 什么？
2: 喜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后宫里皇上想去哪儿不行，和贵妃也是贵妃，皇上为什么不能去？
0: 可是娘娘，
2: 好了，既然皇上不在，改天我再去看他。彭琪，
1: 奴婢在。
2: 派人去请太师进宫。

0: 娘娘，太师来了。爹。
1: 女儿。

0: 切都过去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
1: 了。你坐。爹，女儿没让你进宫来看我，你不会生女儿的气吧？
0: 不会，不会，不会的，不会的。只要你好，爹就放心了。女儿啊，你受苦了。
1: 为什么？老天注定如此，我也无话可说。
0: 究竟是怎么回事？御医怎么说的？
1: 御医说，女儿的体质天生不适合怀孕，即使怀上了，很难留得住。这一次能保住女儿的性命，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0: 别的暂且不管他。你要先养好身子啊。
1: 爹放心，宫中有御医照顾，还有这么多人照顾，女儿很快就会没事的。
0: 那就好，那就好。皇上，皇上一定很着急吧？
1: 皇上的确是急坏了，每天他都会来看我。
0: 皇上一心想要个儿子，他一定很失望。
2: 朕还有些奏折要看。
3: 皇上还是要以国事为重，否则的话，静香就成了迷惑君王的后宫恶妃了。
2: 你竟然学会与朕说笑了。
3: 静香不敢。
2: 丁贵，
4: 奴婢在。
2: 从今天开始，大和宫外的警卫依旧，可是何贵妃可以自由进出。若是外人要进宫，只要得到贵妃的同意，也可以通行无阻。
4: 奴婢遵旨。
3: 皇上，
2: 静香，朕可不愿意你再把自己比成是那池塘里的鱼了。
3: 谢皇上。
2: 回宫。
5: 皇上起驾回宫。
3: 恭送皇上。

0: 奏娘娘，奴婢这就去内侍省传达皇上的旨意。
1: 去吧。
0: 是。
2: 皇上还是没有逃出你的摄魂眼。
1: 不，我并没有对他施展摄魂眼。
3: 魏忠，
1: 我说过

0: 要的是他的心。
1: 任将军将秦风之死归咎于契丹，不知可有说法？
2: 军中主将在主帐之中无端被杀，这对军心士气打击之大，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所以本座认为，唯有把这股猜忌恐惧之心化作同仇敌忾之气，才能化解。契丹与我大宋迟早是免不了一战。包大人，本座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吗？
1: 不，本府非但没有质疑，反而认为袁将军因势利导，处置极为恰当。
3: 袁将军派副指挥使暂时代理又是为了什么？难道30万大军就不能找到更合适的人选接任吗？
2: 展护卫有所不知，所谓军随将转，临时派人接任绝对不如副指挥使对官兵的了解，待我军心稳定之后就不会引起骚乱了。
3: 展昭受教了。
2: 展护卫客气。包大人，秦风之死耽误了包大人视察，不知包大人还想看些什么地方的军营？
1: 不，本府不看了，明日一早便启程回京。
2: 包大人为何急着回京？
1: 枢密院派本府前来巡遍，本府见到袁将军无论是调兵遣将、领导统御，无一不是中规中矩，恰如其分。本府回京是要向朝廷禀报，有袁将军镇守北疆，契丹若敢南侵，势必遭到迎头痛击，朝廷将可不必再为此担心。
2: 包大人，
1: 袁将军，包拯有幸与你同朝为官，请容包拯代朝廷谢将军。
2: 不敢，多谢包大人。
4: 啊，我们就这样回开封了？
3: 不回去干什么？难道你还想跟着公孙先生去大街上卖药看病啊？
4: 我才不干呢！我是说，昨天那个刺客，我们就不抓他了。
1: 他行刺的目的，不外乎企图阻止本府追查秦风。秦风突然被杀，凶手非他莫属。秦风一死，诬陷袁杰通敌的线索已断，那名刺客恐怕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了。
5: 大人为何不将契丹刺客之事告知袁杰呢？也好让他知道秦风真是死在契丹人手里的。
1: 让他知道又有何意？本府怀疑此事绝不只是秦风勾结契丹那么简单。
4: 什么？这明摆着就是他们勾结起来害袁杰啊。
1: 目的何在？就算让他们得逞，充其量不过是逼着朝廷另派一位镇北将军而已，并不能改变朝廷派遣重兵固守北疆的决定。
3: 大人怀疑他们的背后有更重大的阴谋。
1: 单说，
5: 大人，若是朝中有人图谋镇北大将军的职位，那么就不应该有契丹奸细的介入。若是契丹买通秦风诬陷袁杰，意图造成朝廷猜忌，分化军心，实际上又不会有重大的影响。大人，看来这背后隐藏着难以察觉的阴谋。
1: 真相如何，目前不可能有答案，只有等回京向朝廷禀报之后再说了。

0: 启禀皇上，朱圣公总管彭琦在御书房外候传。
1: 他来干什么？宣。
0: 遵旨。宣彭琦觐见。

0: 奴婢彭琪叩见皇上。
1: 你有什么事情要见朕？
0: 回皇上，庞娘娘白天命奴婢来请皇上去朱圣宫，可是
1: 她又怎么了？
0: 回皇上，娘娘没事儿，娘娘肯吃东西了，也出宫散了散心，还命奴婢宣太师进宫陪她说话。
1: 哦，她好些了？
0: 回皇上，娘娘心情好多了，几乎快要恢复了。啊，
1: 朕知道了，退下吧。
0: 奴婢遵旨。
1: 哎，等等，你去告诉他，朕最近有公事要忙，等朕得空的时候会去看他的。
0: 奴婢遵旨。

0: 我睡不着。
1: 哎，爱虎，光明寺柴房都睡得着，驿馆条件好多了，怎么会睡不着呢？
0: 公孙先生，我们为什么不能向元杰去辞行呢？啊，
1: 对元杰而言，走方郎中和药童虎子早就离开真定府了，我们去辞行不是很奇怪吗？
0: 那用我们现在这个身份去呢？
1: 那就更不行了。大人说过，绝不能让元杰知道我们曾经怀疑过他，何况我们乔装改扮就是为了打探他的消息的。
0: 哎呀，怎么当个官这么麻烦，就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这也没办法，官场上有的地方确实要考虑的多一点。哎，你就是为这个睡不着啊？
0: 也不只是为了这个，我只是觉得这次我没能帮上包大人什么忙，心里有点不甘心罢了。
1: 你做的已经不少了，想必回到开封之后还会有很多的案子，到时候你一定能帮上包大人。
2: 对呀，回去也挺好的嘛。公孙先生，那我回去睡觉了。
1: 嗯嗯。

0: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叶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叶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

0: 听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类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
2: 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实在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

0: 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售。

0: 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没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

0: 多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是时光沉淀的不朽年轮，是精工巧匠的历史回响，是永不断代的绵延更替。推开这扇由岁月雕刻的门，你踏入的并非寻常之地，而是三晋大地上的活态博物馆。

兼构历史，一目一时，尽显寰宇气象，一言一瓦，尽在时光洪涛，一彩一墨，永续灵韵之光，宝相庄严的文庙圣殿，妙音萦绕的天宫玄素，世声鼎沸的壁上丹青，梁祝撑起九州脊骨，飞檐撕破历史苍穹，山西以古建为笔，写尽华夏营构的万般气举。风度一脉贯时，北魏之朴拙，五代之遗构，唐风之浑厚，宋制之精雅，元世之雄健，明清之绚烂，斗拱层叠，

0: 走马，凿井悬生，岁月奔涌似星河。永乐宫传林间，飞天壁画凌空玉。双林寺殿堂内，彩塑凝眸，阅尽悲欢。晋商大院家训中，以意志力书写传奇。山西以不朽木石封存时光血脉，让中华建筑精魂在此奔涌不息。温度幻彩万事，为每一块残砖建档，让每一组斗拱归位。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约定。那些藏在梁架间的智慧，写在碑碣里的文字，正在变成新的语言，在屏幕里流转，
1: 出去闯闯，
0: 在课堂上生长，在每个望向历史的眼眸里重新发光。山西以大地为无垠展柜，将华夏至美艺术融铸为永恒。三晋木石不语，却将千年风骨卷入华夏血脉。表里山河有意，终以不朽传奇印证文明壮阔。千年木石书华章，一砖一瓦皆故乡。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

0: 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诸位请坐吧。从目前的局势看来，日本人的野心很明显了。他们的陆军包围了我们的陆军，在海上他们也尽力寻找战机。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啊。目前有一件紧急的事要和诸位商量。我们的机远、广乙护送运兵的商船高升号明天从大沽口起航，他们的安危要请诸位斟酌。
1: 将军们，目前只用两支兵舰护送运兵的商船，这极为不妥。为了安全之计，我北洋水师全队应该立刻生火起锚前去接应。
2: 将军们，世昌未免把局势看得过于严重了吧。目前中日并没有宣战，如果把北洋水师全部开到海上，反而会引起日本的借口说我们挑战。
3: 刘总兵说得对，运兵的高升号是我们大英帝国的商船，挂有英国国旗，日本政府未必敢采取什么行动。
4: 军门先生，北登先生的见解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日本敢于不顾国际公法，我们美国政府会主持公道的。
1: 刘总兵，一切迹象表明倭寇蓄谋已久，战争是在所难免，如果不做防备恐怕要贻误国事。
5: 兵士们，邓大人所见极为重要，
2: 北洋水师全队出海这不是小事情，李中堂未必答应吧。
1: 兵士们，
5: 标
1: 大任内。
0: 不成，我们不能眼看机远和光乙遭受损失啊，尤其是机远是铁甲快船，如有不测，李中堂会怪罪你我。
6: 诸位，目前时间紧迫，马上挥船生火，听候起锚号令。
7: 是。
0: 来人呐！
8: 在。
0: 立刻发机电，请李中堂识下。
8: 是。

0: 禀报邓大人，枪炮弹药燃料准备齐全，全仓官兵10到249名，无一缺席。完毕。
1: 水手们不要离开部位，等候起锚的号令。
0: 是。各就各位，等候起锚的号令。
2: 邓大人，丁军们起号，命令全舰队熄火。
3: 什么？
2: 命令熄火。
3: 熄火。

0: 邓大人，这是为什么？发信号问一问为什么？是，西华兵问问为什么？是，邓大人，英军们的旗号按军令行事。
1: 邓大人，熄火吗？先不要熄火，幸亏，给我放跳板。

丁军们不能熄火呀。你想明天吉远广乙护送运兵的商船在航道上一旦遭遇到日本兵船的袭击，他们孤军作战那真是不堪设想。再说对我们说来这叫失误战机，请丁军们应再三斟酌。

0: 邻居们树更长鲁莽。
1: 是啥？回来

0: 京军门舰来电喜，日本政府和中国并未宣战，请各国正为中日关系事进行调停。
1: 丁军们，李中堂他是把吉远和广乙给断送了。丁军们，
2: 是啥？

0: 这是消灭北洋舰队的第一步，一定要打沉它。
1: 是。
2: 关长，为什么不开炮？
3: 老大人，王以高声请示大人排什么队形迎战。
0: 快告诉他们自己选择航路往回跑。
3: 是。
0: 快快快，开快车。
3: 是。
0: 多满多，往回跑。
1: 什么？往回跑。

0: 命令浪速号进攻广隐，邱荆州进攻高升号，我们追击济远，一定要打沉。
1: 是。
2: 济远追来了，弟兄们到后主方去
3: 保守。
2: 师傅快上炮弹，后方准备好了，防大人。
0: 准备好了，请您下令开炮。
2: 王虎山，快快把旗子给我挂上，快点挂上。
3: 方大人，方大人，
2: 快快把白旗给我挂上。
3: 方大人，方大人，
2: 王虎山，
4: 挂白旗了。
0: 司令长官，是不是停止射击啊？
5: 不，用快炮射击打沉他。
0: 是。
1: 他妈的，方伯谦把我们出门

过程，扇子开炮要砍头的，快跑，士气！

0: 令长官，前主炮被炸毁了。哼，炸！船舶撤退。
1: 过程，追上去打沉他。

0: 鸡也逃跑了。
1: 什么？跑了？
0: 方大人，这是看不见的。弟兄们请求方大人下令转舵打沉鸡眼。方大人，王无常，李寒飞一边。
2: 方大人，你脑后的反骨跟你爹一样。
0: 什么炮弹？
3: 无常，够不上了。

0: 兄们，邱靖州在打咱们的高升号。他妈的，方伯谦那小子见死不救。
1: 发信号，要他们投降。
2: 是。
0: 弟兄们，我们不投降，把这信号给打掉。
3: 发射军令。

0: 方大人，2000两赏银丝毫不少，请您过目。
1: 嗯，不用了，去把炮手王国成给我叫进来。
0: 是。
2: 王国成，方大人叫你。
1: 什么事？
0: 好事。
1: 坐下吧，王国成。坐呀。
0: 小人不敢。
1: 啊，我方伯谦素来是爱兵如子啊，到我这儿来不分大小，来坐下谈吧。国成啊，你有家在威海吗？

那我就跟你直说了吧，国产啊，这次对日本冰川开炮，闯下大祸了，是鬼子先开的炮啊！是啊，我也是这么向上边报呢。可是上边的意思，目前中日还没有宣战，这一对打起来，就不便请西洋各国从中调停讲和了。这些我都替你掩盖过去了，要按大清的军律私自开炮就得砍头啊。方大人，国成啊，我是想成全你，一旦上面要来追查，与你很不利啊。

0: 这是20两银子，你拿去把婚事办了，埋伏渔网，安居乐业吧，不用吃粮当兵了。再说你爹干太平军的事情，一旦上边要来追查，那可是罪上加罪呀。
1: 明白了。
2: 冠生，怎么了？
1: 出什么事了？
2: 他妈的，我王国成打鬼子打的不是人
3: 啊！怎么回事？
2: 这碗粮吃的真对不起祖先。
1: 冠生，出什么事了？
3: 怎么回事啊？
1: 你不干了？
3: 你不干了？
2: 不是我不干，是姓方的不让我干，我怎么干呢？
1: 啊？哎呀，
3: 冠生，那怎么回事？
1: 弟兄们，要不是郭成做主领头开炮，我们大家早喂鱼了。
3: 是
4: 啊，是啊，是
1: 啊。我们就跟方大人说说，把他留下吧。啊，
5: 对对对，
6: 方大人，
5: 你
6: 跟方大人
1: 说，弟兄们，
5: 方大人说一说。
2: 弟兄们，不要白费劲了，当官心眼是铁打的，再说咱们当兵也得有点志气。
5: 不是，
7: 是对白说，
1: 说也
7: 不是白说，当官的心都是一样。
1: 郭成说的也对呀。
2: 只好这样了。郭成，到我家去，跟我爹和妹妹说说，就一起打鱼过吧。

0: 你跟爹说过了吗？
1: 说过了。
0: 他怎么说？
1: 爹说呀，吃粮当兵的还是大鬼子是本分呢。
0: 爹说的对呀，要是鬼子打进来了，不会有好日子过。
1: 不是我不愿意打鬼子，是人家当官的不让，我拿什么打呀？

0: 你不是说邓大人是个好样的吗？有一回碰上日本兵船，那个司令官不敢开炮，还给他敬礼了呢。你投靠他去吧。
1: 我不是没想过，人家是不会要我的。
0: 为什么呢？
1: 俺北洋水师的张臣，要是收留像我这样被除名的水手，是要受军法处置的。
2: 国臣啊，你见了邓大人就这样说。
1: 邓大人，

0: 我王国成打鬼子一心一意的，就是为了这个，他把我给开除了。无耻！
1: 哦，
0: 在姬野追赶姬远的时候，他还亲自挂过白旗。
1: 白旗？
0: 是白旗。后来他还躲进了官仓，白旗是我扯下来的。
1: 民族的败类！
0: 邓大人，我说的句句都是实情，您可以问一问纪远的水手。

我知道，按北洋水师的章程，你要是收留像我这样被除名的水手，是要受军法处置的。还有，我爹当过太平军的事儿，可这是渭海百姓让我来投靠您的。百姓，邓大人，您就收下我吧。他们都说，要是让鬼子打进来，不光是占了我们地盘，百姓还得当牛当马，永辈子不能翻身呢。邓大人。

0: 来人呐，
1: 大人，
0: 带他去换上志愿号衣。
1: 是。
0: 大人，谢邓大人。
2: 史昌，快换衣服。
0: 永生，这个庆功宴我是不想去。
2: 怎么？
0: 方伯谦把被扬水师的人简直都给丢尽了。
2: 啊！
0: 来，坐下谈。
3: 还是志愿上的号衣合适。
4: 是啊，
3: 这才像神炮手的样子。哎，你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我叫小顺子
4: 啊，
3: 以后专门给你搬炮弹。
4: 好啊，
3: 这是咱们的水手头
4: 啊，
3: 这是咱们的舵手，这是咱们的信号兵。
4: 弟兄们都关照了，
3: 不客气。这是咱们的大炮
4: 啊，
3: 国成大哥，你跟着邓大人没错，鬼子都怕他。
5: 师长，为这种民族的败类，不值得动气。
1: 邓大人、林大人，提督衙门来人催请二位大人前去赴宴。
0: 嗯，回禀丁军们，不能前去奉陪。
1: 是，
5: 师长，回来。回禀丁军们，马上就到。
1: 是。
0: 永生啊，
3: 方伯谦这明明是冒功嘛。
5: 不，去还是应该去。
0: 好，去。
6: 这次海上一战，伯谦首次告捷，值得大家效仿了。来，举起杯来。

0: 兄弟们，
1: 诸位大人，
0: 大人
1: 来迟一步，请原谅。
0: 是他，有事，我们为伯谦庆功，
2: 一起备战。
0: 干！
3: 干！干！干！干！

0: 诸位大人，这第二杯酒应该为那些打伤基爷的水兵干杯。
1: 干，
2: 干。
3: 将军们，今日为方大人庆功，按兵船的规矩得连干三杯呀。
2: 不敢当，大人。
3: 这第三杯酒应该献给高升号上那些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壮烈殉国的陆军弟兄们。

0: 指挥大人，在这两军阵前交锋，伤亡在所难免，不足为奇。我看还是请方大人谈一谈这次开仗得胜的韬略，以便我们大家领教啊。
1: 对，方大人谈谈。
2: 不，
3: 这次海上一战能获小胜，乃托当今皇上和太后的鸿福，李中堂的爱戴，丁老君们的栽培。我方不谦不才，哦，那就不必说了。
4: 丁儿子，
5: 方大人不必客套。
6: 方大人，你一定要讲啊！
1: 武谦，你就对大家讲一讲，也好长长我们北洋水师的志气啊。
7: 对呀、
3: 啊。好，那我遵命了。
8: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5: 昨至海面之上，突遇日舰3艘，竟向我船开炮寻衅。我当时就命令广乙跟我保持一字队形迎战，为虎高升。可广乙不听号令，临阵脱逃，结果触礁沉没了。
6: 哎，真是不成体统，
7: 简直有失国体。
6: 不像话，
7: 反不像话，
6: 这不成体统，
8: 有失国体。
9: 方大人，这时候高升号在哪儿呢？
5: 哎，高升号顶不住日本兵船的大炮，不幸中弹沉没了。可是船上1000多个陆军弟兄，个个是临死不降啊，真可算是精忠报国呀。
9: 伯谦呐，那就剩下你孤军作战了。
5: 是啊，眼看败局已定，情况十分紧急，我立即命令水手转用尾炮连发4弹，解重伤后扭舵逃跑了，使败局转为胜局。
10: 妙哉！请水上恩人，诸位大人，
11: 诸位大人，为了方大人的雄才伟略，干这杯酒！
12: 干！干！干！
13: 方大人，我有一事不明，想在方大人面前请教。
5: 不敢当。
13: 既然是进攻敌船，就应该用前甲板的主炮，为什么要调转船头而用尾炮呢？
5: 邓大人，孙子兵法上说得好，兵不厌诈，随机应变啊。
9: 方大人故而调转船头，让敌人误认为是我方退却，防而不备，方大人这才转用尾炮轰击敌船，这也未尝不可呀。
13: 方大人，我还有一件事想要请教。
5: 不敢当。
13: 高升号被击沉是在吉野逃跑之前呢，还是之后？

0: 之后。
1: 既然是基野逃跑之后，方大人，你为什么不去救高升号呢？您的职责就是护送高升号，船上这一千多陆军弟兄的生命到底是断送在谁手里？
0: 我简直的不明白你的意思。邓大人，我倒要请问你，就算是你来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你能面面俱到吗？
1: 好，就算是不能面面俱到，那么在吉野追赶你那条船的时候，你的桅杆上为什么挂起了白旗？
0: 什么？
2: 白旗？
0: 真有这样的事？
2: 这不是投降吗？
0: 真不像话！
1: 你挂了没有？
0: 简直是胡说！哼！
3: 到底挂了没有？
0: 你们这是济公陷害啊！看我方某领功受赏，你们不服啊？说我挂了白旗，有什么凭证啊？
1: 你要凭证吗？你船上的炮手王国成可以作证。
4: 王国成现在何处？
1: 在门外。
0: 王国成，
5: 来，王国成。

0: 给大人请安。
1: 黄国成，你向各位大人禀报海上一战的实情，不准有半点差错。
0: 小人不敢撒谎，这次在海上遇到敌船，方大人命令转舵逃跑。
2: 住口！
0: 好啊，他还亲自挂起了白旗向鬼子投降，你这叛逆的后代，
2: 放肆！
1: 黄国昌，快穿上。
0: 谢大人。丁军们，黄国昌的先父乃是长毛首领，与大清有不共戴天之仇，故而朝廷将他斩首。黄国昌怀着杀父之仇混入我北洋水师，一贯是伤祸军心，聚众闹事，所以标下将他除名，因此他怀恨在心，陷害标下，请军门明察。
2: 胡说！
3: 王国成煽惑军心，聚众闹事，完全是因为你临阵脱逃，挂旗投降所逼。再说王国成当的是大清的兵，保卫的是大清的江山，抗击的是倭寇，可是你呢，在敌人面前却是贪生怕死，没有了骨头。
2: 你这是血口喷人。
1: 住口！
2: 一定要追查。
4: 丁军们，不能追查呀！在水师当中，素有地方派系之争，互相请假，不可深信啊。
5: 再说李中堂准功赏银，是凭您的报表的。事情要闹大了，就是谎报战功的罪名啊！不管怎么说，伯谦用尾炮打伤了吉野，这就是胜仗。我看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对李中堂的面子也好看一点。
6: 乡亲们，我看这个事儿啊，咱们百姓还是少管为妙啊。
7: 您那书都念到哪儿去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书上不都写着呢吗？
8: 是吗？都写着吗？
6: 如今这年月啊，书上写的也不灵了。
7: 这就人就你识文断字，来，我们说你写嘛。
8: 对，
7: 写吧。
6: 哎，老李头，我可有言在先呐。这万民折可千万写不得，要是皇上知道了，怪罪下来。

0: 是要抄家灭门的。
1: 哎，老爷，老爷，老爷，
2: 老爷，你多让人打来抢。
0: 女流之辈懂得什么？
3: 哎，邓楠和林楠来了，
2: 不是往这边来的吧？
4: 是朝这边来的，
1: 是
0: 对，这个前面列队。哎，这万民折放这不合适吧？
1: 就是
0: 世英，快把他藏起来。
1: 不用了，
0: 大伙儿先回避一下，来不及了，迎接吧，快。
1: 好。给大人请安，
5: 给大人请安。
6: 免。

0: 邓大人，林大人，北洋水师打了胜仗，我们百姓在给他们庆功，请二位大人赏脸，干了这碗酒，
1: 请。
0: 我们百姓的规矩，这庆功酒得连干三碗。
1: 对对，好规矩。

0: 按照我们冰船的规矩，这第三碗酒给大家同饮。
1: 谢大人恩典。干！哎，干！

0: 二位大人，百姓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什么事？
0: 我们想给皇上上一道万民折，请朝廷立刻给倭寇下战表，不知道上得上不得。
1: 上。
0: 邓大人，我们不会写，写好了也没人给转奏啊。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百姓们如果信得过我邓世昌的话，我愿为代写代奏。
0: 谢大人，
2: 谢大人。

0: 亲戚们，中堂有话，如今正在宴请洋人，不得求见，
1: 请你再去回一声，我们有军机要事，请求接见。

0: 恐怕我们来的不是时候。中堂正在力主中日和解，请求各国调停。这
1: 俊美，
0: 中堂
1: 视察。
0: 这次面见中堂，当讲的得讲，不当讲的暂且不讲。
2: 好，
3: 兄弟们，中堂传下话来，请二位大人二堂等候。
2: 带路。
3: 是。
0: 市长，见了中堂千万不可操之过急。

0: 为有远见的大政治家。
1: 好好，
0: 以忍让求得和平，这是复兴贵国的良策。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北洋舰队的损失，并且能表现阁下容忍的美德，必然会得到西洋各国的同情，甚至可以感化日本。
2: 高见高见，
0: 干！
2: 好，干杯！
3: 请进，进来。这个人对大清的内务未免过分操心了。
4: 他是谁啊？
1: 外国人的高等秘书罗皮尔先生。
3: 哦，
4: 他是洋人，
1: 位置不知道。

0: 中堂阁下。
1: 参拜先生。
0: 诸位先生，日本人太不顾国际公法了，如果他们不立即撤兵的话，敝国政府将采取决然的手段出兵干涉。
2: 参赞先生，您这种见义勇为是十分令人敬佩的，不过这不合乎中立国的严正立场。我们大英帝国政府认为应该通过国际联合调停，从道义上去影响日本才是上策，这样中日争端自然可以避免，千万不可采用压力。
1: 防备为艰。
3: 阁下，您对日本的宽宏大量，这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吧？
2: 哦，这是误会。不过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满洲很感兴趣。不过我绝不相信这些谣言，
0: 这简直是污蔑。
1: 二位，为了中日争端使二位动怒，哄张实在过意不去。参赞先生所提出兵干涉一事，实为上策。贵国所提联合调停，也不失为妙策之一。总而言之，中日一旦开战，各列强在华的利益，鸿章实难确保啊！请诸位三思。
0: 中堂阁下，
1: 请。
0: 我认为，出兵干涉和联合调停，都是向日本施加压力，这是不公道的。我们美国政府已经单独向日本政府提出忠告了。日本政府表示，只要中国不先挑衅，日本政府绝不先放一枪。
1: 额长，
4: 大人请随意。
5: 中堂阁下，请允许我补充一点。
1: 哦，请。
5: 日本政府还让我转告阁下，这次海上一战，中国军舰打伤基野，这是不顾国际公法的挑战行为，因此日本舰队不得不打沉高升，追击广乙，以示惩罚。阁下，北洋舰队如果再轻举妄动，开出去惹是生非，我们中立国就很难讲话了。
1: 胡说八道！
2: 你太不顾及上下左右。

0: 为何不在二堂当号？
1: 适才听中堂呼唤，撩下前来回话。
0: 将
1: 启禀中堂，适才罗皮尔先生转告日本政府的旨意是对我大清的污蔑。
2: 邓世昌先生，
1: 尊敬的罗皮尔先生，难道我大清保卫自己的江山是轻举妄动？难道我北洋水师出海抗击倭寇的侵略是惹是生非？难道倭寇卑鄙的偷袭不宣而战，反而是我大清在肆意挑衅？难道我们只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你们才好说话？简直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邓世昌，在，
0: 成何体统？
3: 中堂阁下，我们非常希望中日和解，可是您的属下却如此好战心切，我们只有表示遗憾呢。对不起，再见。
0: 再见。
3: 太岂有此理了，
0: 安代先生，这是误会。
3: 再见，再见。
0: 是遗憾。放
1: 开！简直祸国殃民，
4: 你这是犯上。
0: 来人呐！
5: 站！
0: 传邓世昌！
5: 传邓世昌！
0: 中堂，如出言不逊，得罪了洋人，该当何罪？
1: 启禀中堂，恕标下直言，列国在表面上中立调停，其实是把大清当成猪羊一样来宰割。
0: 胡说！尔等不学无术，懂得什么洋务外交？如今只有以夷制夷才能保持和局。来人呐！
5: 站！
0: 慢！
4: 启禀中堂，世昌抗敌心切，语多冒犯，请中堂念其战功卓著，才能过人，闷声愿意顶戴花翎担保。
0: 中堂，如不在威海，来到天津何事？
4: 禀中堂，如今大敌当前，北洋水师的官兵托闷声念成这份破敌飘神。
1: 中堂，还有威海的百姓写下的万民折，请朝廷和倭寇宣战。
0: 如煽惑百姓，这是谋反。
1: 中堂，百姓为的是保住大清的江山。
0: 放肆！
6: 圣旨下。

0: 北洋大臣李鸿章，日本弹丸小国，竟敢屡犯天朝，为整治大清国威，令汝亲赴威海检阅北洋水师，准备迎战。若顾虑不前，贻误战机，并为该大臣试问，钦此。
1: 臣领旨。
2: 师长，圣旨要早到一刻就好了。
3: 太后手谕到。
4: 金刚，也太后手谕。
1: 臣接旨。
2: 老佛爷说让你火速办理。

0: 小顺子，邓大人从天津请战回来，一直不言语，是不是变心了？
1: 你才变心呢！
0: 我变什么心？
1: 那邓大人变什么心？
0: 你吃了火药了呀你！
1: 别闹，人家心里正不耐烦着呢。
0: 小顺子，邓大人要是没变心，怎么见了弟兄们一直不言语，老是在家里吹箫啊？
1: 你还有完没完？我训你吧！
2: 你，刘总兵，您以为邓世昌真想打日本为百姓们请战吗？其实啊，弟兄们和百姓都被人出卖了，还蒙在鼓里呢。
3: 这回邓世昌上天津请战，让李宗堂给臭骂了一顿，被革职了。
0: 被革职了？别说话。
3: 可是邓世昌是个聪明人啊，当时他就见风使舵，他说自己本来不愿意请战，是他手下的水兵们聚众邀下逼他来请战的。哦，再加上丁军们用自己的顶戴花翎来担保，这才给他留下来。
0: 你看怎么样？
3: 听说中堂明天就要亲赴渭海校阅北洋水师，说不定还要抓人问罪呢。哦，
1: 弟兄们，当官的良心都长到脊背上去了，说变就变了。弟兄们，
4: 走，
1: 咱们找他们大人。
4: 走，走，走，
1: 走，喊什么？不怕丢人呐？
4: 丢什么人呢？
1: 就是他们怕丢人，咱们就是丢人。
0: 弟兄们，你们听。

0: 这兄妹，
1: 邓大人他还是我们的邓大人。
0: 都怪你，咱们对不起邓大人，
2: 谁让你相信方寡代造谣了？
0: 就是你，走，找邓大人赔礼去。
3: 赔个礼，赔个礼，赔个礼吧，赔个礼。

0: 我们对不起你。
1: 不要说了，此次天津请战，我邓世昌辜负了弟兄们的嘱托。弟兄们，明日中堂要亲赴威海检阅北洋水师，我邓世昌纵冒杀头之罪，也要再次向中堂请战。
2: 谢谢大人。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4: 老头，老头，喂，老大爷，你送我到威海去吧。
5: 就靠早晨打点鱼没工夫啊，
4: 我多给你银子，胜过你10天打鱼的。10两银子，不少吧？
6: 爹，哎，咱们还是打鱼去吧。哎，
5: 先生，您不是这个岛子上的人吧？
4: 不是，我是天津的商人。老大爷，我有急事，你送我到威海去吧。
5: 哦。
4: 怎么，还嫌少啊？
5: 好，请上船吧。
4: 哎。
6: 爹
5: 啊，还是送他一趟吧。石英，你去花江，我来掌舵。
4: 去啊。

0: 是硬，快滑呀！先生不是有急事吗？
1: 哎，
2: 喂，你怎么向军舰滑呀？
0: 这儿近呐。
2: 往那边滑，
0: 石英，往左滑。

0: 我有护照，我有护照。
1: 卓皮尔先生，你来得好快呀！
2: 我要抗议，
1: 带上！
2: 我要抗议！
1: 你抗议
2: 什么？
1: 我抗议！邓大人，李中堂的坐船到了港外，英军们的旗号马上开始校阅，立刻准备。
2: 是。
1: 这是梯子阵。

0: 病君们，真不枉费中堂十几年的苦心呐、啊！
1: 中堂的栽培。

0: 兄弟们，这礼炮为什么不响啊？
1: 这
0: 是对上不恭啊。
1: 这是哪条船呢？
0: 致远。
1: 管带
0: 邓世昌。

0: 为什么不开炮啊？开炮了的男人，那为什么不响啊？这些都打得响。您看，是不是受了潮湿啊？
1: 不会，
0: 这是三天前刚运来的。把弹头拔起来。
1: 是，
0: 来。邓大人，全是沙子。

0: 等会儿打靶，不准用电回运来的炮弹。
1: 是。
2: 中堂，阵法操演完毕。
3: 下面是什么？
2: 下面是单船打靶。中堂，到哪条船上校阅？
3: 到邓世昌的船上。
2: 是。

0: 中堂，请准开始大榜。
1: 嗯，
0: 开始吧。
2: 是。
0: 前炮准备，前炮准备好，上。那就是靶船。目标吉野。
3: 吉野不是日本的兵船吗？
0: 是啊，致远管带邓世昌素来练兵有方，他把靶船当作吉野，这是让水兵时刻记住敌人。

0: 如常，方山板。
1: 志远款待，正是他，在。
2: 而练兵有方，但不虚发，连中八船，应该赏银2000两，分发志远全体官兵。
3: 是。
4: 谢中堂。
3: 禀中堂，正史上练兵有方，理应赏银，可是刚才的礼炮。
5: 启禀中堂，邓大人一贯是藐视上司，这是居心对上不公，以应之罪。
4: 中堂，适才礼炮不响，只因弹内无药，全是沙子。
6: 沙子？像这样的炮弹标下船上还有200多发，是前三天从天津军械局发来的。
7: 我们美国新式炮弹的优越性是不能怀疑的，至于这沙子们，我想是有人谋求私利，从中捣鬼。
2: 洋人是不会拿国际信用来开玩笑的。张世恒，
8: 是，
2: 回去要查明严办。
8: 是。
4: 标下还有一件事想要禀报中堂。
2: 什么事啊？
4: 今晨本岛百姓捕获了一名日本密探。
2: 密探？
5: 带上来。
1: 是。
5: 带密探。
9: 带密探。
10: 带密探。啊，
7: 外交官先生，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呀？
11: 阁下，很不幸，我遭到了非法的扣押。这次到刘公岛来，完全是为了我们美国商船的一些事务，没想到受到一个无知渔民的误解。
4: 误解？这是什么？
11: 是，这是尊重贵国的风俗习惯。
2: 小题大做。一条假辫子不足为凭，松绑。
4: 中堂，这是密探绘制的我北洋水师兵船和要塞炮位阵势图，

0: 压下去，
1: 带去，是，
2: 请慢，阁下，罗皮尔先生是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我想他绝不会做出这样事来的，这一定是有人故意在陷害。
0: 汉伦先生，证据确凿是抵赖不了的。
2: 邓世昌先生，在中日争端期间，美国是严守中立，如果轻易的将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这样处决，必然会引起美国政府严重的抗议。
0: 汉伦先生，您作为一个普通的洋人顾问，是没有权利代表美国政府在这里狡辩的。至于您所说的严守中立，

0: 中堂，日本奸细应该治罪啊。
1: 中堂阁下，我作为一个英国公民，请允许我以第三者的立场说几句话。
2: 好，请。
1: 谢谢。罗皮尔先生本来是日本国民，可是他已经加入了外国国籍，并且现在是中立国的外交官，即使有犯罪嫌疑，也应该送交美国公使处置。我认为这样做才合乎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否则很可能引起国际纠纷呢。
0: 中堂，日本奸细理应处决呀。
2: 事关中美邦交，不可妄为，立即将此人押送天津，交美国公使严加处置。
0: 是。立即押送天津。
3: 是。
4: 中堂，主将日本密探押送天津，实乃放虎归山，对我北洋水师出海作战大为不利呀。
2: 谁让你出战的？
4: 中堂，这是本岛百姓和水兵们的破敌调陈，他们请求朝廷立即和鬼子宣战。中堂，这民意不可欺，士气不可辱啊。

0: 中堂，您如能下令，我北洋水师全队出海，全歼敌人于海上，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土不遭侵犯，我黎民不受涂炭。中堂三思。
1: 好一片议论。
2: 中堂，邓世昌这一片忠心可贵啊。
3: 中堂，邓世昌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简直是不择手段。
1: 来人呐，夺取顶戴花翎。

0: 启禀中堂，邓世昌是个能用兵使船的好管带，如今中日争端吃紧，如果将他革职，恐难服众望，只是军心不稳呐、啊。闷声愿意顶戴花翎担保，恳求中堂让他戴罪立功，留官后效。
1: 标下院宝，标下院宝，
2: 标下院宝，
1: 标下院宝，
2: 标下院宝，
1: 标下院宝。

0: 姑息养奸是要贻误国事的，邓世昌不识抬举，断然不能再次留用。至于中日争端，列国自有公论，汝等不必操心。如有再敢言战者，格杀勿论。
1: 开炮射击！
2: 王国华，

0: 爹，出了什么事了？
1: 我看看呀，你快来看看吧。
0: 妹妹，妹妹，乡亲们，什么事？
1: 国成，你看看。
0: 石英，石英，邓大人来了。
2: 邓大人，
1: 邓大人，好了。
3: 邓大人，怎么办吧？

0: 朝廷安内是什么心思啊？为什么鬼子打进来了还不宣战呢？
1: 邓大人，我们要报仇。

0: 好了，今天几位王爷大臣都在这儿，都知道这是为了江山社稷，出于不得已而宣战。如今是皇上亲征，让他下一道宣战诏书就是了。
1: 太后明鉴。

0: 请李宗他留步，老佛爷还有话说呢。
1: 哦，
2: 各位，这是东堂大人给我个人来的一封密电
3: 啊。要严加约束军队的备战活动，不要让战祸扩大了，不然就不好和日本人讲和了。
4: 既然是假战真和，为什么还要启用邓世昌呢？
2: 这正是东堂大人高明的地方啊。此刻全国上下主战的风气很浓，东堂启用邓世昌正是为了掩人耳目啊。

0: 地带。这俗话说得好，无功不受禄。
1: 邓大人，这是我们威海百姓的一点心意，请您还是收下吧。
0: 不，
1: 把匾抬上来。
0: 邓大人，我们威海百姓愿北洋水师旗开得胜，马到成。

0: 军们，陆军已经全部登陆，舰队是不是马上回刘公岛？
1: 好，准备起锚。
0: 是。
2: 丁军们，西南方向烟雾很大，像是一支舰队。
0: 这样大的一支舰队是不是日本的？不会吧，
1: 不差，要当心，命令各舰管带马上到旗舰议事。
0: 是。
1: 连网兵
3: 有，
1: 注意观察。
3: 是，
2: 注意观察。
0: 诸位，这是中立国美利坚合众国的舰队。
4: 嗯，一点也不错，是美国的舰队。
5: 不对，美国在远东没有这么多军舰。
4: 邓大人，你看清楚了，那上边挂的是星条旗啊，您的望远镜有点毛病吧？
6: 司令长官，看样子中国人真的把我们当成美国舰队了。
5: 嗯，我看清楚了，挂的是美国旗，可是我还看见前面那条军舰就是基爷
4: 啊。不会吧，
5: 亏你还和他打过仗。
0: 日本军舰敢挂美国旗，
4: 这违反万国公约吧？
5: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
7: 命令各舰加快速度。
1: 是，
7: 加快速度。
1: 世昌的话很对，全舰队呈双列纵队，用旗舰和镇远两支铁甲舰冲击基爷，先把他打掉，就可以击败整个日本舰队。
0: 舅们，中堂来电不让我们跟日本兵舰发生冲突。
1: 哎呀，避免不了了。
0: 舅们，实在避免不了也没办法，可是把我们的旗舰摆在最前面不妥当吧？舅们，我应该考虑您个人的安全。
1: 不差，当前应该考虑的，我认为是整个舰队的安全。诸位马上回舰，准备战斗。
3: 是。
1: 挂信号旗，呈双列纵队。
3: 是，呈双列纵队。
2: 邓大人，丁军们的旗号命来呈一字横队应战。
4: 什么？
2: 没错，命来呈横队。
1: 为什么成了一字横队呢？啊，
0: 大人，信号挂错了吧？
1: 挂错了，
0: 是不是改过来？
1: 贪生怕死，来不及了，开快车对基爷。
3: 是，
7: 对准基爷开快车。
6: 北洋舰队摆了个奇怪的队形。
3: 哦，
5: 嗯，
7: 好，对我们有利的队形。瞄准旗舰，
3: 瞄准旗舰。

0: 弹，都船上的帅旗被打掉了。命令警员、机员向我靠拢。
1: 是，
0: 把帅旗挂起来。
2: 机员向我靠拢。
1: 是。
0: 邓世昌代替了旗舰指挥，命令前队巡洋舰把邓世昌和他的舰队隔离开。邓大人，敌人想把我们和舰队隔离开。
3: 靖远来了没有？靖远来了没有？
4: 靖远被包围了。
0: 邓大人，我们和舰队隔开了。
4: 邓大人，靖远冲出了包围圈。
5: 挂信号机，告诉邓大人，立即向他们靠拢。
1: 是。
4: 邓大人，林大人打了信号，立即向我们靠拢。
0: 好。
3: 纪远呢？
4: 纪远逃跑了。
3: 败北。
0: 滚开！
3: 我们不能逃跑，这样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流血的弟兄。你。
0: 好啊，你想造反？
3: 你打死我吧，弟兄们不会饶过你的。

0: 德海，德海，这些兄妹，他又要逃跑，德海。姓方的，你这样做对得起谁？你们要干什么？来人呐！放！撤吧！放！司令长官，再不撤，我们就要吃亏了。不，我们暂时避开邓世昌，严把靖远号打沉，命令西京湾缠住邓世昌，缠住邓世昌。
1: 邓大人，金野和邱金洲稳舵向东南方驶去，西京湾开快车向我们扑来。
0: 用最快的速度把西京湾给我打沉，瞄准西京湾。

0: 院爆炸，正在下沉，林大还打了信号，要我们奋勇杀敌，宁死不屈。
1: 挂信号，告诉林大人。
0: 来不及了。
1: 开快车，对准吉野。
2: 是，对准吉野，开快车。
1: 命令邱靖州随同吉野，加工等上。
2: 是。
1: 前主炮对准吉野。
2: 是，前主炮对准吉野。
1: 左旋炮对准邱靖州。
2: 左旋炮对准邱靖州。
1: 开炮。
3: 打着了，
1: 快跑射击。赶快扑灭炮塔上的火。
2: 是。

0: 绳子，炮弹。把他的刃脊打掉。司令长官，赶快撤退吧。
1: 转头撤退。
0: 是，撤退。邓大人，吉野逃跑了。吉野跑了，弟兄们，追上吉野，一定要打沉他。

0: 撤！高速撤退，高速撤啊！最高速，
1: 已经是最高速了。
0: 小心点，快逃难！
1: 哎。
0: 站在那干什么？

上来了。邓大人，全体水手，前甲板列队。司令长官，开炮击沉他吧。

0: 兄们，我们的炮弹已全部用尽，敌船正在向我步步逼来。
1: 禀报大人，一舰基野离我们只有1500码了。
0: 弟兄们，基野是倭寇的旗舰，如果将它击沉，敌人的船队将不战自灭，我北洋水师将转败为胜。
1: 邓大人，敌船离我们只有1000码了。
0: 开足马力，撞沉基野！
2: 撞沉基野！撞沉基野！
0: 挂信号，让邓世昌投降。
3: 是。
0: 挂信号，叫他等着邓世昌。
3: 绳子打断了，我上去挂了。
0: 去吧。
3: 是。
1: 邓世昌的旗号，他不投降。

0: 枪是来拼命的。哦，再不转舵就要撞上了。开炮啊！
1: 太近了。

0: 时间，时间，哎，时间，你，时间，时间，哎，哎，哎，
1: 来，坐下来较量较量。
2: 我没心思。
1: 你呀，来，咱们俩来。老崔啊，从来打仗可也没见到你这么沉不住气啊。
2: 说实在老王，我只担心玉姬完不成这次爆破任务。
1: 你这是怎么了？你跟他结婚十年了，一起战斗了五年，还不了解他的能力？
2: 不是不了解，这次任务太重大了，要是他能完成，我们就能把万北调的敌人牵制住，有力地支援了二路军。
1: 我完全有信心，你就放心吧。该动作了吧？
2: 好，出发。

0: 就高兴，真的假的？哎，你看，这些书生办事啊，总是慢一些。
1: 报告，
0: 行了，金三宝，打仗吧，动作要快呀！啊，好吧，快去张大站长，搬东西。
2: 是。
0: 哎，要多拿军火。
2: 知道了。
3: 亚龙，报告政委，第一小队完成了任务。
4: 为什么不向队长报告啊？
0: 玉帝，干得不坏呀，我看可以记功。
4: 当然应该记功。
0: 这有什么？有功必赏吗？
3: 别闹了。你看这是什么？
0: 啊，把他逮住了。哎，老王，你看。
4: 好啊，我说已经能完成，你还担心？
0: 山本旅长，想不到在这儿见面吧？
3: 带走。

0: 这是今天的战利品登记单。
1: 那个大旅长有什么口供没有啊？
0: 没有。
2: 这个顽固家伙，好吧，别老工作了，快去跳舞吧。
0: 哎，我先抽支烟。

游击队长高健、大皇军旅长山本先生于日前出行，不意为贵军所获，皇军震怒万分，欲举兵血洗山林。哼，我会德系身为惶恐，再不欲因此事而造成贵军之重大伤亡也。哼，今我会愿出面调停，贵队若能释放山本旅长，我会愿以大批粮食给养筹送，绝不食言。如期不然，则皇军大举进兵之日，即贵军覆灭之时。箭在弦上，切望深思，并于三日内答复事情。

0: 中华县协和会，哼！大家谈谈吧，咱们怎么答复啊？这还要答复？他要来讨伐就来吧。是啊，我们打这一仗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敌人引进山来，打乱他的部署。现在他既然肯来了，还有什么好谈的？对，政委，按咱们计划干，什么答复也不用。
1: 我同意。我们现在有了这位大旅长。
2: 就有了一块好鱼食，再不怕敌人不进山来了。到那个时候啊，嘿，哎，金参谋，你的意见呢？我还在考虑。怎么考虑的？哎，说出来大家研究嘛。我还没考虑成熟。
0: 说嘛。
2: 我一直在想，我们的作战计划到底合适不合适？ 今年三月，我们队伍化整为零以后，主要是保存有生力量，不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绝不袭击敌人。可是现在，我们反而主动把敌人引到身边来，合适不合适？
0: 哎，话不能这么说嘛，这要看我们这次作战的意义大小啊。我不反对这个意见，可是问题也在这儿，我们一个支队不到百十人。
1: 能不能经住大批敌人进山呢？再说，想把敌人拖住到冬天，我们的粮食给养。
0: 怎么？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拿日本旅长去换给养？
1: 哎，我怎么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应该慎重考虑。对，要考虑。可是，我不同意你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敌人几个月不进山，最近。 又不断地把兵力往北调，很明显，敌人是想集中兵力消灭我们北路的二路军，然后回过头来再对付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从全军考虑，把敌人牵制住，粉碎敌人的阴谋呢？还是从我们的困难出发，放弃对友军的支援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大处着眼，利用我们在山里有利条件。 利用敌人进了山区就被动的弱点，长期的吸引住他，领着他满山区转，以便粉碎敌人的阴谋。至于给养，我想主要应该是依靠人民，只要我们为人民立功了，人民就一定会支援我们。你说呢？
3: 我同意。
0: 老崔啊，那我的意见，赶快备战，等敌人进来了，打，坚决的打。
3: 老崔。

0: 战士们怎么样？
1: 有点疲劳。
0: 那一定，可是我们这一仗打得有意义啊。同志，你看这个王谷旅长到底有了口供，完全证实了政委的判断。
1: 我完全同意我们的作战方案，应该坚持跟敌人周旋下去。
0: 好啊，
2: 老崔，粮食问题一道研究一下吧。
0: 对，金参谋，现在各个队粮食都不够用了，是不是派两个组下山去多买点粮食回来？
1: 我同意，可是敌人进山了那么多。
0: 哎，敌人再多能把二百里山区摆满？
1: 那让我带一个组去吧。
0: 可以。
2: 哎，是不是让玉姬也带一个组下去？
0: 好，玉姬。玉姬，下山去一趟吧。
3: 什么任务？
0: 多买点粮食回来。
3: 好啊，
2: 你们分头去搞，早一点回来，部队很快就会转移，你们到架子岭去集合。
1: 是。
4: 队长，咱们山上还有多少人？
3: 多得很呐，同志们还让我问老乡们好。
4: 这太好了，只要有你们在，我们就有指望了。可是我家粮食少，就这一点表表我的心吧。
3: 不，大爷，您留着自个儿吃吧。
4: 不，你带着吧。
5: 不，队长，收着吧，村里总比山上好办一些。今天看见你们，大家就别提多么高兴了。
4: 对呀，
6: 队长，我们上队的事怎么样了？
3: 不行啊，
6: 你得替我们想一想了。
3: 有李大良进来了。
6: 我们舅哥俩都是年轻人，这村里能待得住吗？现在日本鬼子要修国防工事，又耗劳工来了，我们俩都给耗去了。你说我们要是去了，能活着回来吗？
3: 这我知道。
6: 那就带我们走吧。
4: 队长，就带他去吧。
6: 对，让年轻人都跟他去吧。
3: 金队长可以带他们去。好吧，李干，走吧。今儿个时间太急了，明天呢，我们一定想想办法，多弄些粮食，给你们送到山里去。行，谢谢老乡们。
4: 没事了，
3: 没事了。

0: 靳队长。队长，我有件事要托付你。
1: 什么事啊，大娘？
0: 你看，这是我最小的一个儿子，我想把他交托给你，带进山去。这，你听我说，我有过三个儿子，大的、二的，都让鬼子硬

至今生死不明，现在就剩下他留在我的身边，往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不如趁早让。

0: 金队长，我是50多岁的人了，这个世道我看得挺清楚。你们抗联我知道，我也信得着。你把他带去，给他一把刀，给他一杆枪，叫他自己挣出这条命来。
1: 带我去吧。

0: 给。
1: 这干什么？
0: 给你做的。
1: 你这个娃娃，我这鞋不是挺好吗？
0: 整天打仗，穿大皮鞋多不得劲儿，这个鞋多轻便。
1: 好，明天我换上。
0: 小李子，到部队里头来过得惯吗？
2: 过得惯。
0: 不累吗？
2: 不累。队长，什么时候发我大枪？
1: 你这不是有枪吗？
2: 这破玩意儿。
1: 好，明天发你大的。小李子，要枪干嘛使啊？
0: 打日本呢。
1: 打完日本呢？
2: 打完日本
0: 说不上来了。一个革命战士打完了日本，还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懂吗？
2: 不懂。
0: 反正你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你这个娃娃多像我们的孩子。小李子，要好好学习啊。

0: 老崔啊，金兆明一直没回来，你怎么考虑？
1: 已经五天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啊？政委，你说金参谋会不会迷了路，找不到我们了？
0: 不会，我们转移的路标，他也不是看不懂。
1: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呢？
0: 很难说呀。老崔啊，我看我们指路的标记应该改变了，要防备万一啊。另外，队伍要马上转移。
2: 转移。
0: 警报！各位备信号。

0: 善突围，把三小队留给我拿掩护，你带领大队突过河去，抢占后面大山。只要你们上了后山，再反过来掩护我们，我们再突过去，把老林里一钻，就什么也不怕了。好吧，
1: 江龙，让我。
0: 你随大队撤。
2: 三队长，
3: 有。
2: 三小队留下，进入战斗，掩护大队过后。
3: 是。

0: 这里面有问题，绝不是偶然的遭遇。马上撤！
1: 老王，看形势，我们被包围了，要赶。

0: 玉姬，我怎么跟你说呢？
1: 不用说什么，战斗力倒下去的同志多得很呢。

0: 怎么回事？报告，小李子把日本旅长给打死了。什么？小李子呢？你怎么搞的？
1: 他们能打死我们队长，我就不能打死他。

0: 政委，既然上级党的指示你都提到了，地方党会破坏得很厉害，要我们部队留下一点人类，加强地方工作，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呢，留下了也最合适，希望组织上考虑我这个意见。是不是怕我完不成任务？
1: 不，完全不是。我是考虑，我们这次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以后，上级忽然指示我们北上，与二路军会合，一定有更重要的军事任务。你在部队锻炼了几年了，已经成为一个很有经验的指挥员了。现在把你留下，
0: 我知道，战士们会有意见，这可以说服啊。
1: 可是你留下，能不能隐蔽下去呢？
0: 这完全可以放心。这一带村子里头，朝鲜族老百姓多，我往村子里一住，换上朝鲜服，跟老乡们一样，种地、打草绳、打草袋。怎么你不信？
1: 这我信。
0: 那就让我留下来吧。我知道敌人统治得很严，工作难做，可是有上级党啊。
1: 朴永镐同志，你的意见呢？让他留下还是合适的，他对这一带最熟。好吧，那就作为我们党委会的决定，同意你留下。可是于杰同志，我们要分别了。

0: 没什么，会见面的。你到了地方上，斗争慧根艰苦，这就需要你更顽强、更坚定、更沉重。
1: 我向党保证，一定做到。
0: 有一件事情，我想你一定也考虑过。金兆明一直下落不明，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我们部队被包围，和跟他下山去的几个战士都牺牲了，就已经说明了问题，要警惕呀。你下山后要注意保存力量，坚持工作，这是主要的。万一站不住脚的话，组织上批准你到榆树沟矿区去，那儿有我们的联络点，他叫老董，住在工人区的小桥东边，是个修鞋的。联络信号是，这儿能修胶鞋吗？什么样的？像董大爷穿的那样的，送来了。只要跟他联络上，他会安排你。要记住啊！
2: 报告政委，队伍整顿好了，你是不是检查一下？
0: 我就去。

0: 怎么了？工作需要吗？我应该留下。
1: 那我也留下。
0: 你留下不方便。
1: 我不管，你留下我就留下。
0: 不要这样，你想想，我是朝鲜族，你是汉族，我们待在一块儿，敌人不是马上就发现了，我们怎么工作呀？是吧？你现在手了有了枪，已经是个战士了，应该懂道理啊，跟政委去，听政委的话，前面还有很多战斗在等着你，你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闹屁呢？要坚强些，给你做纪念，要记住队长，学习队长，永远做一个顽强的、勇敢的革命战士。一切都要服从革命需要，明白吗？队伍要出发了，走吧。

0: 你说的很有道理啊，咱们是不能对鬼子什么都千依百顺的，要不咱们就没办法再活了。
1: 是啊，就拿出和两

0: 粮来说，把粮食全弄走了，咱们怎么过呀？我听人说呀，拉拉屯跟靠山屯的乡亲们给鬼子出河粮，就交了一半。
1: 那为什么呢？
0: 人家心急呀，他们全屯啊都串联好，大伙儿给鬼子报谎账，收十成收五成，鬼子上哪查去？
2: 要是咱们屯也能这样，该多好啊！
0: 只要心齐，什么事儿都好办。鬼子现在不是又往山里头修公路吗？他们也不修了。
1: 这为什么？
0: 他们一个月呀，才修了五里，可是一个晚上，全屯人都出动，就扒掉了三里，还把电话线给绞了。第二天呐，他们往城里一报告，说是抗联下来了，把路破坏了，人也抓走了。
2: 人真抓走了？
0: 哪儿啊？抗联是咱老百姓的队伍，能抓人吗？
1: 是啊。哎，那人呢？
0: 都回到村子里躲起来，安安闲闲的过冬啊。
1: 你看人这办法多好。是啊，省得十冬腊月修路，冻得气儿都喘不上来呀、啊。哎，老崔，咱们村儿来这么一下好不好？这好倒是好啊，可也得有个人去串联才行啊。
0: 大爷，您不能跟大伙说说？
1: 好，大叔，你就替大伙办办这个事儿吧。是啊，大叔，你就去吧，省得咱们去修路遭那边罪呀、啊。啊，行啊。

0: 金兆明先生，这几个月生活得不错吧？
1: 可是我们的情况并不好。
0: 是你告诉我的，游击队冬天不下山，可是现在呢，弓破坏了，电话线被绞断了，苦力通通被游击队抓走了，这是为什么？
2: 这
0: 请你不要忘记，我对你考察的期限还没有过去呢。
2: 是啊，是啊。
0: 那么你告诉我，为什么？
2: 也许是地方党组织。
0: 撒谎！你不是说地方组织已经彻底破坏了吗？你很不老实啊，金兆明先生。我希望你爱惜你的生命啊。
2: 司令先生，
0: 我以最大的耐心等你10天，你一定要把这些事情给我查出来，否则

0: 傻妹子，我娘，这么大冷天怎么老远来了？我说，我给你报告好消息来了。
1: 什么好消息啊？
2: 你们队伍回来了。
0: 队伍回来了？谁说的？昨天夜里你们队上下的人呢，在村里动员了点粮食，还让地方上帮着动员点青年参军呢。
2: 约定今天晚上还来，带着参军的人进山。
0: 有这样的事？你们见着队上的人了？嗨，没有呢，
2: 今天早上才听说的。
0: 他怎么知道是我们队上的人呢？
1: 他们说是敦化支队，

怎么？不会是你们的人？不会。要是我们支队的人，不会不给我信。老徐大爷，敌人的花样多得很，要提防啊。大亮，村子里别人不知道我是队上的人吧？不知道，马上走，我上你们村子里去。要把情况弄清楚，要真是敌人耍的花样，得想办法对付。

谢先生，怎么还没有人来呢？等一等吧。我是山上下来的，那个戴眼镜的我认识，是八子洞。还有白天商量的，有昨天晚上露过面的人，快动开！另外报告警察队，告诉他们有游击队。

0: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1: 自己人呢？
0: 哎，
1: 你
0: 看，别打！别打！自己人吧！别打！别打！
1: 别打！
0: 别打！哎，别打！
1: 自己人！
0: 自己人！
1: 先别打！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2: 自己人呢？
1: 证件呢？
3: 你的对手不弱呀，金兆明先生。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0: 司令官，请您马上把那一带的道路都封锁，把所有的行人都抓来。
3: 这为什么？
0: 根据他们活动的规律，只要一发现我们在冒充，就一定会通知各村的。只要把他们都抓来，我也许
3: 可以。
4: 刘章子，刘本学。陈汝文，朴金树。

0: 算数。
1: 金队长，金队长。金队长，
0: 什么时候进来的？
1: 进来两个多月了，是被叛徒出卖的。
2: 你们呢？
1: 也是。
0: 要记住这些无耻的叛徒。

0: 怎么样，这几个月生活得好吗？我很理解，你是一个倔强的人，我很尊敬你。可是我等了你几个月，你什么也不说，这不太好啊。今天请你来，我想换一种方式谈一谈，可以吗？
1: 好吧，有什么花样就请吧。
0: 有一位贵宾，天皇陛下的侄女，从东京来了，她是山本旅长的太太。我想出自妇女的同情，她会给予你自由，当然你也会给予她很大的帮助，怎么样？

0: 也许我不在，你们谈得更融洽一些。
1: 告诉我，我的丈夫在哪儿呢？希望你出于女人的同情心，告诉我吧。只要你能告诉我，我就替你请求天皇，给你赦免，给你奖励，好吗？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这个红匪，疯狗，你不说。

0: 是我呀，大妹子，你是我，想不到，想不到啊！这下可好了，大妹子，你总算活过来了，真想不到，还能看见你，大娘，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1: 嗨，说起来话长啊，你快歇下吧。
0: 告诉我，是谁把我救出来的？ 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诉你吧。把你被汉奸抓走以后，村里的人都惦记着你。大夫人到城里打听了好几回，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不死心呐。前三天我到城里去了，赶巧听说鬼子把你打死，扔进了万人坑。 我到了万人坑一看，你并没有断气儿啊，可是鬼子就把你扔了，我连夜把你拉了回来，村里不敢放，我跟老许头他们一合计，只好把你安顿到这儿来。

谢谢你，妈妈。这下好了，你昏睡了三天三夜，到底醒过来了。快靠会儿吧，我跟乡亲们想办法，又给你弄来了药。你千万要保重啊！对，要保重。

0: 老许大爷，出了事了！
1: 老李大爷。

个离太近了，听说还有搜山，我们想来和你商量商量，换个地方躲一躲。可是

0: 救出来半个月，别人就出了告。同济，你要留在这一带工作，能行吗？
1: 老爷，
0: 乡亲们也舍不得你走，可是现在你得听我们一句，要远走啊。

0: 请问这儿能修胶鞋吗？
1: 什么样的？
0: 像董大爷穿的那样的。
1: 送来吧。
0: 我是东华下来的，
1: 来取联系的。去小桥西边第二家人家找一个叫刘桂兰的，向他谈一谈你的情况，他会安排你。去吧。
0: 再喝碗热水吧。你从敦化到这儿走了很久吧？绕着敌人走了好几个月，受苦了大姐。这儿的情况怎么样？不大好。你来的时候见着桥边上挂的尸首吧，那是些我们在矿里工作的好同志牺牲了。怎么回事？上个月警务厅派来了一个叛徒当矿上的副理事长，他刚来的时候化妆成新被俘的战士，让敌人把他送进矿去，打进了特殊工人队。特殊工人？特殊工人是些被俘的战士，被敌人压在矿里做苦工。这个叛徒在抗联敦化支队待过，熟悉抗联的情况，又装着对敌人至死不屈的样子，迷惑了好些同志。就这样矿下的组织被破坏了。
2: 这个叛徒叫什么？
0: 就是金兆明。

0: 体的硬聘。
1: 什么？
0: 宫女情绪很低，战士们整天想着报仇，一个个豁出了命在跟敌人硬拼。
1: 什么？
0: 敌人已经有了准备，调来了好多部队准备大屠杀。
2: 不行啊，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要保存这些力量，
0: 要注意长期跟敌人斗。可是现在一些能在矿下跟他们碰面的工人，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
1: 桂兰同志，我请求让我去做他们的工作。
0: 我们有这个想法，你在部队上待，熟悉战士，可是你的腿脚，
1: 我能走路。

现在这样只是为了掩护。那好吧，在地面上谁也接近不了特殊功能，我们想办法把你隐蔽到矿下去。你爹是矿上的老工人，我们的可靠群众，等他回来我跟他商量一下。

0: 走啊，走。好啊，只要能把特殊工人们安抚住，让咱们工人干什么都行啊。看着他们那样蛮干，硬把脑袋往刺刀上撞，一天体能好几个，咱们心疼啊。
1: 对，大爷，能有办法让我见着他们吗？
0: 这年月也谈不上什么机会了。你要是有胆量，我们夜里从风道里把你送下矿去。
1: 就这么办。

0: 况什么情况，上级都知道，要我来看望大家。同志们的苦，敌人的残暴，所有的中国同胞都知道。咱们要报仇，要血恨，中国的矿场不容敌人随便落的，要跟敌人斗争。可是血不能白流，你们现在无组织的硬拼不允许。你们知道矿上的工人怎么说，他们看见你们一个个的牺牲，心都要碎了。这为什么？他们希望我们好好的活下去，注意保存力量，跟他们团结在一起，长期的跟敌人斗。要听取这个意见，从今天起要改变这种情况。我是抗天一路军的，上级派我来跟大家在一起，我们共同把我的战斗部队组织起来，长期的隐蔽的跟敌人斗争。
1: 这五天

0: 跟特殊工人闹事的没有，干活的大大的。
1: 皇军来了，普通工人都害怕，
2: 干活的也卖力气。
3: 每天他杀的油吗？
1: 嗯。
0: 73号的帽顶了，没出来没有？
1: 这个巧，去。
3: 林先生，你认为苦力们真的怕了吗？为什么矿上突然变了，特殊工人、普通工人都听话了呢？我想副理事长会替我弄清楚这件事情。
4: 征战报国，旨在御国便民，济救贫困者谋生，扶助我大东亚圣战之战力。
5: 现今梅赞组合中央会讨议，对下半年出战实际超过预定者给予征战奖励，望我一满劳工一多一心，亲善协力，完遂此神圣任务。劳工万载！
6: 快快快快
7: 快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你们统统的八嘎，这是有意的破案。明天，你们统统的派副理事长下井。
1: 嗨，
0: 由他出来，查不出来的话，你们的脑袋统统的没了，明白？嗨。
2: 金兆民要来就来吧，对民族败类该惩罚了。
3: 那就这么干。
2: 现在工人们的情绪比起以前来怎么样？
3: 高多了。
2: 那就准备吧。
3: 好。

可别失去警惕，要提防敌人临死的疯狂。另外，要赶快把护航队伍组织起来，把国家财产保护好，准备迎接胜利。

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我们找多久了？这不是找着了吗？ 我们找了好多个地方，不少人说你牺牲了。我可不那么容易死啊！政委呢？在办公室。走，去见他。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您。

0: 病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

0: 了。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离得就是三四米，
3: 对着大象
2: 走，而且是。我们再来关注。

这群大象北移的原因众说纷纭，他们的行为很反常，从热带一路奔袭到了亚热带、中亚热带地区，这无法用一般的原因解释。有人说他们是不是因为栖息地的食物不足跑出来的，或者说是不是原栖息地被人破坏逼他们出走呢？要想找到答案得离得更近点儿，所以我们决定去云南。

0: 们抵达云南的时候，象群已经分成了两波，有一只离群独象在昆明市的边缘地带活动，其余14头则暂停了北移，在大象女王的带领下开始向西南方向移动，进入玉溪市。按计划，我们第一站来到了本次北移象群事件的跟踪指挥部。为了尽可能接近频繁移动的象群，指挥部驻地会不断变更。特警队和森林消防组成的无人机监测小组、专家团、各路媒体跟随指挥部同步移动。
1: 发神。差不多你们这高度话260嘛，
0: 在这里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象群所处的位置。
2: 我们是从早上10点上到晚上的8点，然后交晚上夜班的话就交给消防这边的，然后还有一些群众啊、民兵啊、苏宁员啊，这些他们对整个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哪里有条小路啊，然后哪里种的玉米啊，谁家的地啊，他比较清楚。
0: 擅长沟通的李科长还承担了诸多协调任务，他成为了我们打开现场的钥匙。屁股还没坐热就碰上了负责投喂大象的队伍出发，跟着投食队我们开启了第一次寻象之路。
3: 就是这不干是又热的了嘛，
4: 那时候咋就起手呀？
3: 又睡又吃的，
5: 是吧？是吧？吃的还丰富。
3: 还有些湿。
0: 因为象群目前所处的位置啊，适宜大象的食物呢相对匮乏，担心大象吃不饱，相关部门就组织了这支专门负责给大象投喂食物的队伍，在大象可能经过的路线上放上玉米、胡萝卜这些大象最爱的美味。
3: 哎，连打那个？
6: 连打。哦。
0: 但是大象走不走这条路，也不一定。这次我们的运气还不错，在旁边等待了大约1小时后，第一次见到了小短鼻家族。

0: 虾兵的老乡回来了，大象来到虾兵了。
1: 有些环境你们可以拍，没问题。但是有些环境是不行的。人为的干了以后，路多，菜多，人多，最后他想给连吃的东西都不得安，他四十拿斧子往山上去，结果那个菜来菜往，一惊着了，又从那个山炮就上下，那上面没人干扰，没菜鸟，所以他就往上走了。
2: 为保护象群正常的活动，指挥部严令，非必要，任何人不得靠近象群。
3: 现在走哪条路啊？
4: 这条路吗？
2: 这里下来了，马上到了。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4: 再见。
2: 保持距离成为了接下来一段时间被经常提起的话术。无人机监测小组的图传画面，成为了观察象群的唯一方式。
6: 这你看见了是吧？
7: 这点这点有有有来这点，快，组织点有够工作，组织精神。
2: 没有了围观群众，大象呢开始放飞自我。根据监测组员们介绍，象群里的两头小象，简直就是去拜年的熊孩子，逮啥玩啥。组员们还给他俩起了个 CP 名，大胖、小胖，这起了个没起一样。大象嘛，可不是除了大胖就是小胖嘛。这不。 他俩又开始淘气了，回，漂亮的回旋踢，踢完了吗？谢谢啊，正好屁股痒痒。小胖一顿操作猛如虎，大胖无动于衷。这两位啊，以后还且有的闹腾呢。我们之后再拍给大家看。能拍摄到这样珍贵的可爱画面呢，得益于先进的无人机监测设备。
8: 航拍是玉溪是特警队的拿手活，
9: 看来那个树被他们搬倒了好多。<笑>那个应该是那种，树皮是光滑的那种松树是什么松？
8: 就是手。
9: 对对对，
8: 那个树也不太粗，我看弄弄，然后就把那个皮给蹭了，蹭了吃皮。
9: 是吧？
8: 嗯，树皮。
9: 以前我问过他们专家了，他会吃树皮，
8: 树皮树皮那个吃。
9: 反正吉利很紧啊，它700多米。
10: 我们有规律的作息，可是大象没有，或者说依靠自己生存的野象是没有的。无人机监测小组被分成两班，24小时接力监测。
9: 干啥呢？我在这里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3: 所以森林消防的兄弟们就主动承担起了夜晚监测象群的工作。
4: 这不够大，那都不会结果得算呀，这
5: 包括树都不带吃的，把包括搬来吃走了。
6: 一看也可爱。
3: 因为来了无人机，当地村民多了新的生活乐趣。平时静悄悄的山村夜晚，也因为象群的到来而活络起来。
5: 这大山冷了，或者是不合适了，走得老快了。
3: 夜深人静，有安全感，所以象群在夜间的活动就更频繁了。
5: 转场吧，转帆去吧，
7: 直接把飞机拉着走嘛。
5: 他们打转转，我感觉他们着急了。
3: 消防队员紧跟着大象的步伐，在黑夜中频繁转场。大象跟人可不一样，大象睡两个小时就充满了电了，就能继续移动了。这是来自动物世界强悍的生存力，但是人可受不了。
7: 有一张还直接往大象。
5: 你看视频，有视频在呢。那有一张车直接就怼到大象鼻子口了。几米都不到，海盗往前开。
8: 前面的车呢也碰到了，估计是。
9: 咱俩能找到它上面找不着了。
10: 过去500米左右有叫声，他们说。
8: 那边叫声是吧？
3: 到了后半夜，兄弟们体力到了极限，几次睡了过去。偏偏这个时候下雨了，
11: 一个小时多点之前吧，就是有个车就是在路上的大象。

0: 去这了，然后大家把车还蹭了，然后那些人也跑了。
1: 大象所在的云南玉溪玉门县突降大雨，一度影响到了正常的搜寻和监测任务。
2: 夜晚雨哗哗的下，无人机无法起飞，我们在车内小心翼翼的等待，安静的只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声。
0: 刚才见到我们，这是我们回顾测量一下，非常危险。找在找象群的同时，象群距离我们不到5米。
1: 那么这个大象的战斗力有多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的前保险杠现在已经是凹进去了。
3: 这绝壁是昨天那个大象拱的那辆车。哇，这惊人的魄力！那个下面，对，这样，你看那个坡度，对，大象的越野能力是远超我。
2: 如果说追大象是一场电子游戏，那此时此刻就是最难的一个关卡。雾越来越浓，雨越下越大，都市文明下的智能工具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唯一能依赖的只有熟悉本地情况的村民。
4: 最后一次我们无人机看到象群是今天早上差不多凌晨在个5:46左右的时间，它整个就离开了路面，然后就上山了，整个速度比较快。就是大家就在猜测嘛，是不是因为天气比较冷，然后它可能需要一个快速的移动，可以取暖啊，这种保持一个身体的一个温度。然后问了一下村子里面的人，他们说这个雨估计短时间内可能不会停，即使雨停了，可能雾都不一定能散得了。

0: 现在后面那块地是吧？然后我们就直接到新寨了。往前开一点，然后再到。
1: 雨渐渐的小了，李科长和他的特警小组第一时间联系上了前方的工作人员，立刻出发。
2: 我觉得我们既保护了人的同时，也是保护大象。我们都希望他。 能够平平安安的那个回到适合它生存的地方，然后马上的接近秋天了，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抓紧时间，就回到一个适合它在的地方，就是避免因为这种天气变化嘛，季节变化给向大象带来这种伤害啊，或者生病啊，或者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全力的保护它，然后安全的、顺利的这样通过我们辖区是这种情况。
0: 同时，指挥部调动重型卡车，在各个路口设卡。
3: 尽可能防止人群接近象群。此时的工作人员像极了找不着孩子的父母。
4: 等晚上再守到把那队员往那边开人走啊！好，啥可是啥子？等一半分钟紧张多，然后往这边走嘛就好了。
3: 这那正好没下车，看一天嘛，我只跟你扛在那些，然后我他只要下来就只要带冲这边走，我们就放，就是朝那个。
0: 千万就这边，
4: 这边一定封死，肯定。东面、二面封死，这就是那面了嘛。北面、东北的封死，看到就是说他已经下来了，下去，只要他下到那个沟里，我们就怕沟里面有他吃的了啊。
0: 一天一晃又过去了，没有无人机预警的深夜，显得格外紧张。
4: 好，好，好，那么放炮弹。
5: 只能放炮弹，在我们先修个，先修个，走走走走走。
0: 前方突然传来消息，大象正在朝我们的方向行进。我看不见，到时候我听见响声叫了。
5: 响声往守护方向转小了，报告安全搜索，上山了，你跟对起来了。天色渐暗。
0: 雾气又起，上一次人像相遇的恐惧还没有散去，现在再一次狭路相逢。
5: 快走，天冷，我们先走。这有谁给啊？会不会晒到后方？相信可能要严冬得雪了。
6: 我们在山上走过，
5: 这个全部人员紧张的紧张，给他不要走，我是了。哎，你。

0: 说你真的被要砸了，真的被要砸了，开始就给了。
1: 人员撤离，设备关闭，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险象环生。
2: 本来是没有。
3: 干嘛？
4: 小黄这边。
1: 避无可避，停车熄灯，头向距离头车50厘米，我们和象群相遇了。
5: 您在园区做保护的时候遇到过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是什么？
2: 我的一个同学也是朋友，他已经被象踩死了。因为我们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父亲就救助过一头小象，那时候我们经常和他玩，就像我们一个玩伴一样嘛。现在逐步逐步的人也长大了，对他这些也会有一些改观嘛。你又害怕他，又喜欢他，感触最深的就是他孩子还一直在家里等他，去教他玩那个用那个无人机嘛。哎呀，那时候真的心太酸了那个。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和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它始终不是人，它始终很可能会伤害你。

0: 高一点一顶，就打开了井盖。小工匠在水窖周围转悠一圈，好像宣誓这是我的独家主权。对于他来说，这只是练功的。北京时间四号14:51，经过约一小时出舱活动。
1: 23天，
2: 我们跟了象群200多公里。与其说我们是大象的跟屁虫，不如说更像是一群保持距离的陪伴者。而这样的陪伴，在此次大象北移的起点西双版纳，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在保护区内，护林员是象群最初的陪伴者。不管是象群的日常生活还是突发状况，他们都要随时监测。
3: 你们看，那个就是大象的足迹。
4: 我们进这个雨林以后，第一进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用耳朵听，眼睛在看，前面是不是有什么危险的地方。
2: 象几乎遍布整个南中国，而今天中国境内只有云南还有少量野生象分布。随着禁猎、保护区的设立以及幼象的天敌虎豹的消失，野象从70年代的146头上升到如今的300多头，保护区里的雨林也日渐茂密。可这几年野生象却不断离开保护区。
5: 看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
4: 砍这些，这个不是树，是草。这个草它是有的是外来物种，把它砍了以后给这个长大起来。这块空地是属于大象食堂嘛，它雨林修复以后就专门种这些对叶榕还有王草。

0: 象草那些给大象吃。
1: 一个颠覆很多人想象的事实是，现在中国至少一半的亚洲象都生活在保护区之外。对此，这位陪着大象十多年的护林员有话要说。
0: 这个事我们也说不好啊，有的专家评论说是不是西双版纳森林毁害啦、林下种植啦，这些其实这是乱讲的。据我个人的想法来讲，是不是这个保护区里面这个森林植被太好了，它没有它吃的东西。现在我们这几个人在这个范围看这个地方，它能吃的都没有。我们到外面去，你看像在那个义西吴山那边，人家都非常尊重的，香蕉、菠萝、薏米，每天都要拉回供给他吃。他不是生活好啊，他就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出去好过啊日子，奔小康去了他已经。
1: 很多人以为雨林只要足够广阔浓密，大象就会一直待在里边。其实不然，大象并不知道哪里是保护区，哪里不是。它们喜欢在森林边缘的开阔地寻找食物，而这样的地方往往在保护区之外，是村庄和农田。现在大象的栖息地是一个个孤岛，象群只要离开这个岛，就不得不进入人类社会。
2: 大象是从这边还是从这边进？
3: 如果等等不易，有些挖边上来的也有。他挖的这里去干嘛啊？阿弟阿哥，你们进来查路去，阿弟高速路底下得穿过来。我们这个市民把放黑了，都像这些田这些嘛，大象都是在吃过啊。
4: 吃火龙果吗？
5: 不用，
4: 没事，自家种的。随便吃，拿几个去尝尝。
3: 大象要吃，我们要吃嘛。大象把我吃，我去市场买，我照样没得吃，就无所谓了嘛。

0: 差不多了吧？今天嘛，招到这点，招不走嘛就不招了。
1: 在西双版纳，野生大象走进人类并不是新鲜事儿。保护区旁边的村子里经常有野象造访，这让马村长很头疼。
2: 就是在没有建防护栏之前，我弟的那个厨房进去过。
3: 厨房啊，
2: 就进去了以后，他吃了盐，然后就是电饭煲里面的饭，然后把那电磁炉也搞下来，用脚踩坏了。我们建了防护栏以后，巷道被我们改变了，他知道走不了了，然后他就往山上面或者那个村子后面经过了。因为有野象，我们才会有这份工作，也才会有这份收入这样的。
1: 解决这些问题，云南人是这样做的：在路旁安上红外相机，大象一来就自动拍照，并发给预警中心，预警中心再用微信群通知村民。村落附近还安了防象灯、避象塔、防象围栏，让象来时人们有数可躲。第28天，走出玉溪市峨山县后，大象向西南方向移动，越来越呈现出南返回家的趋势。我们和象群一起解锁了新地图，新平县杨武镇。
4: 这大象现在一些不知道去哪里了，丢了，可能钻在树林里面。
5: 这片森林太茂密了，刚刚能看见大象的一个身影，但是它一转身，我们就找不到了。现在我正在找一个合适的角度。
1: 可大部队刚抵达杨武镇，大象就又一次玩上了捉迷藏。
6: 我们找到了给你坐标，现在派了三架飞机上七七找呢。
1: 杨武镇是典型的河谷地区，特别热，无人机飞不了一会儿，电池就过热了，而且植被茂密，挡住了无人机的视线。好不容易露出点土地，土壤的颜色又和大象的肤色一样，

0: 这些新困难让我们跟丢了大象。此时大象已经脱离监控3个小时了。
1: 三国王那边，
2: 三国王里面山青里面，就是在这里啊。
3: 哦，
2: 确定，绝对是。
3: 拿我的表好了。
2: 等一下，对，我看到像了，我看到像了。
3: 就是了，我看见了。
2: 山青里面的。
0: 拍摄之前，我们以为一群中国陆地上最大的动物是不可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消失的，但渐渐的，我们习惯了他们的暂时消失。
4: 我蓝蓝的天上飞雄鹰，我在高杆眺望北京。侧耳听见母亲的声音，翻云一川从山青。
0: 找到了象群，大家心情都不错。喜上加喜，我们还拍到了罕见的一幕，小短鼻家族竟然集体躺平了。一头小象躺在最中间，被他的亲妈、干妈、姨和姥姥围得严严实实，睡梦中一边露出甜美的微笑，一边练习无影脚。但凡跟孩子一个床睡过的父母，看到这儿都会觉得亲切。这一幕颠覆了大众的认知，很多人小时候学到的知识是大象是站着睡觉的，如果躺着睡，巨大的体重会压迫它的内脏，有生命危险。现在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研究者几年前就拍到过云南野象躺着睡觉，不过总体来看野象还是站着睡更多，主要原因是躺着睡觉一旦出现危险不容易快速逃跑。这个论点有个证据，动物园里的大象因为非常安全就经常躺着睡。曾有人观察到太原动物园里的一头亚洲象躺着睡了3个小时之久，每隔几十分钟就翻个面睡，这说明躺着睡未必会有生命危险，人躺久了不也会压得有点酸吗？翻身就行了。小短鼻家族全家放心躺平，应该与他们安全感增加有关。

0: 同时，之前独自离开家族的小工匠，这些天来一直靠着人工投食和进村蹭吃蹭喝，过得不亦乐乎，日子过得悠闲惬意。就这样独自撒欢了30来天。虽然这头小公象离队的原因至今不明，但自他离队那天起，他的一举一动就都成了现场工作人员的重点关照。
1: 那个嘛，那个组长电话也是组长啊。
2: 他们还是不能太靠近啊，
3: 该签收了吧？
2: 在签名哦。
0: 李科长一方面要盯着象群大部队的行进路线，一方面还要关心离群小公象的温饱。即使有小短鼻家族的不断召唤，但这位叛逆小伙仍不愿归队。指挥部的专家告诉我们，大象能够利用次声波进行长途通讯，声波最远可以传递到10公里以外。很长一段时间，离群小公象和短鼻家族的距离都在这个范围之内。考虑到小公象正值叛逆期，破坏性大，还不听话，指挥部不得不出面干预，将它转移回西双版纳。
4: 有分组，
0: 在追踪小公象南下的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因为小公象的行进路线是与象群完全相反的折返路线，我们就不得不重走一些回头路。回溯之中，我们发现不过短短几天，曾经被大象踩过的玉米地就在不计前嫌的村民们的打理下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1: 这都是大象踩的是吧？
5: 是啊，我跟你讲吧，它100年、100年、1000年都踏不来一次，对不对？踏来一次卡得吃，让它饱的吃得着。
0: 大象以来，无数小动物也兴奋了。

0: 像的脚印在雨后成了一个个迷你的小池塘，我们在里边发现了歇春、蜻蜓治虫、孑孓，甚至蛙卵。有时候脚印池塘还会变成迷你的蝴蝶泉，蝴蝶们贪婪的一边喝水一边尿水，带走身体的暑热，同时吸收泥水里的矿物质。口味更重的直接吸起了大象粪便里的汁液。对，除了花蜜，粪汁也是蝴蝶的重要食物。
1: 前段时间在我视频我拍到的是那个，应该是一种蛙的卵吧，或者是蛤蟆的卵。可能如果有那个蜣螂进来两三天。
0: 大象粪里都是半消化的植物纤维，它们落地后不久，蜣螂、蟑螂就闻风而来，开吃。白蚁趁着夜色也排着队来了，在象粪里开挖隧道，之后又常被蚂蚁打败，让出地盘。几天过后，象粪就变成了一团疏松的土壤。深夜用来隔离象群和村庄的重型卡车轮休了，司机们聚到一起，在云南静谧的星空之下，眼前的年轻人们开始思考更伟大的命题。
2: 我现在在上班。
3: 这个啤酒
4: 那肯定
5: 晚上不开车才喝。
2: 晚上不开车。
4: 喝酒就不能开车。
2: 一晚上就守一夜吧，应该是。
4: 对吗？
5: 基本上都是喝了酒以后就不动车了。
4: 就是对这个大象的这个关注，对大象的这个走向还有那个方向。他对他对他生活就去讲我们的心里话吧。我们的心里话当时还是不要说的最好，我们也不想这样。
6: 几点了？
0: 另一方面，由于小公象情况稳定，李科长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象群这边。
7: 他妈的，往前走啊！
8: 你们不要走，这懂了吗？
7: 这是给他太紧，怕跑不赢了。
8: 你们跑太危险了。
0: 凌晨三点，象群突然离开密林，朝村子前进。
4: 他属于动物，他的走向，他要去哪里，那个是他的自由，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做，让他自己走。我们只能是做到人象和谐，不要伤害到人类的财产，也不要伤害到这个大象的生命。
0: 短时间内无法疏散村民，面对步步紧逼的象群，
8: 而且
0: 指挥部决定采取干预措施。
5: 人类历史上的进化也是会有的，第一步他必须要走出来。你信不信这个？人类如果没有直立行走的那一步，就根本不会有人类。大象也如此，他如果没有迈出西双版纳这一步，他也不知道往北迁移是这么的凉，有讲究的。
9: 三步，三步，三步，三步，直线距离三步。

0: 鸣笛促使象群掉头，力求以最小的代价快速解决这场危机。和人接触了这么久，高智商的大象已经学会了穿越卡车车墙继续前行。他们距离孙子越来越近，
1: 转正向了，转弯或者转左弯了一小点，
2: 拐过来一点，拐过来一点，往上来一点。
1: 我觉得吧，我们怕比他父母都还关心他，真的是我关心自己的小孩都没那么关心过。24小时的监控，24小时的跟着保护，吃不吃得饱，吃不吃得好，喝的水干不干净啊，这些都要想到。
3: 走了，小心。
4: 往原来的方向走。
0: 谢天谢地，象群掉头折返，危险解除。这次象群距离孙子仅200米。
5: 你生病啦？那你有没有乖乖的听妈妈的话吃药呢？
6: 我是谁？阿爹。
7: 阿爹。
6: 哦，瑶瑶，你那个葫芦丝吹得好听的吧？

0: 啊，
1: 你们弟兄
2: 啊，加油哦！
0: 你第二个是为你自豪，为你骄傲啊！
2: 马上吹一个，
3: 宝哥，宝宝这个。
4: 啊，好的。

0: 一个月没回家了。据大部队推测，向群即将离开玉溪，他终于可以休息了。
1: 信号15点，云南第一向群离群独向，已安全转移至原栖息地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叛逆的离群小公象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已经安全抵达版纳。重返家园的他第一时间跳进小池塘里洗了个澡。小短鼻家族仍在继续前行，我们仍将与指挥部一起跟向走。我们和向群的距离时而近时而远，填充在这段距离里的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对大象的爱。

0: 直面灾难是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最常做的事儿。
1: 那个有一个是
2: 秧田，那边是个秧田，
1: 甩尾巴那个他是趴在地上吗？
2: 你看、嗯起不来，感觉
0: 这群硬汉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一群大象萌化。或许这将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最温柔的一次体验。
3: 哦，转机了吗？
4: 截至六号，祝融号火星车行驶里程已突破800米，正在穿越复杂地形地带。云南北移亚洲象群仍在玉溪市沅江县甘庄街道附近林地内活动，身体状况良好。
5: 第一次遇到这种特殊的任务，
6: 朝南偏西的这个趋势行动，它是斜着走，因为它那个山
7: 了吧，
6: 山比较陡嘛，它不能
1: 进那个地里面就麻烦了。
0: 日夜兼程的追象之旅，兄弟们都成了野生的大象追踪专家。
5: 因为其他我的任务有指定的对象，或者是指定的环境，指定的地方，但是这一次大象随时在动，随时在跑，它的环境在变，气候在变，各种恶劣的条件在变，我们都面对的都是新的挑战。
8: 最难的是一天穿五次，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那种，没有穿没有寨的那种，哎，对我们是太难了。
0: 尽管人像相遇的紧张令人难忘，但看着这些可爱的巨大生物，兄弟们还是会被打动。尤其是当象群们展现出家族温情时。还记得大胖和小胖吗？他俩都是在旅途中出生的。大象妈妈历经22个月的怀胎才能迎来一个幼崽，再加上雌象繁育间隔都在5年以上，所以象宝宝一出生就受到家族最高级别的关注。没有一起打打闹闹玩过泥巴的，那肯定不是好兄弟。
9: 他每天就是5点左右就慢慢的下山，排成一字队形，7点8点左右就开始在觅食了。
10: 他下山非常慢，他整个过程都是走走停停玩一下，走走停停玩一下，
9: 就像住酒店。
0: 学会和泥巴相处也是小象成长的必修课。大象缺乏汗腺，泥巴能帮助降温，还能像防晒霜一样保护皮肤不被晒伤。熊孩子睡了，当妈的还得继续操心，又是摘树枝驱蚊，又是动耳的扇风，一刻也闲不下来。是的，大象也怕蚊子。
11: 游艇的话，那个小象在那个大象身上爬过去爬过来的，

0: 叫爸爸们时不时就都爬过去爬过来的。
1: 目前呢，象群在玉溪市新平县桂山街道亚尼河一带活动，距离红塔区最近32.6公里，距红河州石亭县最近13.2公里。
0: 其实我还是对家里面有挺想念的，因为看到那些小象，还是会想。
2: 太木了，主要是。
3: 你这40米小心嘞！我跟你说，这个山上有高压线啊。
4: 一路逛吃，转眼间小短鼻家族即将离开玉溪，这意味着玉溪是很多追象人的任务也要结束了。
1: 云南北移象群总体向东北小范围迂回移动3.4公里，持续在红河州石亭县龙武镇附近林地活动。
5: 国家林草局最新发布，随着生态保护力度加强，我国藏羚羊数量已增至约30万只，保护级别从濒危物种降级为近危物种。
0: 厉害，我就没有你那么厉害了，一下就搞那么多起来，啊！是不是很舒服啊？这搞上去蚊子也不咬你了。
2: 你看血钱，你不吃我吃。
0: 2005年的时候，我认识了冉冉。那么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很忐忑的，因为在之前我没有接触过伤势这么严重的大象。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因为他是不配合的，因为他不理解我们人的这些个行为。但在这个期间呢，其实也有专家提出来让他安乐死，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去做，因为我们没有处置他的权利，我们只有救助他的义务。然后最后经过大家的共同的努力呢，终于让冉冉伤势得以康复。有一次在山上去进行这个适应性生存训练的过程中，因为雨季很湿滑，那么在这个下坡的过程中，我们俩是并排行走的，然后我就踩滑了，嘣一下子摔下去，大象就是冉冉本能的发出尖叫，哇呜叫了一声之后，因为也吓到他了，同时他往前迈了一步，把那个身就是头部啊嘣往下一顶，然后鼻子压在地上，我在滑下来的这个过程中呢，刚好就蹬在了他的鼻子的这个部位，就是额头这个部位，一下子就停住了。但是我起来之后就抱着他的鼻子在那里半天没说话，

0: 哎，你好，我们是昨天刚到，刚到以后。
1: 7月9号这一天是无人机小组的轮休。
2: 可以，
3: 反正就是，这里高压线比较多，叫弟兄们注意一下这个
2: 高压线
3: 高度啊，尽量就是高一点都可以，不要飞太低，因为山的那边还有高山，它的高压线可能
2: 更高一些了，
3: 更高一些，可能都是这样上去的，
2: 让他们什么定高吧。
4: 那你们辛苦，
5: 走了，我们还有
6: 了，阿美，
5: 走了，
6: 好，
5: 好，谢谢大家，
6: 好的，
4: 说不定下次就见了，
5: 电话联系。
4: 好，
5: 那就走了。啊，谁想跟咱商量了？
7: 有一次你就是我们在那个亚尼后面拍的时候，我发现他好像是在跟我们打招呼的那种感觉，真的。因为他那种如果说警戒，就是那种有意识到有危险来的，他那种状态是不一样的。
8: 对。
7: 啊，他就一直这样扬起来，又想方就扬起来，又放下去，很少的。我们都没发现这个情况，就是那天，我就感觉他一直在跟我们打招呼的那种感觉。
1: 虽说不在工作现场了，可李科长还是习惯性的惦记大象。大家对象群真切的关爱已经超越了追象任务本身。
9: 我们再来关注云南象群的最新情况。
10: 是从云南西双版纳
11: 有关部门介绍，
9: 今天象群进入到了云南红河州石屏县境内。截至今天上午呢，象群在石屏县境内移动了7公里。目前象群在红河州石屏县五龙镇老熊尖山西侧小。
1: 这种关爱也以云南为中心，翻越山海，跨越国籍，席卷全球。

0: 大象随时在这个路上，公路上你不可能随时都有电，也亏电力部门给我们几十
1: 天或者24小时
0: 给我们发电。所以就这个整个大象这个北移这个活动，其实是很多部门这种联系这种协调的。
2: 这一场史诗般的迁移，我们记录的仅仅是一小部分，但这背后还有更多不计成本默默无闻的付出。
3: 那发电机进来花钱就完了吗？
4: 要进来村子里边就要提前做，
5: 后面要提前啊，规定后面要提前搞要
4: 把它停了，然后给它进来村子里，
5: 不能一单，
4: 要不然它有些是那个电杆会被它拱倒掉，然后有些线路比较就是来矮一点的嘛，对它不安全。
6: 河南近日遭遇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20日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河南。
7: 23号晚，第32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式在日本东京举行。
0: 所以到最后，媒体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次监测活动当中有什么遗憾吗？我说有啊。我们的遗憾是，就是说我们广厦区是在玉溪，就是刚好我们当天不当班嘛，我们没有亲自
1: 给他
0: 们送出去，
1: 对，说声再见，
0: 哎，对，说的，说个意义上的再见，
8: 这是个意义上，
0: 哎，对。
2: 任务会结束，大象会离开，但生活不会。
9: 要跑那你坐着大大堆，坐着大大堆，没得别跑的话，这玩意儿也就我见了就倒够，一一直往了，够吃多的人不到了，下面湖边啊，也可惜太晚了，本来打了有大部分进的吃多脑到窗户了，哎呦，他吃我给他吃的。
2: 可不是人人都像阿婆这样乐观。过去大象频繁进入村庄破坏耕地，一头成年大象一天就能吃100多公斤食物，这可不是普通耕地能承受得了的。为了解决大象的食物问题，保护者们给大象建了食源基地，俗称大象食堂。这里远离村镇，种着大象爱吃的植物。人们一开始种的是甘蔗、玉米，后来发现这些作物对恢复生态没有作用，而且大象吃完了就不再长了。现在人们改种野芭蕉、构树、粽叶芦等原生植物，而且先让植物长2-3年再开放给大象吃，这样植物足够壮，被大象啃过还能缓过劲儿继续生长。食堂还引来了野猪、水鹿这些动物，成为了森林生灵们共同的食堂。
10: 大象虽然走了，但渣土车还在原地待命，因为不知道大象是否会返回，从而发生意外。
11: 钥匙，
12: 我这里有三码，我拿着
13: 准备再整两套，长到头走了。
14: 好，
15: 你走了，你再不来了。
14: 啊，对。
15: 啊，
16: 让他回家了，让他把东西交接一下，拿个装备。
2: 非常巧合，大象离开的这一天，消防队员燕其勇赶上了自己退伍的日子。任务与职业生涯同时结束，燕其勇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就像一头闯入人间的象。
17: 就相当于说我现在要出去，那就基本上没什么方向可言了。就像我们那些大象，他也不知道去哪里吧，应该他就是找到一个适合他们嬉戏的地方吧。
2: 好，悲伤的情绪还没收场，无人机小组迎来了新的任务。
18: 好，等我多些摸下来找你们，我们可能要出个 B5 个了。
2: 告别互相的工作人员，我们的拍摄行程也到此结束。小短臂家族的旅行还在继续，大胖和小胖又长大了些，他们在家族的保护下学会了翻山越岭，学会了寻水觅食，也许还前所未有的学会了如何和人类相处。将来他们也会把这一切交会给自己心爱的小象。
7: 8号，云南北移亚洲象群14头大象已跨过沅江，平安回归适宜栖息地。
19: 做这个行业的话，也是可能受我父亲影响比较多，因为我父亲他也是。

0: 一个林业工作者。
1: 你有没有担心你现在这个工作成果呢？
2: 担心过，以前没孩子的时候不担心，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第一线了，哪里危险就有我们，根本从来没想过什么什么什么受伤了怎么怎么样，根本就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但突然有孩子了，一下子人就感觉变胆小，害怕。如果说是我哪一天像我这个同学那个同事一样被象踩死了，那我孩子怎么办？
3: 你怕不怕爸爸被大象伤害？
4: 怕。
3: 那你怕不怕大象？
4: 不怕。
3: 你将来想像爸爸一样吗？
4: 想。
1: 想让您的儿子将来做什么？
0: 我倒是有想法，但是不知道小孩以后到底要怎么发展。因为我们这个西双版纳，也就是我们这唯一的一片绿洲了，如果再不把这些保护好，我们的后代就对这些东西只能说是在图片上看。
1: 您不担心您的孩子将来做这行遇到危险？
0: 不担心，可能这也像我父亲不担心我一样嘛。
5: 大象为什么北移？是栖息地食物不足吗？是栖息地被破坏吗？是象群首领受到刺激了吗？真正原因除非采访这群大象，否则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无论如何，我们已然见证了一次重要事件，中国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借此次迁移提醒我们重视自然法则，莫忘众生归处。
1: 罗老师，外面那么多媒体造谣咱们这个地方，你会生气吗？
0: 会，但是因为这件事也提高了我们保护区的关注度，让更多的人加入对这个雨林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当中，我觉得终归是一件好事。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坚持科学决策，恪守执政为民，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
1: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今天播出高铁车轮高性能碳纤维稳步突破上新。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新州定襄铁骨铮铮沃野生生。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6月23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赴省党崩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实干为民专题展，并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聚焦把握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扎实抓好“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开展专题学习研讨。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与会同志紧扣本次学习研讨内容，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以及观展体会深入交流，有关领导同志做重点发言。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参观实干为民专题展，经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进一步深化了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增强了在科学决策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砥砺初心使命，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科学决策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人民立场，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切实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筑牢科学决策的思想根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自觉把本地本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主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扎实抓好“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切实发挥规划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领作用。要大兴调查研究，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围绕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聚焦

0: 企业、基层和群众关切，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把准摸透本地实际、发展阶段和群众需求，以科学的思维、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做出决策，使之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人民群众愿望。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动科学授权、正确用权、有效治权，确保决策科学、依法、民主。要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进一步健全以实干实际为导向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有效防范纠治政绩观偏差和错位问题，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不断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部署和中央第一指导组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加大力度，持续用力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为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打牢扎实基础。现职省级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和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参加，部分省管年轻干部列席。山西台报道，
1: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在太重轨道嘱托大家，在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上创出更大的天地。在山西钢科强调，要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今年开年以来，太重时速350公里高速动车组车轮正式批量投产。太钢 T1100S 级超高强碳纤维成功实现工程化量产，两家企业双双交出了创新答卷，让中国高铁穿上国产跑鞋，让大国重器披上黑色铠甲。
2: 这里是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全自动闭环运转的生产线仅52秒即可产出一片车轮。历经十几年研制，从装车运用考核到小批量装车运用，时速350公里高速动车组轮轴在今年正式迈入批量化应用阶段。
3: 时速350公里动车组轮轴批量化应用以后，真正的使我们这个高速动车组轮轴实现100%自主可控，这也是我们高端化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里程碑。
2: 从时速250公里到350公里，再到400公里，太重轨道的动车组轮轴制造技术正在稳稳地逐级跨越。
3: 在350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的对产品的性能进行了一个优化和提升。那么目前我们时速400公里的轮轴产品已经装在车上进行运用考核的实验，现在的应用效果还是比较良好的。
2: 这条140多米长的智能检测线是太重轨道专门为高铁车轮打造的体检中心。
4: 我们检测三线规划设计产能每年15万件，集成了智能制造、柔性物流输送、高精度无损碳伤、视觉识别等先进前沿技术，整个产线的国货产化率在95%以上，是一条国际领先的高铁智能化检测生产线。
2: 超声波碳伤机是整条产线的核心，检测精度达到0.5毫米，相当于能从1米厚的钢铁中捕捉到一根头发丝直径粗细的内部缺陷。
5: 它采用的探头都是相控阵探头，就可以形成不同方向的去检测了。
2: 检测能力的跃升，让每年70万片车轮真正实现了随出随检，效能大幅提高。截至目前，新建检测线已完成140个不同车轮品种工艺适配调试与常规化生产，累计合格产品产出6.5万件。高品质、高标准，让太重轨道的产品走向世界。记者采访时，正遇到欧洲的采购商前来考察。
0: 我们是来与太重进行合作的，他们的产品值得信赖，我们希望能从这里

0: 进口一些产品。如今，太重车轮已出口到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市场营收连年稳步扩容。“十四五”期间，企业营收规模迈上30亿元台阶，比2017年增长1.4倍。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锚定全球引领者目标，坚持创新驱动与品牌强企，加速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擦亮太重轮轴中国名片，为民族工业走向世界贡献更大力量。
0: 走进山西钢科碳材料有限公司，洁白的碳纤维原丝在自动化设备上有序流转，经过预氧化、高温碳化等10多道工序，变成通体黝黑的高性能碳纤维。它虽细如发丝，却比钢还硬，而且还耐高温、耐腐蚀，因此被称为黑色黄金，地表超强材料。今年6月初，钢科公司顺利完成 T1100S级超高强碳纤维工程化试制。
2: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下线的这个批次生产的 T1100纤维，这是第三代碳纤维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0: 高性能碳纤维是支撑航空航天、国防军工、高端装备制造的关键战略材料。T1100S级碳纤维属于行业顶尖高模量超高强系列产品，技术壁垒高，工艺控制精度严苛，也是长期以来国内新材料攻关的重点方向。技术团队从去年6月开始攻关，经过近1年的反复迭代，最终实现了突破。
2: 从配方到原丝结构的控制，到最终碳化过程中间结构的这个调控，我们更加精细化和精准化来调控这个晶粒的生长和大小，来实现最终强度和模量同步的提升。基于三条产线这种各自的优势，实现了我们新一代 T1100 产品的量产。
3: 这个离散控制的非常
0: 好。在实验室，最新下线的 T1100S级碳纤维正在进行拉力测试。
3: T1100 它的拉伸强度稳定在7G帕以上了，比着前一面的这个 T1000 级的，其实有1G帕左右的力学性性能的提升。这就让我们这个纤维在航空航天这些尖端需求领域有了更充足的保障。它能够在设计端提出更尖端的这个更大胆的设计。
0: 从百吨级起步到500吨宇航级生产线，再到1800吨低成本生产线，9年来，钢科公司的产能阶梯攀升，同时产品也从单一原材料拓展为3大系列、13种排号的全谱系布局。2017年，公司首年投产产值仅0.47亿元，到2025年已猛增至3.39亿元，年均增速高达77%。
4: 9年来，山西钢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实现碳纤维技术从跟跑、并跑到局部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十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国家关键战略材料自主可控贡献钢科力量。
0: 太重轨道让中国高速车轮实现100%自主可控，山西钢科让黑色黄金闪耀太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西正以更大力度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书写更加精彩的时代答卷。山西台报道。

6月22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在云时代公司调研企业改革发展、科技创新等工作情况。在国家超算太原中心，汪海洲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精神，充分发挥超算中心算力优势，积极开拓在天文气象、生命科学、新材料研发、森林防火等方面应用场景，筑牢数字基础设施体作，引领我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大众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汪海洲深入了解企业历史沿革和信创业务发展情况，强调要围绕信创产业全链条挖掘业务增长极，集中力量开发和推广具有特色的拳头产品，找准差异化优势，深耕细分市场，着力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山西台报道。

0: 6月2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贯彻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安排部署省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青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完整系统精准把握14个坚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全面加强机关党的建设，抓好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巡视发现问题的整改整治，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山西台报道，
1: 新修订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办法近日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办法重点推广有机旱作等贴合我省实际的先进适用技术，打通农业科技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
2: 办法修订后共6章37条，主要围绕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3: 鼓励和支持涉农企业、合作社等社会力量参与农技推广，推动构建多元互补、协同高效的推广体系，突出对有机旱作农业技术的推广。
2: 办法重新界定了省市县各级农技推广机构的公益职责，鼓励供销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涉农企业等主体参与农技服务，明确从事农技社会化服务的市场主体可依法享受信贷、税费等优惠政策。办法明确了职称评定注重实干、评优表彰向一线倾斜，建立定向农科生培养机制，强化农技推广资金刚性投入，重点保障基层办公设备、试验场地、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经费，全面补齐基层硬件短板。办法重点推广有机旱作、智慧农业、绿色农业等一批贴合我省实际、适配产业发展的先进适用技术，支持各类主体建设示范基地、智慧农牧场等应用场景，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田，同时鼓励农技人员依托短视频、线上平台等新媒体，常态化为农户答疑解惑、精准指导。
4: 下一步呀，我们将以办法实行为契机，强化整个落实，细化执行举措，有效解除奏效，切实把法规条文转化为贴切实效，把法治优势转化为推动我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效应。
2: 山西台报道。
5: 新州定乡是镌刻着红色记忆的革命老区，也是享誉全国的中国锻造之乡。烽火岁月里，老区军民同心，挖地道，御强敌，用热血守护家园。如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更续红色血脉，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让老区焕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6: 这里是新州，现在我是在定襄县西河头地道站纪念馆，一批游客正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重温那段烽火岁月。
7: 定襄西河头地道站遗址是全国三大保存最完整的地道站遗址之一，这处地道1942年开挖，历经5年建成，兼具防毒、防水、防烟、伏击作战多重功能，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老区军民同心浴血奋战的生动见证。如今硝烟早已散去，这份宝贵红色资源已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研学活动的重要场所，年接待游客约5万人次。
8: 那时候条件艰苦，没有先进设备，铁匠们就靠一双手、一座炉给八路军打大刀、造地雷。地道里用的铁锹除

0: 套也基本都是本地铁匠打的。可以说蔺乡人的铁匠基因从一开始就带着红色的烙印。
1: 听了讲解员的讲解，让我深受感动，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深深地震撼着我。
2: 铁匠基因这四个字落在蔺乡人的心里是沉甸甸的。当年叮叮当当的村头铁匠铺，今天已经成了一座智能化车间。在天宝科工有这样一对父子，两代同行，见证了蔺乡锻造产业从传统制造走向智能制造。
3: 我1990年代刚开始干工作的时候，条件特别艰苦，那时候确实老式设备基本上全靠人了。
2: 父亲那一代靠的是一身力气，车间里夏天像蒸笼，一天干下来工服拧得出水。那时候他们凭经验凭手感，一锤一锤砸出来的法兰带着体温。儿子这一代靠的是屏幕上的数据和指尖下的按键。
4: 现在车间的都是智能化自动化设备，锻打成型风控检测全是数控化，靠技术靠设备靠数据生产，既省力又安全，产品的高端化标准化程度也越来越高。
2: 两代人工作环境不一样，但他们对一件产品的较真劲儿刻在骨子里没有变。蔺乡人就靠着这股劲儿锻造了亚洲最大法兰生产基地。2025年底，全县法兰锻件年产能190万吨，全国将近一半的法兰都出自这片红色土地。而在蔺乡的沃野上，人们也正解锁着另外一种风景。
5: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蔺乡县神山村的西兰花种植基地，务工人员正熟练地采摘着西兰花。这批采摘好的西兰花将统一运送到公司冷库进行分拣包装，随后呢发往省外市场。
2: 立足资源禀赋，以党支部为纽带，这些年蔺乡创新实践，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将分散的土地整合为连片的产业带，让小农户对接大市场，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公司运营、农户受益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6: 建立了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供货、统一销售的管理机制，通过一年两产的种植模式，能够为客户供应品质这个好、还原纯度的西兰花。后续还将继续与村里头深化合作，带动西兰花种植面积逐步扩大。
7: 村党支部牵头谋划布局，推出流转农户土地、专业公司运营的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搭建了稳定的产销渠道，也实现了农户增收致富的目标。
2: 目前蔺乡县蔬菜播种面积稳定在8万亩，设施瓜菜高标准种植面积达1万亩，全县现有绿色有机认证产品64个。这片红色热土在新时代焕发着新的活力。新州台报道。
8: 下面请看简讯。
9: 近日，2026全国登山挑战赛临川站在晋城市临川县落幕。赛事以邢太行、溯临川为主题，吸引全国18个省区市近1000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线路串联太行1号旅游公路、新崖沟、王莽岭等核心文旅地标，设置37公里、25公里、15公里3个组别，覆盖14至63岁全年龄段户外运动群体。经过9小时角逐，全体选手顺利完赛。
10: 6月18号下午，长篇小说《烽火雁门关》阅读分享座谈会在人民日报出版社举办，多位文艺出版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共话长城精神与三晋文脉。该小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8: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发布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山西省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工作单位在我省愿意以独立身份为招标人提供评标服务，具备申报评标专家条件的专业人员，经所在法人单位或者退休前原单位审核同意，均可按照有关要求申报。
2: 近日，我省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时间安排公告，分4个时段进行，逾期不补报。首轮填报时段为6月27号至6月28号，填报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第二段7月2号至7月7号，可填报艺术本科批、体育本科批、普通本科批相关志愿。专科层次填报在7月18号至7月19号和

0: 25号至7月26号。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太原小雨转多云，31到16度。小甸区小雨转多云，32到18度。大同小雨转多云，27到10度。浑源小雨转多云，26到11度。朔州小雨转多云，28到11度。怀仁小雨转多云，27到12度。忻州小雨转多云，29到16度。五台小雨转多云，19到11度。吕梁多云，30到17度。蛟城小雨转多云，33到18度。晋中小雨转多云，32到18度。平遥小雨转多云，34到20度。阳泉小雨转多云，28到17度。平定小雨转多云，29到17度。长治多云转小雨，28到18度。长子多云转小雨，30到15度。晋城多云转小雨，29到17度。沁水多云转小雨，29到17度。临汾多云转小雨，33到21度。洪洞多云转小雨，34到20度。运城多云转阴，32到21度。闻喜多云，32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家沙县小吃店的老板是一对33岁的夫妻，他们在结婚后的第10天便离开了老家，来到这里打拼。多年来，他们用心守护着这家店，守护着自己的小家。而今天，他们要来到节目现场，完成一件重要的事。
1: 有请。你们好，
2: 主持人好。
1: 你们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你们。嗯，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来，二位请坐，欢迎你们。给我们讲讲你们来到等着我有什么样的心愿想要完成。
3: 我们结婚10年了，有着幸福的4口之家。
1: 嗯，
3: 我们经营着一家小店。
1: 哦，
3: 在别人眼里就是看着也是很幸福的。但是我知道这一份幸福里面还是有一份缺失，只有找到我丈夫的亲生父母才能弥补这一份缺失吧。我们就是5年级12岁的时候就认识的吧，就当时他去我们学校读书的时候，他跟几个男孩子在一起踢足球。
1: 嗯，
3: 我也很喜欢，就是一起在场上跟他们一起玩。
1: 哦，你是也去踢了，你不是在旁边的拉拉队？
3: 对，就没有，我跟他们一起玩。
1: 嗯，
3: 然后就一起认识了吧。然后我发小就讲他是抱养的，不是他们家亲生的。
1: 哦，
3: 所以这是第一次知道他不是他们家亲生的。

0: 生的吧。
1: 我小时候，那个我记得好像是我爷爷去世了，然后应该是去世了，然后我爸他可能忙几天比较累，然后在楼上睡觉，我妈妈又在底下扫地板，然后我就蹲在旁边，好像有个人来叫我爸的名字，然后我妈就问他，你找他干嘛？然后那个人说，你帮我去叫一下他，然后我妈上楼上去找他，然后我就这样子就被抱走了，然后就到了那养父母的家了，四岁被卖到这边，你自己内心来讲呢，你自己都感觉自己是不是亲生的话，你在这个家就不好待了。我其实我很怕我爸妈，他如果一个眼神看着我，我就怕。有一天他叫我去买东西，然后我去店里面的话又有点远，因为太小了，八九岁，有的时候东西拎不好了会在半路上打掉了，然后他就会骂，然后时候我就很伤心，骂的时候我就跑到一个树上去坐着哭了一两个小时。那时候很想很想自己了，如果能找到亲生父母那该有多好。这是小时候在三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叫我敲钟的时候好像晚了一分钟，被他打了一巴掌，打你一巴掌，然后五个手印在那边，你肯定不敢去上学了，那同学都在里面，你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看到，所以就傻傻在那边，反正也就这样，反正我不敢跟他聊，他也不会跟我们正常坐下来好好聊天，教你怎么样，从来没有过。我爸自己爱赌博，
2: 哦，他爱赌博，
1: 爱赌博，跟我姐姐说要劝劝爸，不要让他赌博。有一天他来到我姐家吃饭，我也在，然后几个人就在那边跟他讲了，不要去赌博，你说不赌博的话，家里也不会欠钱，这样子生活也会好过一点。他就抓着我，他问我，我是他谁？我就讲我是你儿子，然后我反问他，那我是你谁？他就不讲，一句话就是不讲，他也听懂我要讲的意思，他就是不讲。然后就哭了嘛，在我感觉就是你都不是我谁，你管我干嘛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确实伤心啊，我姐姐看了她就抱着我哭，她说哪里有这样的人，哪里有这样的老爸。我特想我亲生爸妈。
0: 读初一的时候吧，就是两个人分了隔壁班，没在同一个班级，然后没怎么相处，后面也是因为各种原因他就是退学了，没上学了。
2: 那像这样的同学或者小朋友的关系慢慢就会淡了，对吧？那怎么后来你们俩又走到一块儿了？
0: 我去厦门读书了吧，20岁那一年刚好毕业，那时候去实习了，当时就是去找我堂姐，想去找她玩，我堂姐就带我去餐馆吃饭，刚好上菜的时候看到有人进来，没想到一转过去，我堂姐说，哎，好像那个是你同学，转过去就看到他了，特别意外，当时就是我没想到他也会在这个地方出现，6年了，这刚好6年了没见到，
1: 在那个那么偏僻的地方碰到他就很惊讶，找他要了个号码，然后有空的时候就打电话约他出来逛逛街啊，这样子。
0: 然后就结婚了吧。
2: 什么时候？哪年？
0: 2009年。刚开始反正就说也不太了解，说他在这个家会有什么不同吧，因为他从来也没跟我说。结婚的那一天就感觉不太一样了。
2: 结婚的当天怎么了？
0: 就进去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分房跟原来就是去他家

0: 的时候一模一样，就是没有任何的布置，床铺的被子啊，还有那个席子啊都没有，连桌上的喜糖啊什么的都没有。当时就觉得特别委屈，是不是觉得他们不欢迎我呀？我就会想的特别多。他们几个都会坐在一起聊聊天啊，聊家常。看到我们的话，好像就是赶紧各回各的房间了，就好像说外人来了啊，有些东西还是不能聊这样子。啊，都会被人家排除在外，你就不是这一家子的，就经常会有这种感觉。
1: 在养家感受不到亲情的温暖，新婚后的第十天，他们决定离开福建老家，他们要出去打拼属于自己的生活，一边建设自己的小家庭，一边打听亲生父母的消息。
2: 我现在就自己开了一家小店。
3: 啊，一起开了一家小店，什么店？
2: 就沙县小吃。
3: 啊，沙县小吃。
2: 那时候儿子还很小，5点钟起来干活，晚上他
3: 先
2: 睡，我就开到两三点。
3: 哦，开到两三点。
2: 啊，沙县小吃本身就比较迟一点，他们一般都开到12点，然后我们就开到两三点，每天还得送餐，这样子坚持。
3: 睡不了几个小时啊？
2: 对，我一天有的时候睡3个小时，有的时候如果中午的时候人如果少一点，可以休息一会儿，睡一两个小时这样子。儿子大一点了，不用带了，还好。
3: 夫妻俩靠自己的双手，现在经营状况怎么样？能挣点钱不？一年能？
2: 一年也有10多万嘛，还可以。
3: 哦，那挺好的，攒了不少钱。
0: 啊，买了房子，
2: 买了房子。
3: 哎呦，真好。小陈后来做了爸爸，有了一儿一女，是吧？
2: 对。
3: 你觉得家幸福吗？这个小家幸福吗？
2: 小家很幸福。这都得感谢我妻子，没有她我什么都没有。真的，我很亏欠她，她为我放弃了很多东西，我一直都很感激她。结婚呢，总想找，我有去问过。以前那个邻居啊，我是从哪里抱来的，问过他们也不会告诉你啊。今天说的是这个样子，明天说的又是那个样子，就没机会去找。今年看到这个节目了，我也不敢多看，我看到了我就一下子就会想起这些事情，就得跑到厕所去伤心啊。接受不了，然后一直是我妻子在鼓励我。
0: 就算我还有儿子女儿，对他再好，再怎么关爱，他还是心里面还是有一份缺失，就是我们代替不了他亲生父母对他的爱吧。
4: 我们常说帮被拐孩子回家，那么帮被拐孩子回家，不仅仅是给他们捐钱捐物，也可以是一种指引，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到公安机关来采集他们的血样，来纳入我们的全国打拐 DNA 库，希望他们用科技的手段能更早地帮他们回家。我们全社会每一个人的一点点小的善举，都会汇聚成一道光，照亮这些被拐孩子回家的路。
3: 谢谢蒙主任，谢谢。好，二位一起携手，我们来看看最终的寻找结果。好，首先我们来看看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请看。
5: 明玉、陆平，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由于明玉只记得你的家可能是一个大院子。另外呢，听你的养家说你可能是四川人或者是重庆人，线索比较少。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为您联。

0: 到了当地警方和志愿者展开寻找。
1: 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了信息搜索，但很遗憾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于是我们联系警方为你们采血。
2: 在接到您的报案信息后，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您的血样并入库比对。
0: 加油，

好多年的心愿，我们还是要让丈夫小陈自己去揭晓答案。妻子，我们在这里一起等待他，好不好？希望有个好的结果。加油，小陈，走向希望之门。

坐着哭了一两个小时，那时候很想很想自己呢，如果能找到亲生父母那该有多好。特想我亲生爸妈。

0: 阿姨，咱们坐过去慢慢说，好不好？来，坐过去吧。
1: 这是爸爸妈妈吧？
0: 爸爸妈妈。哎呦！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媳妇坐妈妈旁边吧。
1: 好，坐妈妈旁边。七月也坐，七月也坐。
0: 好。哎呀，你的老家在重庆良品。
2: 哦，良品。
0: 嗯。知道自己具体是哪年生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吗？不知道了。
3: 86年。

0: 几月？十月十五。
1: 十月十五。
2: 86年10月15。
0: 对，90年上幼儿园下课都拐走了。
1: 陈大哥，你是家里的老大长子，你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觉得关于小时候的记忆，咱们先看看爸爸带来的照片吧。来，给你看看你小的时候。最旁边那个。
2: 哦，底下那个小娃娃。
3: 才一岁的啊。
1: 对，
0: 一岁。
2: 这是一岁多。
0: 一岁的。
2: 底下那个小娃娃就是你。
0: 对，
1: 另外陈大哥也记得一个关键信息，就是他在离家之前应该是爷爷刚刚去世。
0: 对，
2: 是这样吗？
0: 对，
3: 是
1: 9天前，
0: 9天华爷出炉，坐着他坐拐走。
2: 所以你那个记忆是对的，爷爷刚刚去世。
1: 而且当你的爸爸妈妈知道你还有这个记忆的时候，真的是急得直拍大腿。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就说你明明记得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早一点找呢？因为爸爸妈妈是2015年的时候采了血，陈大哥是2019年的时候采的血，这就比上了。你说如果早两年采血，这个团聚是不是就早点实现了？阿姨，你刚才在后台夸儿媳妇那话是不是得当面说？
0: 儿媳妇什么都好，这样长得好看又白，心眼好，儿子辛苦了你一辈子。
4: 其实故事听到这儿，我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我们和小陈真的有那么不一样吗？我们没有小陈这样的身世和经历，但是我们和小陈一生都在证明同一个问题：我是你的谁？我是不是你的唯一？我是不是对你足够重要？我觉得命运兜兜转转啊，很让人好奇。小陈离开了家，却遇上了一个愿意为他舍家，向他证明你是我唯一的爱人。我觉得两个人都非常的幸运。今天听完小陈的故事，我至少知道，下次我去吃沙县小吃的时候，也许我和那个老板谁都不是谁的谁，但是我们都有同样一个需要，我们想知道自己值得被爱、被尊重。谢谢，
2: 谢谢。再次祝福你们，谢谢，
5: 谢谢。
6: 年少被拐的陈明玉，带着对爱和善的追求，拥有了幸福的婚姻，也在妻子的陪伴下找到了亲生父母，重新回到他们温暖的怀抱，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更加和睦幸福。
7: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8: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9: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8: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

0: 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0: 没错，
4: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0: 对，
4: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0: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 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

0: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富银盘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盘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盘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盘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盘，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3: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1: 只要9.9元
0: 给您送。